0: 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
1: 哎，今天开始呢，这个又是周五了，但是
3: 立秋了。哎呀，就觉得好突然呀，一不留神都立秋了，
1: 怎么突然时间过得那么快呢？
3: 我们还沉浸在夏天的喜悦当中
1: 啊、夏天的不是喜悦，我们是烦躁当中，因为夏天太热了。刚才
3: 啊，我还挺喜悦的，我不烦躁。
1: 是这样，刚才还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跟宁宁说、说不行、就是每天晚上到家之后啊，就本来想着说，哎，换一下运动装，出去溜一溜啊、到这个龙湖边上去走走，骑骑车什么的。但是呢，因为在空调房里待了一会儿之后啊。就是一开门外面热浪扑面而来的时候，算了，在家待着吧。就是我可能不是那个久坐类型的、但是我是久躺的，
3: 反正就是不动。
1: 对，就是不动。我不会坐在那儿，就是因为坐在那儿就想吃东西，所以呢我可能就是早早就躺在床上了，就躺下了、然后反正就躺着这个也不玩手机，就是刷各种剧啊、刷动画片啊。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刷动画片、看着外面的骄阳似火，甚至你知道吗，到了晚上八九点钟，我还能听到我们小区里面的知了声。那可聒噪了。
3: 那你平时如果说天气比如说凉爽的时候，秋冬天的时候，你会动吗？会运动吗？
1: 会，就是不那么热的时候、可能会考虑说去那个就是龙湖边走一走，或者在周边逛一逛哈，会考虑，甚至我都会想，哎，吃个晚饭会跑远一点，走路去，然后再走回来，
3: 要走一走，
1: 是这样的感觉，就是两种极端天气我不会去走，就是这个时候天气，
3: 夏天，
1: 还有就是大冬天下雨下雪的时候、
3: 特别冷的时候。
1: 对，
3: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啊，你是不是天热的时候也不想动呀，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反正我知道有的朋友他们是就是强迫着自己要运动一下，比如说坐公交车我提前一站下，我走一站路，有这样的。
1: 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生活习惯，但是我们也要告诉大家，虽然说这个热天啊，我们要运动，可是也不能够盲目的、过分的运动。你看上次咱们聊的那个小伙子，20多岁，结果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对，就是因为运动过度了，
3: 就是运动过量啊。
1: 对。
3: 但是呢，昨天我们也提到，还有一小伙儿。这个因为每天都在家里面躺着玩手机打游戏，
1: 结果血栓了，
3: 突然不能走路了。
1: 对，这就两个极端，就是一个运动太过，一个就完全不动。所以大家也不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走极端啊。虽然我说我不出门，但是呢我还是要动一动。像我们俩上节目2个小时，基本上就是比如说大家听到放歌的时间，我们俩都是起来动一动的。再一个呢，像我在家即使是说不会那个太高强度的运动，但是我会去踩那个指压板。指压板大概每天踩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
3: 哎，那个指压板踩到脚下是什么感觉？
1: 一开始疼。
3: 会疼啊？
1: 那当然了，指压板要不你试试。
3: 我没试过呀。
1: 是那个指压板，你要买那种不要太硬的，你买稍微柔和一点的，就简单来讲就买大一点的、贵一点的。然后呢你就是看自己的承受能力吧，如果你的承受能力还行，那你就赤脚踩在上面，你慢慢的踩，然后可以疏通你脚底的一些穴位什么的。如果说你不耐疼，你不耐扎，确实你受不了，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在指压板上垫一层毛巾，或者说穿一个地板袜，这种方式就会缓解很多。就是有些朋友不是说就是你疼你硬扛着疼硬踩也不行啊，那样也是会对人有损伤的。
3: 那我穿一那个地板袜直接在地板上蹦不一样吗？
1: 指压板它会这个就是它会按你脚部的穴位啊，
3: 哦，
1: 它是按穴位的。
3: 那一个板多少钱呢？
1: 30多块钱吧，不贵。
3: 哦，那还好啊，那可以考虑啊。
1: 你以为3-5千是吗？就是大家买指压板的时候呢，就稍微买不要那么硬的，你就问那个商家这个指压板它硬不硬，因为有的指压板过硬的话呢，你可能穿一地板袜都不行，依然是扎脚。每个人的忍受疼痛的能力限度是不一样的，阈值是不一样的，关键看自己。
3: 好，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和我们一起来聊天啊，互动，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1: 嗯，
3: 我们可以点歌在群里面啊，也可以传递路况，又或者是对我们所播出内容来发表自己的观点，都是可以的。
1: 嗯，目前呢咱们现在的天气就是晴空少云，依然是暑气盘踞，毕竟还没有过三伏嘛。
3: 嗯，
1: 近期天气舞台也是被晴热高温是牢牢掌控了，白天是骄阳炙烤，夜间也是散热缓慢，昼夜闷热可以说不停歇，就是无缝衔接。
3: 嗯，预计呢八月前，应该说这个是八号前啊，
1: 嗯，
3: 也就是这两天了啊，明天就是八号了。
1: 嗯，
3: 高温呢依旧是持续在线的，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需要防范局地的降水，防暑降温呢还是重中之重。九号起，也就是说从这个
1: 后天
3: 开始啊。又有台风了，
1: 哎，台风又来了，
3: 哎，这个台风叫白海豚
1: 啊，受它的影响呢，风雨来袭，持续多日的高温酷暑会迎来明显的缓解，就是到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一下，这个台风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一些影响。
3: 今天未来怎么搞的？怎么没发天气预报的？他不是每天定点早上要发一个具体的天气预报吗？
1: 好，我们来关注具体的气象预报。
3: 还是让琼姐说一下天气预报吧。
1: 对，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偏东风转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八号是多云转阴天。
3: 嗯，好，我们知道说这个今天是立秋嘛，很多朋友说这个立秋之后呢就要开始贴秋膘了。
1: 现在
3: 这个呢也是从古至今的一个养生方法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对，立秋之后呢自然界呢就开始为冬储做准备了。贴秋膘其实就是一个通过增强营养，补充春夏生长阶段消耗的体能，为严寒的冬天积蓄能量的一种方式。这个医生就介绍说呀，贴秋膘要饮食均衡，除了肉类还包含有果蔬、蛋类、奶类、谷类、豆类等。当然肥胖高血脂的人群需要谨慎贴秋膘，避免暴饮暴食会损伤脾胃。
4: 专家介绍，在立秋这天贴秋膘符合中医秋收冬藏的理念。立秋后自然界都开始为冬储做准备，贴秋膘是通过增强营养，把春夏生长阶段消耗的体能进行补充，并且为严冬积蓄能量的一种体现。在贴秋膘的过程中要注意固护脾胃和肺肾的功能。
5: 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很提高了，我们的整个的营养状况都是非常充足的，甚至会出现营养过剩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们也不建议盲目的贴秋膘。比如说我们过度的进食一些高热量高脂肪这样的食物呢，可能会增加肥胖高脂血症。我们建议呢，这个贴秋膘不光是指要吃肉啊，我们还是要饮食要均衡，营养的结构呢要合理。这里面呢，我们除了肉类还可以包含果蔬啊，蛋类、奶类、谷类啊，豆类，这些呢都可以包含。那在肉类里面呢，我们除了这个瘦肉，还可以包括一些比如说牛肉、鸡肉、鸭肉鱼肉、虾肉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少量的食用的。
3: 好，我们看到群里面啊，汪助理呢已经把云听的收听链接发到群里边了啊。没错，大家也可以用云听用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渐行渐远说，立秋离凉爽还太远，立秋呢是在今天晚上7点。他说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
1: 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立秋是在今天晚上，就意味着咱们立秋之后还会很热。以我们平时的经验来讲，即使它是早立秋，
3: 嗯，
1: 这个立秋之后还是会有一段很长时间的热。
3: 那咱们今年算是早立秋还是晚立秋？
1: 晚啊，今晚7点呀、
3: 啊。哦，早上和晚上的意思啊，
1: 是不是这意思？我是这么理解的。
3: 是早上和晚上的意思吗？不是吧？
1: 应该是早上和晚上，因为立秋都是8月7号嘛。他没有提前，没有就日子没有提前，只分早上和晚上，所以就是早立秋晚立秋的意思。应该是。我觉得是这么理解的，因为立秋的日子它每年都是8月7号嘛。所以说8月7号这一天所谓的早晚，那不就是早上和晚上吗？
3: 渐行渐远应该知道哈。 啊，跟咱们来说说，
1: 跟解释一下啊。嗯啊，不管怎么讲呢，这个时候呢，天还是很热的。你看这个温度还是在35-36度。
3: 对，
1: 即便说9号以后会有台风，会有影响，那我们这边下过雨之后，温度我觉得降到30度以下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还是在30度上下这么晃悠的这样一个时节啊，大家可能喝水这件事儿还是不能少的。流汗这件事儿还是每天都会经历的，但是我们要跟大家提醒的是，就是大汗淋漓之后啊，就不要猛灌那种特别冰的

0: 饮料。
1: 嗯，但是医生提醒啊，这份酣畅淋漓的清凉很可能会给心血管带来危机。
0: 对，
1: 最近呢，在合肥市一些医院接诊的心梗患者数量有所增加，不少患者的发病诱因都是高温暴汗后饮用冰饮。嗯，医生提醒啊，高温天气应该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高温时段。日常补水呢，则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一次性大口猛灌。一旦出现莫名的胸痛、胸闷、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
0: 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更多的是告诉咱们年轻朋友，有的年轻朋友就，对吧？一进门第一件事儿，先猛灌一口这个冰雪碧、冰可乐，
1: 对，然后站到这个空调跟前儿啊，吹一吹，
0: 17度的空调风直接吹着自己的后颈脖子，是不是？
2: 记者在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病房见到了汪先生，谈及自己前几天的经历，他仍心有余悸，
3: 流了很多汗，停下来然后喝了一杯冰的饮料，当时就觉得胸口不太舒服，然后头很晕。
2: 医生表示，高温天气下长时间户外活动或者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
4: 非常低温的东西到体内有可能引起我们血管的收缩，血液的这种流速啊减慢，或者血管严重收缩以后，如果本来有冠心病或者冠状动脉狭窄，这个基础上可以出现这种血管的堵塞更加严重，引起急性心肌梗死。
2: 医生提醒，高温天气日常补水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一次性大口猛灌，一旦出现了莫名胸痛、胸闷、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

0: 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渐行渐远说这个早立秋和晚立秋就是早上和晚上的意思。
3: 对啊，你想就是我就这么理解的，他八月七号立秋嘛，他早晚他也就是一天里的早晚嘛。
2: 好，刘健呢也发来了立秋安康的图片啊。刘健今天那个调频给调对吗？
3: 啊，对，今天就没听到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吧。
2: 啊，还有玉芬，玉芬，哎呦，又我们那
3: 又改名了
2: 啊，又改名了啊，玉芬啊，
3: 亏了头像没改，
2: 玉芬来了，
3: 不然他改了头像，
2: 咱们就不认识了，
3: 彻底不知道谁了啊。
2: 玉芬说：“这个大家立秋快乐啊，点一首歌《天凉好个秋》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玉芬，你此时此刻正在哪里做些什么呀？啊，可以来分享一下。何以笙箫默说这首歌是很早以前的了，
3: 对我们上学的时候听的，我觉得好像可能就上初中小学那个样子吧。
2: 还有豆芽杆子啊，看豆芽杆子怎么说。
3: 今天迎来立秋，告别盛夏酷暑，在此点播一首毛阿敏的希望，愿秋风带去美好祝福，愿大家心怀期许，万事顺遂安康。那稍后会给大家来播这首歌希望，来自毛阿敏的，稍后找一下啊。
2: 我们按照大家点播的顺序来啊。
3: 对，他说立秋了，三件事不能忘，空调不要急着关，坚持午间小憩，凉席暂时不要收，肯定受不了啊，这个三十五六度的天空调肯定也关不了啊。就是现在因为这个发现夏天的这个炎热的时间是越来越长了，所以即便是立秋之后啊，我们还会经历一段时间，至少还有一个月的就是炎热的这个状态。我反正以我的记忆和经验，每年可能得到国庆节前后
2: 才能凉快。
3: 对，
2: 哎，我有一个疑问啊，你说以前就是没有空调那会儿，那夏天不是也热吗？那大家都怎么熬过来的呀？
3: 以前没有那么多空调，没有那么多车，你知道我现在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吗？就是你在就是城市里面的时候，比如说晚上就是比如说六七点钟，你走在路上迎面吹来都是热风，但是如果大家愿意到淮河边上去走一走，或者到龙湖边上去走一走，你会发现六七点钟的时候那吹过来的从湖面上或者从淮河上吹过来的风其实是凉飕飕的。也就是说事实上是因为我们城市里面很多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了我们的这个城市里面的温度升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一些人到了夏天要到山里面去避暑的原因。
2: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其实还有另一方面，就是以前呢确实也热，只不过呢就是人比较耐受一些，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耐受了。
3: 对呀、
2: 因为我的记忆当中，你看我们小时候那会儿空调是没有的，是没有普及的，但是那会儿我们每天都是可能是睡在院子里面，凉席上也是各种降温降暑的方法，
3: 但那个时候确实没有现在热，是因为以前那时候确实没有空调，你到了晚上的时候只要没有太阳温度是可以降下来的，你现在晚上都是三十五六度，
2: 那个时候也是确实都热的都能热醒，晚上都热的睡不着。
3: 一方面呢是
2: 现在就是更不耐受了。
3: 对，一方面是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现在我们每天的这个平均温度，夏天的温度全年的平均温度也是上升了非常多，这是有数据可考的。再一个就是你知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
2: 对，
3: 是不是？你现在以前没空调，大家都没有，你现在都有，就是都不愿意出门啊。
2: 好，李队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好啊，李队、周吴豪，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47年的今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3: 哎，鲁西南战役之后呢，刘伯承、邓小平率军突破了国民党的防线，长驱直入，到了中原腹地，开辟了大别山的解放区。这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正式开启，打破了国民党重点进攻解放区的布局，将战争引向国统区，扭转了全国战局，为三大决战奠定了战略基础。
2: 1950年的今天，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开幕，
3: 确立了新。

0: 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要中西医结合，也是构建了新中国卫生事业70余年的发展根基。
1: 2007年的今天，国务院出台住房保障政策，
0: 发布卫生事业70余年的发展根基。
1: 2007年的今天，国务院出台住房保障政策，
0: 发布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完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棚户区改造制度。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顶层设计的文件就是这一份了。
1: 嗯，
0: 持续完善了保障性住房制度，推动共同富裕，解决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难题。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政策推出，你看咱们蚌埠周边盖了多少这廉租房啊？像洗衣门社区啊，之前我们还去到那拍过视频啊，包括这个幸福城社区啊等等啊。
1: 2021年的今天，新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获批，
0: 新增了268种保护植物，升级多类珍稀植物保护等级，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体系，野化野生植物的繁育，栖息地的保护，推动我国生态安全建设。你看现在我们全国各地这个所谓的湿地公园是越来越多了，原始的一些啊，比如说森林啊，也是越来越多了，保护措施越来越完善了。那此时呢，我们来听一首歌，先来听这首啊，大家点的歌叫《天凉好个秋》。

0: 渐行渐远留言说，20年前晚上9点多钟以后下了拉斯桥进入桥北，那感觉好像进入了空调房。
1: 对，
0: 他说那个时候呢，河北还没有开发，没有那么多的水泥硬化路面和楼房，跟河南边的这个温差有好几度。
1: 对，就是这样。你现在慢慢感觉的话，其实如果你要再往东边跑，就是差不多城郊那个地方的时候，事实上它的整个的温度体感上要比城市里面也要低上一些。这体感是最直接最明显的。刚才我还跟宁姐说，就是大概什么地方是晚上的时候是比较凉爽，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在龙湖有一段栈道，不是跨东海大道大桥的那个下面有一个过河栈道嘛，你在走那过河栈道，除了桥下那段路面呢稍稍有一点你会感受到可能有汽车尾气的这个温度之外，就是北边桥的北边那段栈道以及南边就快到龙湖帆船那块儿，就是站在那个桥的栈道上，如果有风的话迎面吹来还是挺凉爽的。
0: 好，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
1: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0: 对，
1: 就是
0: 去那儿感受一下，
1: 你会发现就是远离了这个城市之后啊，就是怎么讲，就是可以说远离了汽车尾气和空调的这个就空调释放那些温室气体之后，发现城郊的温度还是相对来说到了晚上会降低很多。当然其实现在龙湖边也挺热的，是因为龙湖边上还是有很多的住宅嘛。
0: 好，未来打卡了啊，未来那个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还问你来着，说你每天一大早8点钟都给我们发天气预报来着哈。未来迟到半小时啊。刘健说今天跟秋干上了，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也点一首晚秋。
1: 还没到晚秋，但是可以给你播放一首晚秋啊，稍后啊一起来听。
0: 好，稍后呢我们要先播豆芽杆子的这个希望。
1: 对
0: 啊，我们按照大家的顺序来哈。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老蚌埠历史。今天呢我们稍后的时间啊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蚌埠铁路中学。那么大家对于这所中学有什么样的印象，或者说您的孩子是不是在这儿上学啊，你们家是不是有在这儿毕业的，您自己是不是这里的学生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和蚌埠铁路中学的相关故事。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6: 落伍一家人，花家人。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跟大家说一说关于铁中的历史哈。那么它的历史呢要追溯到1956年，依托津浦铁路枢纽蚌埠分局配套办学需求，蚌埠铁路职工子弟中学正式成立，民间呢简称铁一中，校址就在红叶路179号，扎根红叶村片区。最初呢只是为了铁路职工子女提供9年一贯制的教育，也是咱们蚌埠企业办学时代的标杆中学。
1: 那建校初期呢仅有几排的平房，生源以机务段、车务段、公务段的铁路子弟为主，实行封闭式管理，校风也是比较严谨踏实的。上个世纪70-80年代办学规模持续扩张，增设了完整的高中部，成为了蚌埠铁路系统唯一一所完全中学。所 当时同期配套也开设了铁路的职高班，定向输送铁路技术人才，覆盖了沿线职工子弟升学就业的全链条。那恢复高考之后呢，教学质量也是快速崛起，常年会涌现出全市的高考榜首的学子，大批的毕业生考入重点高校，数十位校友后续还取得了博士学位，足迹遍布国内外。学校同步深耕特色教育，像田径啊、科创啊、文艺三大板块也是崭露头角，平获了上海铁路局示范学校、全国体育工作先进单位、田径传统校名等校名号等一些就是怎么说，全国传统校名的这样一个称号，自此也就奠定了。
0: 1990年代，校园完成首轮改扩建，建成标准化教学楼、运动场、学生宿舍，硬件条件领跑当年企业子弟学校。2000年3月，跻身蚌埠首批安徽省示范高中，打破企业办学难、评省示范的局限，正式跻身蚌埠顶尖高。

0: 初中行列。
1: 2003年可以说是学校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了，国企办社会改革推进，蚌埠铁中的整建制脱离了上海铁路局，移交到了蚌埠市教育局直管，学校呢也简化为蚌埠铁路中学，从此开始面向全市统一招生，也不仅仅是仅限于只招铁路职工的子女了啊。划转地方之后呢，学校也是迎来了资源的全面升级，财政投入翻新校舍，搭建了智慧教室，还有天文台啊，叫创客实验室，专业的艺术楼，完善的寄宿配套也都跟上了，确立了低进高出、优进优出的核心办学优势。中考中等生源经3年的培训，本科上线率可以说稳居全市的前列。
2: 这一阶段呢，持续斩获重磅荣誉，安徽省文明单位省绿色学校首届安徽省文明校园、市德育示范校、田径科创赛事常年包揽省市级大奖，学生科创作品多次斩获全国一等奖。
1: 如今铁路中学呢，依然是蚌埠城区规模最大的公办的完全中学，现在有60余个教学的班级啊，3000多名学生在校师生，200多余名这个在校职工，高级教师90余人，研究生的这个师资也是占比超过20%。
2: 办学理念凝练为博观以厚积，厚德而博爱，保留铁路时代踏实勤勉的底色，均衡发展文化课、体育、艺术、科创，田径队保持省传统校优势，管乐、民乐社团常年展演，校园科创节成为市级特色品牌。
1: 校园呢，始终是扎根红叶路原址，没有搬迁，到现在还在那儿啊，持续推进校园的翻新，智慧校园的改造，完善了全寄宿的配套。作为市教育局直属的重点中学，兼顾了初中义务教育与高中升学，多年来呢，也是平衡了龙子湖片区的教育资源，成为了城东家长认可度极高的老牌名校。可以说呢，铁轨绵延60载的书香，在红叶山下以不变厚德，在一代代少年奔赴远方。大家有几位，有多少朋友是从这个铁中毕业的？反正我对铁中的这个印象就是，我有几个同学当老师之后呢，就在铁中当老师。再一个就是我们每年的爱心助考，铁中也是我常去的点。
2: 对，这个铁中也是我们爱心助考的其中一个点，
1: 每年都会
2: 有，
1: 对，
2: 每年都会有啊，
1: 每年在这里发报道、发视频，
2: 对对对，
1: 看着一年又一年的一代代少年奔赴远方，看着莘莘学子去奔赴自己的理想，可以说铁路中学在咱们这代人记忆当中啊，其实它是和1、2、3中基本上齐名的。
2: 对，明年还给你派到铁总去，
1: 我看行啊。
2: 离你家近，
1: 对啊，我还蛮喜欢这个地方的。
2: 离单位也近，
1: 关键是下了这个高考完了之后，我随便搞点刺猬，旁边都是卖刺猬，
2: 哎，旁边也方便啊。
1: 然后大家对于铁中有什么样的印象，或者说你就是从铁中毕业的，或者说你家孩子此时此刻就在铁中就读，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
2: 未来现在发天气预报来了、
1: 啊，完了，我们都报过了。
2: 对啊，我们一大早就报过了，好，再给你报一遍吧啊！也许有的朋友现在才开始听广播。
1: 对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偏东风转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6到27度，预计8号是多云转阴天。
2: 舒烟茶啊，欢迎舒烟茶，舒烟茶老师发了一张截图，这个是在唱戏的是吧？
1: 对，他说你看长得怪像你的
2: 啊，像我
1: 啊，他觉得他像怪像你。
2: 你觉得像我吗？
1: 这个你确实眼神不太好，树香茶，树烟茶朋友，这个可能有点脸盲，这一点也不像啊，
2: 哪有我好看？
1: 就是啊，你看他明显比我们宁姐显得年纪大。
2: 我们就这么神意的互相吹捧吗？
1: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2: 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我们来听歌，这是之前豆芽杆子点播的《希望》，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大家好，他是亚琼，
2: 他是宁宁。
1: 舒元茶老师发这个图啊，他可能是想说看到这个女子穿戏装去表演，想到我做的那个视频了可能是这个意思，
2: 感觉就是干的事儿很像。
1: 哎，对，不是说长得像，对吧，
2: 这是我们
1: 都是穿着那个戏服去拍的。
2: 对，

0: 视频表演的，
1: 然后
0: 他的视频
1: 啊，我们就找补吧。
0: 可能是这个意思，
1: 我们就找补找补啊。好，刚才咱们是说到了铁路中学啊，看看有多少朋友是从这个铁路中学毕业的，可以聊一聊您记忆当中的铁路中学，或者说现在铁路中学你家的孩子，你亲戚家的孩子，你的下一代啊，是不是也在这个学校正在就读呢？那现在这个学校是一种怎样的一个状况呢？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反正我进铁中啊，我的第一个感受，因为以前我们去铁中不是去考试嘛，以前也有学校。
0: 你在铁中考试的？
1: 你记不记得有一年咱们考那个记者证换证那一年，有一年我们考试不是在铁中里考的吗？你忘了？有一年记者证换证，就是从那个以前的藏青色的那个大本子换成那个大红色本子的时候，换的跟结婚证似的那个本子的时候，咱们不是去那个14年吧，还是13年？
0: 反正我记得
1: 14年咱们去考试来着，不就是在铁中吗？
0: 我知道是在哪个学校考的，但是我记不清是铁中了。
1: 就是铁中，咱们去铁中考试的嘛。那一年去学校的时候，还发现它的硬件设施其实还没有那么的好。当然这两年再到铁中里面去看看的时候呢，整个教室啊，就是它本身的教学楼就还好，但是他们的硬件配套设施都还慢慢的就完善起来了。反正以前你知道吗？我上学那会儿，我们老师总是会说，铁中有钱，就硬件设施，虽然说就是软件上教师的生源、教师的资源，包括这个教学的质量，可能相较于一二三中来说呢，铁中可能稍微要弱一点点，但是那时候我们老师就说了，铁中别看这个不行，铁中什么配套都好得很，因为铁中有钱。
0: 好，大家，你们以前上的学校，还有你们以前工作的单位，有什么样的历史记忆、历史故事？大家也可以整理成文字，发到群里边跟我们来分享，或者是发语音也可以啊。您说给大家听，您以前我们的这个您所在的学校呀、所在的单位呀，他们的历史故事也可以分享给咱们。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最近发生在广东中山的一件事儿。
1: 啥事儿呢？就是这个女子她去买演唱会票，但是没有买到，于是就想到那就买黄牛票吧。啥演唱会啊，吸引力这么大，非得去买黄牛票啊？
0: 不料呢，这个黄牛啊，要求先支付票款，并且呢，他说你没有备注姓名，订单对不上啊，以这个理由就要求这名女子呢再次付款，诱导她下载共享屏幕软件，远程操作转走了25万元啊！
1: 哎呀，女子报警之后，民警呢迅速追查，发现钱款已经被转入一家冻肉公司的账户，判断骗子是想借此来洗钱。那警方也是迅速的出动，拦截了这批正在运输途中的冻肉，并将25万元全部追回，目前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侦查审理当中。
2: 事发当天，广东中山的一名女子因没有抢到演唱会门票，于是就想到买黄牛票，
3: 就想买黄牛票吧。然后呢，我就搜索演唱会门抢票，然后他就要求我要支付宝加好友，然后就跟他联系。
2: 该女子在支付宝上加对方好友后，对方要求先支付票款，并发来了一些抢票信息的相关截图。随后，对方以未备注姓名、订单对不上为由，要求该女子再次付款，并发来了第一笔票款的退款截图。该女子表示并没有收到退款，对方表示该女子的支付宝账户存在高风险，要先解除风险才能到账。随后，该女子听信了诈骗人员的话术，下载了共享屏幕的软件，在对方的远程操作下被转走了25万元。该女士发现情况不对，随即报警求助。
3: 他就一直在给我洗脑，一直说一定要扫人脸的，不扫人脸是不可能转出去的。后面说会退给我，而且后面他确实是发了那个公司已经转账给回我的那个截图，写着2小时到账，感觉整个人都已经就是好像有一种懵了的那种状态。
2: 警方接警后迅速开展追查，发现这25万元转入了一家冻肉公司的账户。警方意识到诈骗人员是想通过购买冻肉的方式洗钱，警方迅速出动拦截了这批正在运输途中的冻肉，并将被骗的25万元追回。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审理中。
0: 你看这样的案件啊，所以很多尤其是很多年轻朋友喜欢买演唱会门票的啊，要注意大家还是从正规的这个官方渠道去购买，
1: 实在是买不着咱们就看网络直播呗。 虽然说我们也知道现场会演唱会啊，你到现场去感受那个氛围当然是很 happy 的，但是如果实在是买不着票，咱们也没办法看线上直播。现在很多的明星他的演唱会啊都是有线上直播的。
0: 嗯，是，嗯，这买不到，实在买不到就算了呗。
1: 对，你别这么纠结，是不是非得去这个到现场干啥呢？对吧，怎么听歌不是听呢？那万一被骗了，那可就不是
0: 对
1: 这个一张演唱会门票的事儿了啊。
0: 这个琼姐为了给我们每天增加一些反诈知识啊，把他们小区的这个反诈日报
1: 对
0: 都给粘贴来了、啊、
1: 就是每天我们那个网格员都会在我们的业主群里面去发一些说反诈日报近期的一段时间的这个警情什么的，跟大家也是来分享。其实网格员呢也是他有这个反诈宣传的义务和工作内容的、嗯、那这种方式也是提醒我们，现在啊这个电信诈骗的套路啊是一波接一波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反正就是让你扫码让你转账，哎，要套取你的个人信息。
0: 嗯，
1: 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蚌山区的两起电信诈骗的警情的其中一起。
0: 这怎么搞的？
1: 这个有一个姓刘的这个小伙子他在 B 站发布了出售三角洲游戏币的相关内容，被陌生的诈骗分子主动接触了。这个骗子就说要购买他的5000W 的游戏币、
0: 嗯、
1: 啊，引导受害人前往这个叫什么螃蟹平台啊、嗯、这个平台叫螃蟹平台，
0: 一看就是不靠谱的平台、
1: 哎、发送了一个伪装成平台客服的二维码。螃蟹平台本身它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它伪装了一个假的二维码
0: 啊、
1: 刘某就扫码进入到了一个虚假的网页，
0: 嗯
1: 啊，然后骗子呢就以账号异常需要验资为由，这个刘就诱导这个刘某呢去转账，转多少呢？转一开转290，
0: 嗯，
1: 那还好没让他转200哈，他转他290啊。后续呢又索要了1000块钱的费用。这个刘某他毕竟还是个年轻人嘛，估计他是个学生、嗯，于是呢他没钱了，就向父亲去说明了为啥没钱了这样一个情况。
0: 嗯，
1: 结果家人马上就点破这是骗局啊、
0: 嗯，
1: 随即就报警了。
0: 好，那么警方呢也给出了提醒啊，游戏道具币值交易仅使用平台官方 APP 内聊天付款通道、嗯、不要扫码点开陌生人发送的图片链接，正规游戏交易平台绝不会以验资解冻激活账号为由要求玩家私下转账，还有就是遇到对方催促转账私下脱离平台交易的情况直接终止沟通，一旦被骗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报警。
1: 嗯，也提醒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啊，就是尤其是学生朋友，因为我平时也是玩几款游戏，基本上在买一些东西或者是需要跟网友进行交易的话呢都会到这个游戏官方网站上指定的一些平台或者他指定的地区域里面去进行一些交易之类的、嗯、所以啊那个网上给你随意发的什么二维码啊不要去添加不要去扫、嗯、啊，尤其是什么又这个那个又让人解冻什么的，这个很有可能就是骗局了。
0: 嗯，啊，汪助理说随随便便卡里就有几十万的人，这波操作他钱是怎么赚来的？
1: 这个人一天散糊涂，你知道他哪时候糊涂了呢？是不是就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你
0: 汪助理说的是刚才那个事儿吧，
1: 对，
0: 说的是那个演唱会门票的事儿吧，
1: 对、嗯、就是说他的意思说这个脑回路怎么能把钱赚来的呢？那不是讲吗、嗯、一天散糊涂，谁知道他哪点了糊涂了呢？
0: 嗯，
1: 就再好就是他再有钱人他也可能会钻牛角尖儿，
0: 对，
1: 是不是？那有些人可能说我一辈子投资都很就是比较的自负嘛，就是一辈子我投资都那么的赚钱，哎，这次我投资也是稳赚不赔的，我相信我的眼光，就是盲目自信很可能也会掉进这个骗子的陷阱。
0: 哎，是。好，我们继续看下一篇反诈日报。这个也是发生在蚌山区啊，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呢？受害人刘某
1: 还是姓刘的、
0: 刘某在看哪天我们看一个那个刘某某
1: 对，
0: 受害人刘某在微博售卖卡套餐啊、哦、这个陌生买家呢私信说55块钱就走这个闲鱼交易，
1: 对，
0: 刘某上架商品之后发送链接之后呢对方就发来虚假付款解冻截图以及解冻的二维码、
1: 嗯、
0: 对方呢就诱导刘某下载一个软件并且呢提供账号密码登录，随后呢陌生账号多次发送二维码让受害人扫码操作， 刘某察觉异常之后报警，共计损失4102元。
1: 就是但凡是别人发来的一些什么扫码付款的这些码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多这个想一想啊，不是随便什么码都能够去扫，尤其扫了一遍。

0: 还让人扫第二遍，以各种理由告诉你啊，没有收到，就要考虑一下了。就是如果说你第一次扫了，哎，你可能还不会损失那么多的钱，
1: 嗯，
0: 但如果第二次他一遍又一遍让你扫的话，那可能就存在风险，或者说他本身就是在制造陷阱，在织网，等你扫了多少遍之后，哎，网织成了，你的所有的钱款就都被他套走了。
1: 好，我们看警方给出的防范提醒。
0: 线上交易仅在闲鱼、淘宝等官方平台内沟通付款，拒绝私下 APP 二维码交易。平台冻结资金只会在官方 APP 内显示无私下扫码解冻的操作。不要随意去下载陌生的软件，登录他人提供的账号，不明的二维码坚决不扫，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报警。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3: 好，
1: 想问问大家啊，大家平时骑车、开车遇到过或者看到过开门杀吗？
3: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就跟这个开门杀有关系。想说一说大家平时你是开车或者骑车在路上，有没有遭遇过开门杀这样的情况？
1: 这件事呢，是发生在2024年9月4号凌晨，北京网约车司机王某搭载乘客遇红灯停车，后排醉酒乘客赵某误以为到达，推开右后车门，撞上了超速行驶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刘某，刘某当场昏迷，构成10级伤残。交管部门认定乘客赵某负

0: 主要责任，司机王某负次要责任，刘某超速负次要责任。
1: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于2024年9月4号凌晨3点50分，当时网约车司机王某搭载着4名乘客路遇红灯，于是停车等候。坐在后排中间的醉酒乘客赵某见司机停车，以为自己到了目的地，便越过右侧乘客，猛地推开了右后车门，而车门打开的瞬间就重重地撞上了骑电动自行车经过的刘某。
2: 我骑个电车，我离那个红灯还有好远的，对不对？我慢慢的，我骑得慢，他冒蒙的开车门子，把我一下倒了我的腰，肋毛骨给我倒断两根，把我撞到那头踩到马路牙子上，我都休克了。他们说，
1: 巨大的冲击力让刘某当场昏迷，经送医抢救，刘某虽无生命危险，但已构成十级伤残。此次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乘客赵某开关车门妨碍通行，负主要责任。司机王某未安全驾驶，负次要责任；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刘某超速行驶，负次要责任。
2: 他撞住我了，这个费用咋叫我承担的呢？我出院以后这一年了吧，快费用全是我自己出的。告诉他的，去一次看我没有，一分钱不出。我醒了以后，这现在我记忆力慢慢的只有恢复。医生跟我说了，在3年之内，啥不能干，班都不能上。
1: 因为对事故产生的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有争议，刘某将乘客赵某、司机王某、网约车平台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2026年6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要求各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他各方也表达了自己不赔或少赔的理由。
3: 要求本被告向原告赔偿共计297652.49元，承担不超过70%的40%及49%的责任，来中间位置开车门时观察前后的视野有限，看不见前后的车辆。答辩完毕。
1: 乘客赵某表示，事发时他处于醉酒状态，且一直与同伴高声交谈，在等红灯前还向司机提出了下车要求，但司机没有回应。赵某认为自己开门下车时司机没有及时提醒，且车门未落锁，自己不应承担主要责任。
4: 由绿灯转为红灯，他就停下来了。可是因为赵某他是这种酒后嘛，判断能力下降了，他就以为司机停到了这个可以下车的位置。他右边的乘客当时是熟睡状态，他就越过右边的乘客，把车门打开了。
1: 而对于赵某的说法，司机王某则倍感委屈，称当时没有听清赵某要下车的话。
5: 是因为在等红灯，没有到达目的地，所以说我也没有说你注意下车安全，是吧？因为没到我的目的地嘛，是吧？他们四个人嘛，一直在说话，特别特别吵，然后我还要开车看导航，然后他说话我也没听太清。
1: 庭审中，对于平台与司机关系、保险免责是否有效，也是各方争议的焦点。
6: 证明我和公司的收益分配情况，公司会在每一笔车费里抽出2笔费用，一笔是信息技术费，固定费用15毛，另一笔是抽成，每一笔订单不固定，平均抽成比例在20%以上。
3: 服务合同协议证明司机和之间是合作关系，非劳动或劳务关系。司机加入进行运营需要办理身份证，否则不能清费。作为网约车平台无侵权行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1: 然而，司机王某表示，自2023年注册网约车账号至事发时，平台既没有要求其补充提交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和运输证，也没有限制其接单或清退，一直在正常派单。
6: 从23年注册司机，直到因为双证没有，然后也没有清退过。
3: 作为网约车平台，未尽驾驶员及营运车辆的资质审核义务，允许无营运资质的长期接单运营，且从运营中抽成获益。对驾驶员负有安全管理职责，其未尽管理义务，对事故发生承担不负，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7: 不许与驾驶员系进行合作关系，并非劳动关系或者雇佣关系，应自行承担责任。
3: 再次，乘客因自身过错造成损害，应自行承担。
1: 对于原告代理人提出的保险公司应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的诉求，保险公司代理人表示不承担。

0: 担责任。
1: 因为车辆事发时改变车辆的使用性质，且司机和车辆均没有网约车营运资质，我方不同意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责任。保单和投保单、保险条款、证明车辆投保信息以及我们明确载明车辆改变使用性质发生事故，我方不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2: 被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以法院认定为准。在投保单并未看到加黑、加粗或做出明显的提示。
0: 法院审理后认为，乘客赵某醉酒状态下贸然开启车门，且未观察后方来车，该行为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过错程度最为严重。司机王某作为驾驶员未尽安全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属次要直接原因。受害人刘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对损害发生亦有过错。三方责任比例为：赵某承担60%，王某承担25%，刘某自行承担15%。
3: 被保险人或者说是投保人，他对于保险公司的一个法定的通知义务，这个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那么他也没有告知保险公司，那保险公司是可以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的。但是交强险它是一种社会强制保险，交强险还是要进行一个先行赔付的。
0: 综合考量平台义务违反的程度、平台抽成获益比例以及保险保障缺失程度，法院确定平台对司机王某应赔偿数额的40%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赔偿后不得向王某追偿。
3: 因为网约车平台它是数字经济催生的一个新业态，说它对司机是有管控行为的，那界定了平台它的这个未尽到审核义务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是一个次要的间接的这么一个法律上的一种关系，那么在排除了补充责任和连带责任以后呢，这本案创新性的使用了这个过错范围内的共同责任，就是不会过度的惩罚平台，另一方面呢也可以保障受害人呢能够及时的获得救济。
0: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向受害人赔偿各项经济损失19.82万元，乘客赵某赔偿6.4万余元，司机王某赔偿2.6万余元，网约车平台在过错范围内对司机王某应赔偿数额的40%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4: 作为代理人来说，我对这个判决结果是非常满意的，是考虑到了我们当事人后期真正能够获得相应的赔偿，而不是仅仅拿到一纸空白的判决文书。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2: 我是亚琼。
1: 舒烟茶刚才在群里边发了一张照片啊，他说这个人叫王燕，是1976年出生于天津，是1995年毕业于天津艺术学校。毕业之后呢，留校进修三年，天津京剧院实验团团长，一级演员，还有恭亲一花山什么中国戏曲学院第三届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研究生班的研究生，还是京剧流派传承班的学员。那咱不能跟人家比，
2: 人家这个是专业的，
1: 专业范儿啊，人专业的，而且这个是大师级的这个专业了。
2: 他说那天
1: 比不了啊。
2: 那天是看到宁宁在四周剧团穿戏服的视频，由此而想到，他可能觉得说那个状态有点像，整个这个行头像，但是并不是长相长得像哈。
1: 但是还是人家专业，但他没扮上，他没化妆。
2: 对，
1: 但是我相信这个王燕啊老师啊，他如果要是化上戏妆
2: 的话，
1: 一定会很漂亮的。咱们不能跟人家比，我们也就是自己在这儿
2: 自娱自乐一下，
1: 自己夸夸自己，这穷姐夸夸我，大家夸夸我就算了啊。好，谢谢舒烟茶的分享。
2: 好，
1: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0: 会自然转动，这样我们很容易观察到车后方的情况，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再开门下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大家千万不要开门惹祸。
1: 可能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这个，或者说看到过开门杀这样的情况。
2: 对，
1: 那如果说真的发生开门杀的事故了，这个责任应该怎么划分呢？
3: 哎，路边停车开门，你撞了电动车呀、行人呀，到底算是谁的责任呢？根据2026年的司法解释，开门杀事故，开车门的一方默认承担主责甚至是全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安徽铜陵的公安，他给我们做的科普。
4: 路边停车开车门撞到了行人非机动车，到底算谁的责任？这条新规90%的人都不知道。根据2026年最新的司法解释，所有的开门杀事故，开车门的一方默认主责甚至全责。不管是主驾开门还是副驾后排乘客开门，只要是因为开车门这个动作造成的碰撞，机动车就要赔钱。保险公司不得以乘客不是被保险人为由拒绝赔偿。记住一句话，下车开车门一定要观察，一旦出事儿，保险先赔，不够的再由乘客和司机按照自身的过错比例进行赔付。下车开车门用离车门较远的手去开，就能带动身体观察车窗外，以后坐车开车都能避开大坑。
3: 大家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开车的话或者骑车在路上的话，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我平时带家里面的孩子或者是老人坐车的话，我都上车的第一件事儿，先把车门给锁上，然后下车的时候告诉他们从右边下车，不要从左边开车门，因为左边开车门是蛮危险的。除了我自己是从左边开门，其他所有的乘客我都让他们从右边下车。
1: 你只能从左边下去？
3: 对，我只能从左边下去，除非左边他停到这个靠墙，我没办法，但是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乘客要从右边下车。乘客他不像我呀，因为我开车的我还可以通过比如何时开门法，又或者我可以看一下后视镜，看有后方有没有来车，但是坐车的人他们一可能没有这个意识，第二他们也没有这个视线，所以说我都让从右边下车，最大程度的避免危险。
1: 关于开门杀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继续留言，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最近呢，多地交警接到了群众举报，暑期未成年人出行安全隐患突出。
3: 比如说在陕西西安啊，一名儿童坐在行驶中的小车，他把就整个身体都探出来，就探出窗子，
1: 在后窗，
3: 他兜风，整个这个大半个身子都是悬浮在窗外的，你说可吓人。仅靠双手，他拽着什么？拽着车顶的置物架在维持平衡。
1: 在江西宜春啊，在江西宜春，一名女子骑摩托车搭载儿童，两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行驶中呢，这个孩子就不断的挥舞双手，扭动身体，拍摄者正是孩子父亲。
3: 还有在湖北的宜都，一名6岁的男孩驾驶家长网购的迷你摩托，在机动车的快车道上这个行驶，还做出时而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一些危险动作。
1: 你说这些家长带娃都怎么想的？
3: 这孩子的命不是命吗？这样孩子长大真是不容易啊。
5: 近日，陕西西安交警接到群众举报，在一辆行驶的小车后窗户上，一名儿童正坐在车窗边缘兜风，大部分身体悬在车外，仅靠双手拽着车顶置物架维持平衡。交警立即联系了车辆驾驶人。
6: 这个车辆是否你当时你驾驶的？你是否意识到小孩在车窗外面？我是没有意识。小孩攀爬在车外攀爬非常危险，一方面是自己会坠落，其次万一再被其他车辆碾压会造成生命危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其他相关规定，对你有200元罚款，记3分，是否认可？
5: 再来看近日山东潍坊交警接到的群众举报视频，在这辆正在行驶的敞篷车上，一个孩子在车里站着，一旦前方出现突发情况，孩子很有可能被撞伤甚至抛出车外。交警根据车号迅速联系上车主尚某，对其讲解了这类行为的危害性和法律后果。最终，尚某因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50元，驾驶证记3分。
7: 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有孩子站立兜风，或者将头

0: 出天窗。这种情况如果遇到颠簸路段、转弯、紧急刹车或者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事故等等情况时，站立者往往会因惯性被直接抛出车外，极易受伤。
1: 一些家长存在误区，认为打开天窗让孩子探身观景只是无伤大雅的小事，抱有侥幸心理。但道路交通安全没有试错空间，一次疏忽很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0: 在此提醒各位监护人，要对孩子的安全负起责任，坚决制止这类危险行为。驾车出行时要为孩子配备合适的安全座椅，或者监督孩子系好安全带。
1: 公路绝非博取流量的网红炫技场地，有的家长不顾安全风险，为了拍短视频居然带娃骑车炫技。近日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有一段摩托车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上传播广泛。视频中一名女子骑着摩托车，后座搭载了一名儿童，两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行驶过程中，这名儿童不断地挥舞双手，扭动身体，动作随意且危险。
2: 这名女子骑摩托车的视频里，大人孩子都不戴头盔，如果路面稍有突发状况，孩子极易摔落，没有头盔防护，一旦摔倒极易重伤，风险极大。
1: 交警迅速开展视频溯源、线索核查，锁定涉事驾驶人管某。让交警意外的是，骑车的女子是这名儿童的母亲，而拍摄视频的正是孩子父亲。
2: 法律明确禁止摩托车搭载12岁以下儿童，骑行必须佩戴头盔。
1: 摩托车驾驶人管某因存在驾驶摩托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规搭载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对其严肃批评后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其删除所发布的骑行视频。交警表示，儿童身体平衡性、自我保护能力较弱，这么带娃骑车一旦发生危险，后果相当严重。
0: 一旦头部着地或者撞击硬物，极易造成颅脑损伤，这也是事故当中导致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
1: 除了摩托车危险骑行的问题，一种外形炫酷的迷你小摩托被不少小朋友当作新潮的玩具来追捧。前不久，在湖北宜都市，一名小男孩驾驶着一辆迷你摩托车在机动车道上快速行驶，一些司机担心出现交通事故，纷纷避让。这名男孩在骑行的过程中还做出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危险动作。
3: 首先，这个驾驶员的年龄非常小，我们从后面的家长得知，他只有6岁，安全意识也比较差，可能觉得比较好玩，站立骑行，频繁的穿插，我们也担心他在这个激烈驾驶的情况伤到自己，同时也怕影响到社会车辆。
1: 收到群众的反应后，交警第一时间开展溯源，当天就在事发地附近找到了骑车的儿童和他的监护人。
3: 我们也第一时间对车辆的监督人进行了约谈和批评教育，责令了监督人要严格履行我们的监督职责，同时呢，也对车辆进行了扣留。
1: 在约谈的过程中，警方了解到，这辆小摩托车是孩子家长在第三方电商平台购买的。然而，这种小摩托车并不是普通的玩具车，而是经过改装、通过加油产生动力行驶的车辆。那么，这类车辆上路是否合法合规呢？
3: 从法律层面讲，这类车辆不属于儿童玩具，属于非公路用车。这类车辆普遍没有3C 认证，也没有这个机动车合格证书，无法在公安交管部门注册登记，办理相关的这个机动车号牌。根据法律规定，未成年人驾驶此类车辆上道路行驶，未取得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车辆未取得我们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的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属于违法行为，应该严令禁止。
1: 近日，江苏扬州交警接到上级警情指令，今年4到6月期间，一名未成年人多次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随后，交警在邗江区一小区内找到了这名未成年人。
4: 交警
5: 你觉得交警到底是因为什么？
4: 是这样子
5: 啊？你撞了。
1: 交警发现杨某每次驾驶的车辆都不一样。
6: 这名男子经常去朋友开的租车店玩，租车店的车有很多，车钥匙也就随手放在办公桌上，就多次拿钥匙出来开车玩。
1: 目前警方已依法约谈了他的监护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机动车要年满18周岁，并通过机动车驾驶技能培训和考。

0: 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才可以上路。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判断能力、反应协调能力和风险预判能力都处于发展阶段，加之未经系统驾驶培训，不熟悉交通规则，不掌握车辆驾驶技能，对危险场景缺乏应对能力和经验，稍有不慎就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1: 但发生事故不仅要面临民事赔偿，情节严重的也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啊，对未成年人和整个家庭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2: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家人，方先生。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

0: 之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

0: 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0: 你好，老朋友。
2: 民以食为天啊，这个营养健康是我们每天都必不可少的一个话题。
3: 对，我们怎么吃才能够吃得健康？所以呢，我一直都在关注这营养师顾中医的微博，他时常的就会给我们就是说明一些这些东西为什么好，为什么我们可以去多吃，或者说我们有些吃的方法不够健康。今天跟大家来教大家一样食品，就是做出控糖并且还是高蛋白的健康甜品。有什么呢？有水果，有酸奶，还有一样东西叫豆浆粉。
2: 就是水果加酸奶加豆浆粉和在一块儿是吗？
3: 对啊，做出控糖的高蛋白的健康甜品。
4: 发现一种让甜品变健康的神器，豆浆粉。减脂期呢也是可以吃的。后面呢我还会给大家分享三种既健康又好吃的做法。那大家先记住一个基础的公式啊，就是新鲜水果不加糖的酸奶加上豆浆粉啊，或者是黄豆粉。那这个甜品的灵魂就是这个豆浆粉了，因为它可以既带来这个植物草本感的这种奶香，同时呢有一些那种坚果般的烘焙的香味。再加上酸奶这个东西，它本身也非常的厚实啊，又有水果带来这种酸甜感，所以最终呢就能媲美那些精心制作的甜品了。而且呢还很符合中国人对甜品的最高评价，就是吃着不甜腻。它营养上呢其实也有三个优点。第一个呢就是优质蛋白，那么只以大豆为原料，不添加其他成分豆浆粉，蛋白质可以高达40%，一小包20克就可以给你的甜品多增加8克蛋白质，哇，真的是太划算了。第二呢就是它还带有膳食纤维。但豆浆粉呢它的工艺呢有两类啊，一种呢是去掉了豆渣，豆腥味比较低，但是膳食纤维呢也就没了。另外一类呢是保留了全豆啊，这样膳食纤维会更多。那你如果想知道自己买的那袋到底膳食纤维多不多，一定要看一下它的包装上有没有标膳食纤维。敢标的一般来说含量都不错啊，比如说有些热卖的每100克里呢就9.5克的膳食纤维，真的是不少。那顺带说一句啊，如果你希望这个豆味更足，营养保留的更多的话，还可以选择黄豆粉，那也就是黄豆直接去磨粉啊，少了这个磨浆的这个环节，口感呢会更粗一些。第三呢就是压低餐后血糖，现在大家都很重视血糖了对吧，那大部分的水果呢本身它也是中低 GI 的，酸奶中的蛋白质和脂肪可以拖慢你对糖的吸收，那再加上豆浆粉的话，哎，就更有利于控这个餐后血糖了。那如果手边只有奶粉行不行呢？普通的奶粉啊，它的饱和脂肪可能会偏多，那加粉呢又容易吃多，所以更推荐的是脱脂奶粉，蛋白、钙全都比豆浆粉还强。那只是这种产品呢，可能相对稍微少一点，价格会比豆浆粉稍微高一点。那具体怎么挑豆浆粉呢？哎，记住一句话，就是配料表只有大豆的。讲究一点的呢，你还可以再去看它的营养成分表啊，里边到底有多少的膳食纤维啊。那至于挑好的豆浆粉该怎么做，以下三个配方大家可以直接抄作业。第一呢就是包好吃板，香蕉、酸奶、豆浆粉、可可粉，那既可以补钾，可可粉呢还可以增加层次以及增加里边的一些黄酮的抗氧化成分。那第二款呢就是高维 C 板，你可以用黄心奇异果加七大酸奶再加豆浆粉加肉桂粉。黄心奇异果呢每100克有171毫克的维生素 C， 酸甜多汁，哎，正好可以解七大酸奶的干噎。第三款呢就是热带风款，芒果、酸奶、豆浆粉、抹茶粉或鱼甘蓝粉，直接变成那种就是慕斯的口感。而鱼甘蓝粉呢或者是抹茶粉还可以稍微压住那个甜腻，还可以补充贝塔胡萝卜素。那再分享一个冷知识，就是市面上呢有那种豆乳提拉米苏，它能不能买呢？哎，其实啊你如果是买成品的，记得看一下这个豆乳粉排在配料表第几位，如果排在后面的话，往往它是一个豆乳风味，排在靠前呢是真的能够替代。那如果你是想自己在家做的话，你可以新手用那种半替代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把奶油啊或者芝士取一半原先的标准的量，然后换成这个豆浆粉加少量的水调成糊状。那进阶款呢可以用全替代法，就是把嫩豆腐就内酯豆腐打泥加豆浆粉，这样可以彻底替代所有的乳制品，那这也算是一种家庭版的豆乳提拉米苏了。那这样呢热量啊脂肪啊都能下降不少。那你有没有试过做这种自制豆乳甜品呢？哎，我之前分享过，很多人都说非常棒，那欢迎你也试一试。
2: 嗯，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试一试啊，
3: 用豆浆粉来做一做甜品哈、
2: 嗯。
3: 好，那大家平时减肥的时候都知道要吃蛋白质，那蛋白质的吃法其实也是有讲究的。哎，今天这个顾老师也教我们啊，减肥的时候蛋白质这样吃瘦得更快还不饿。
4: 最近啊，有不少朋友问我，减肥时候蛋白质应该怎么吃？那比如说，是不是运动之后某一个时间段抓紧去吃，效果会更好？哎，其实啊，蛋白质呢，简单来说，第一，量是最重要的；第二，分开吃效果更好一些啊。当然，具体的还得看后面给你讲一讲。首先，我们。

0: 来说蛋白质它为什么值得重视，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机理是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胰高血糖素的分泌，而这种激素呢可以帮助我们去分解脂肪。其次啊，就是蛋白质它有特殊的食物动力作用，也就是说你吃进去之后啊，身体消化吸收蛋白质本身它所消耗的热量会比你吃碳水啊吃脂肪都要高，多的时候呢可以达到纯蛋白质的30%的热量。还有一个小技巧呢，就是如果你早餐多吃一点蛋白质，一整天的饥饿感都可以减轻一些啊。再有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有运动习惯的话，那么运动半个小时之内补充蛋白质它确实是很好的一个习惯，但是啊，重点还是你一整天的蛋白质总量。那配合抗阻力训练呢，一种吃法呢是在你训练前2个小时吃20克左右的慢消化的蛋白质，比如像酪蛋白啊，它就可以让你的血液中的氨基酸在接下来6个小时里都保持比较高的水平。那这个氨基酸对于你修复和增长肌肉是很有意义的。那如果你是有氧运动的话，那其实在运动后3个小时之内，那补充一些快消化的蛋白质，比如像乳清蛋白这种，那再加上一定的碳水化合物，它对于你的脂肪代谢都是有利的。而且这个量其实真的不用太多啊，就是每次碳水可能比例高一点，然后蛋白质的话20克就已经足以了啊。再有呢，一般来说一天你保证120克的蛋白质它就已经是足够了，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完全够了，很理想了。那至于120克的蛋白质，其实你不吃蛋白粉，单纯去吃各种食物也是很容易吃够的，只是说现在咱们如果是外卖或者是你自己做的重油重盐的一些菜，它可能同样获得蛋白质的时候你脂肪摄入的量会过高啊。但是不管怎样，像是鸡蛋或者各种肉类，甚至是素食的朋友吃一些大豆啊大米的搭配，二者之间可以产生蛋白质互补的作用，所以都是可以提高你的蛋白质的营养价值，满足你蛋白质需要的。另外呢，如果你就是要用蛋白粉的话，乳清蛋白、豌豆蛋白、大豆蛋白都是优质蛋白，其实差别也没有特别大，只是说你买的时候呢可以看看口味啊、溶解度啊，选择你自己愿意喜欢吃的啊。另外一定要看准那些蛋白质含量真的是很高，比如说80%左右的蛋白粉，而别买成那种10%几的。总之呢，这样吃蛋白质不仅能帮助你更好的减脂，还能最大程度的帮助你保留肌肉、增长肌肉，让你的减肥更加健康。
1: 大家知道啊，吃蛋白粉啊、蛋白质这些东西，其实还是要讲究一些方法的，不是盲目的去吃，每天吃的量也是有讲究的。
2: 是的。好，感谢大家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谢谢。晚上的8点还会有一次重播，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啊，也欢迎大家关注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
1: 可以回复老朋友3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这个码大家可以放心扫啊，那是
2: 不是骗子啊，不是诈骗的。
1: 我们那是那个宁姐的工作号的一个码，把大家拉入到我们的节目群里来。
2: 对。好，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我们下周一再见咯。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很高兴认识你。
2: 很高兴认识你。
3: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2: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1: 哦，忘了放盐了。
2: 你
3: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2: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4: 在防守的时候呢，
5: 你好像这个
1: 不行，还我，
5: 是你们想
1: 还我，
5: 下
1: 一轮。
3: 我是独闯的篇章，
2: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1: 啊，
2: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1: 重来重来。
3: 我冷暖自知，
2: 我们风雨相依。
1: 你在想
5: 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3: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2: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3: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2: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3: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欢迎您的收听。热线电话也欢迎您的参与，号码是2061331 2061332。欢迎呢也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通过微信公众号当中的私信点击以后，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数字123，发送以后再弹出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您呢扫描关注识别这个二维码以后，就可以呢加入到我们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什么所见所闻，有什么听节目的感悟，或者说您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小妙招好方法，也都欢迎在群里或者是通过热线留言来参与节目。那在我们的蚌埠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呢，我们的丹华会生活这个小视频也希望能够邀请更多的啊有妙招的市民朋友听众朋友来作为我们视频当中为大家做分享的一员。如果您有小妙招啊，不管是哪方面的，都欢迎您呢留言或者是参与节目告诉我们。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连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热线的孙明副主任，请孙主任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近期的一些消费投诉的热点。孙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您好，那近期有哪些消费的热点需要提醒大家，也请您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1: 好的，本周共接收投诉举报咨询1468件，其中投诉412件，举报107件，咨询949件。投诉举报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61件，产品质量53件，不正当竞争35件。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孙主任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那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呢根据孙主任所介绍的啊，哪一些是高发的一些领域，在这方面您要是消费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和理性一些。好，欢迎朋友们呢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微信听友群来参与节目。这两天呢天气是比较热的啊，当然今天已经立秋了，大家有时候有已经有一点感觉，就是早晚的时候没有前一段时间这么热。但是说到这个高温天气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这个季节当中有不少的人可以享受到高温津贴。哎，但是这个高温津贴啊，你要领取的时候，如果看到有网络当中啊是有发给你的这样链接的，你可千万别点啊，因为已经啊有人入坑了。比如说在浙江一位企业的员工高先生，他就收到了一条高温津贴领取的链接。他一看消息呢是来自企业微信里的同事啊，是同事发的。他一想呢，哎，正好是高温季节呀，哎，顿时就放下了防备，哎呀，就按照这个链接一步一步的填写了自己的一些身份证银行卡这样的一些信息。但是等填完以后，高先生还没等来补贴，却收到了3笔莫名其妙的扣款信息，大概是一共1800块钱。这个时候他突然意识到，我刚才申领的时候不仅填写了自己的身份信息银行账号，还把支付密码和验证码也填进去了。这个时候他意识到被骗了，马上报警。反诈队员赶到现场之后，第一时间就去向高先生的企业微信的同事核实。这个同事说呢，我好久都没有用过企业微信了，根本就没有发过消息。原来呢，是骗子盗用了同事的账号，向他通讯录的好友群发了诈骗信息。目前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警方提醒啊，任何单位发放高温津贴，它不需要个人通过什么链接去申领的，所以不要轻信各类补贴申领发放的信息。那如果收到这类的邮件，可疑的邮件或者是链接，第一时间和您所在的单位、同事啊、相关部门负责人来进行核实，千万别盲目领取，以免上当受骗。不然的话，您的高温津贴啊没有享受到，可能要把您气得要出一身冷汗了啊。然后您的这些钱呢都成了骗子的高温津贴了。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市医保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吕先生说呢，他准备到上海看病，但是还不能确定是在哪一家医院，备案的时候该怎么填啊？答复是异地备案，指定城市不定医院，备案就医地选择地级市就可以了。 徐女士咨询，学生医保开刀的时候能不能报销？职工医保门诊报销的门槛是多少？答复是，在校学生每年参加居民医保，待遇享受期是参保年度全年，寒暑假期间就医住院享受报销待遇。如果是异地就医，那还是要按规定啊，做好异地就医备案的。参保职工在符合条件

撤离，不要沿着河岸行走，因为水涨得非常快，你现在看着是河岸的地方，有可能在几分钟之后也会被水淹没。还有像西滩河边青苔湿滑，不要奔跑跳跃，防止失足落水。如果是不慎滑落水中，要尽量抓住岸边的一些岩石等等，稳住身体等待救援。如果意外落水，掌握简单可行的自救方法，可以争取到救援的时间。基本的原则就是冷静，减少挣扎，节省体力，避免反复的这种呛水。一种呢是仰漂，让身体向后舒展，保持口鼻露出水面。还有呢是水母漂，就是把头浸入水中，放松四肢，需要换气的时候抬头吸气。但是这个会游泳的朋友到时候都不一定能那么冷静，不会游泳的人可能想要非常冷静的在当时想到这两个方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说游泳途中抽筋，应该潜入水中，抓住抽筋脚趾向身体方向牵拉，脚跟尽量蹬直，症状缓解之后缓慢向岸边移动。如果被水草缠绕，不要慌忙乱蹬挣扎，而是转为仰漂的姿态，徒手慢慢的解开水草，无法脱困的时候要及时伸手求助。在水中还可以灵活利用漂浮板、木板、塑料瓶、泡沫板，能抓到的都可以充当临时的浮具。还有呢，发现他人溺水啊，科学施救就非常的关键，应该第一时间高声呼救，拨打110、119、120，清晰说明准确事发位置，优先开展工具救援，就是抛救生圈、绳索、竹竿、泡沫板啊。施救者应该趴在岸边，降低重心，避免您被这个落水者一下拽到水里去啊。当然如果说是落水者离岸比较近，那可能救援成功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是离岸比较远，那可能他也够不着您啊。那怎么办？那没有专业的救生的技能，您可别贸然下水，防止发生连环溺水的悲剧。把溺水者救上岸，还要把握黄金四分钟的急救窗口。如果伤者意识清醒，存在自主呼吸，那应该让他调整为侧卧位，做好保暖，安静等候医护人员，不要随意给他喂水喂食。如果溺水者已经失去意识，呼吸停止，要马上进行心肺复苏，先清理口鼻的泥沙水草，采用仰头抬额这个方法开气道，先行五次人工呼吸，之后按照30次胸外按压搭配2次人工呼吸循环施救，直至急救人员抵达。不少游客会认为我会游泳，会游泳我就淹不着啊。实际上呢，野外水域暗藏深坑暗流，低温环境容易引发抽筋，风险远超想象，即使会游泳也不要心存侥幸。从溺亡的一些事故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啊，会游泳的人有可能也会遇到风险。未成年人玩水需要成年人全程贴身看护，守住安全底线，才能够安心的享受清水的乐趣。在我们的网上呢，有一位大瑞朋友留言，他说近期多地涉水游乐项目发生安全事故，也给我们1079的各位听友啊敲响了安全警钟。确实是这样啊，夏天天气炎热，漂流、水上乐园都是很多人消暑的选择。他说追求刺激体验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呢就像我们节目当中说的这个话题一样，有些商家呢他一味的博眼球赚流量，把惊险当成了一个宣传的卖点，防护措施又跟不上，救援力量配备又不足，所以就埋下了不少安全隐患啊。这位大瑞朋友说啊，安全可不能靠运气啊，也不能靠欺上瞒下，一方面监管部门要加强排查，把不合规的栏目项目要拦下来，另一方面呢，景区也要守住底线，不能拿游客的生命当成赌注。那作为我们普通游客游玩的时候，也要擦亮眼睛，不去野景点，不去非正规的玩水的场地，做好防护，把安全啊放在第一位。那这位朋友说的呢也非常的对，也非常准确，也希望大家啊都能够有这样的安全的意识，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样的话呢，不管您是到哪里游玩啊，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

0: 见。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小惊喜。噔噔，
1: 哇，
0: 喜不喜欢？
2: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刚刚我们说到，到水上一些项目游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那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一些报道，就是一个人落水了之后，大家手拉手的去救援，用人链的方法施救，还是最后呢造成了更大的这个溺亡的事故。那么这种手拉手结人链的方法施救，它为什么越救越危险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有这个消防救援支队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啊，发现有人落水呢，不能盲目的手拉手去救人。为什么？水流的冲击力强，即便流速只有一秒钟两米，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受到的推力就能达到100-200公斤。最前方施救人员抓住落水者的瞬间冲击力更大，而人的握力是有限的，再加上这个落水者啊慌乱挣扎，本能紧抓不放，会进一步加剧人链的负担。当承受的力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特别容易被拽下水。所以说呢，如果周围有多人参与救援，可以分工协作，但是千万记住不要手拉手去救援，因为救援的前提是确保自身安全，盲目手拉手只能是让悲剧扩大。那用些什么办法呢？大家可能也能想到的啊，在岸上通过叫叫声抛法来施救，叫就是大声呼救，寻求他人帮助。另一个第二个叫就是拨打110-119-120等急救电话，伸就是伸手的伸，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把树枝木棍递给落水者。抛就是把泡沫块、救生圈、密封塑料瓶这样的漂浮物能飘起来的东西来抛给溺水者，等待救援啊。当然还是首先自己呢要做好防范，不要发生这样的一些意外的事故。

0: 得慌，欲下水寻清凉，不得法死或伤，连父母悲欲绝，惜家庭人破亡，痛祖辈发苍苍，勿下水记心上，何时地不可忘。
1: 夏天到了，小朋友们记得要在家长或大人的监护下才可以下水哦。
2: 1079百姓热线节目呢也到了要结束的时候了啊，已经立秋了，很多人处于一种又燥又虚的状态，那我们可以呢教你一个小办法啊，就是您不妨呢从早餐开始把鸡蛋换成鸭蛋，来补足体内亏虚的津液。鸭蛋可以养阴生津，清虚火，十分适合缓解这类阴虚燥热的不适。食用频率呢每周2到3次，每次最多一个，连续吃不要超过3天啊，停2天再继续，这样呢既能滋阴，又不会因为寒凉过度伤身。但是呢鸭蛋性凉，脾胃虚寒的人直接吃容易拉肚子，胃不舒服，那可以再试试搭配生姜和桂圆。生姜温中散寒，桂圆补益心脾，用鸭蛋。

做菜或做汤的时候加几片生姜或几颗桂圆，正好中和鸭蛋的凉性，清热滋阴又不伤脾。好，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到这儿又要和您说再见了。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多云，偏东风转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8号多云转阴。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好，朋友们，再见。

0: 欢哪位点菜？
1: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2: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3: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4: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啊。
1: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0: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1: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再加，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8菜1汤怎么样？
5: 没问题。
6: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7: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8: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7: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9: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未成年人出具的借条有效吗？未成年人欠债，父母是否必然代偿？今天的法治朋友圈关注未成年人的借贷行为。借出去的钱拿不回来，问题大部分栽在前期证据不规范上。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北京盈科蚌埠律师事务所崔颂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本部，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1: 蝉鸣盛夏，悠长暑假如约而至，孩子们终于迎来自在轻松的欢乐时光。在尽情游玩放松之余，安全防护千万不能松懈。远离荷塘水库，绝不私自结伴下水，守住防溺水第一道防线。外出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骑车不嬉戏，过马路不奔跑，上网擦亮双眼，不泄露家庭隐私，拒绝陌生网友线下相约，远离网络陷阱与不良内容。居家留意水火电器，不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外出游玩紧跟家人，不是

擅自走远，独自逗留。家长多留心陪伴看护，别让孩子单独长时间留守家中。平安是夏日最好的礼物，细心相守，相伴左右，愿所有孩子都能无忧无虑，度过一段安全、明媚又充实的暑假。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未成年人的借贷行为。有一些人觉得这个借条白纸黑字签字就具备了法律效力，可如果借款人是未成年人，这份借条还作数吗？而未成年人欠下的债务如果要还，是不是理所应当由父母来偿还？今天呢，我们就借两起案例来说一说未成年人借贷行为背后的法律边界。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起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特殊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这起纠纷案件也为我们厘清了未成年人借贷的法律边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小张是一个16岁的未成年人，因为他的个人消费需求，在没有告知父母的情况之下呢，他私自向王某借了2万元钱。双方当时协商一致以后，小张亲笔书写了一张借条，明确了借款的金额以及还款的时间等一些内容。借款到期以后，小张因为没有经济收入，所以无力偿还借款。那么作为出借人王某就多次催讨，一直要不到钱之后呢，他向法院提起了民间借贷诉讼。他就主张说，小张是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可以自行承担还款责任，所以呢诉请要求小张偿还全部的借款本息。小张是一个未成年人，出于对未成年人司法权益的保护，法院呢也依法追加了小张的父母作为这起案子的被告。法院呢审理认为，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由法定代理人代理同意或者追认。他作为未成年人，仅仅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自己的年龄和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那么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小张呢，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这起案件也没有证据来证明小张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小张私自借款、出借借条的行为事前征得过自己父母的同意，或者是事后获得过父母的追认。小张的借贷行为应该认定为是无效，因为无效行为取得的财产应该由其父母予以返还。最终啊，法院依法判决小张的父母向王某返还全部款项，并且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的利息。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说说未成年人的借贷行为。根据民法典的第1068条里面的规定呢，父母有教育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父母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在这起案件当中，小张的父母因为监护履职不到位，导致了自己的未成年子女擅自对外借款、出具借条，造成了他人的财产损失，所以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未成年人，借了钱以后就不用偿还，钱是要还的，但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未成年人心智还没有成熟，辨别是非和抵御诱惑的能力会比较的弱，容易受到一些不良的消费风气以及别人的怂恿和诱导，那擅自呢会发生一些借贷或者是超钱消费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作为家长，我们也应当去履行自己的监护职责，加强对未成年人的金钱观和消费观的这种正向的引导和教育以及培养，去管控他们的手机支付还有网络社交这样一系列的日常行为。日常生活里面也要及时的去向他们普及一些借贷的风险呀、法律常识啊等等，这样呢才能够起到早预防、早发现和早干预的效果。
3: 本期主题提示，
4: 很多人觉得借条白纸黑字签字就一定具备法律效力，可如果借条是未成年人写的，这份凭证还能兑现吗？现实当中就出现过这样的纠纷，一名16至18岁的未成年人为满足个人消费，私下向他人借款20000多元，亲笔写下借条，到期无力还款后，出借人起诉要求还钱。法院审理查明，这名少年并没有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借款行为事前没有经过父母同意，事后也没有得到家长追认。依据民法典，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大额借贷超出其年龄智力范围，该借贷行为认定无效，最终由其父母返还钱款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在此提醒大家，借钱给未成年人风险较高，出借时应当核实对方年龄、收入情况，尽量征得监护人确认。家长也要做好监护引导，帮助孩子树立正确消费观念，防范超前借贷风险。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奉部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一同关注的是未成年人的借贷行为。刚刚的这起案件是发生在一个16岁的未成年人身上，那么最终呢，法院确认这个借贷行为无效，但是依然是需要由他的父母予以归还借回来的钱，以及所在借钱期间的占用资金的利息。那么未成年人借钱，这个欠的钱就该父母去还吗？可能长期以来这个认知啊是广泛流传的，很多人就觉得监护人就必须为未成年子女的所有民事行为买单，债务清偿也是一个毫无例外的情况。但是呢，司法实践当中并非是一概而论。我们接下来要来关注一起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昭平县人民法院审结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在这起案件当中，就判决未满18周岁的借款人独立承担还款责任。这起案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关注一下。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在2025年的9月，蒋某以花呗套现的方式向17岁的胡某出借资金共计3万元。借款在发生以后呢，胡某仅仅向蒋某归还了1万元，而剩余的2万元呢是迟迟的没有清偿。那么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蒋某就将胡某和他的父母一并诉至法院，要求三个人共同去偿还。

0: 欠款。在庭审当中呢，胡某的父母就说对于案涉借款他们是不知情的。那
1: 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北京盈科蚌埠律师事务所的崔颂律师。今天节目中，我们要共同来关注民间借贷前期证据的规范性。今日上线律师崔颂，北京盈科蚌埠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主要从事各类民商事纠纷领域诉讼与非诉工作，如合同纠纷、物权纠纷、婚姻家事、侵权、民事执行等。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崔颂律师。崔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好崔律师。我们说民间借贷是我们老百姓当中之间哈、比较常见的一种民事行为，那么其实在这个诉讼领域它也是比较高发的一类这个民事行为。那么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很多人会因为没有证据或者是证据不周全，那在最后维权的时候呢就是失败。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请崔律师来给我们说一说究竟这个证据的重要性，它体现在哪些方面，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的这个借贷行为的前期证据更为完善，更为规范，好吗崔律师？
2: 好的。
1: 其实说到这个民间借贷，我们亲友和熟人朋友之间这个借贷行为发生的比较多，但是就是因为互相之间有这种比较亲密的关系，所以在民间借贷发生的时候，或者有这么一个意思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无所谓了啊、这个互相之间关系这么好，或者是我信任你不会出问题的等等，然后后面就出了问题。问题到底出在哪儿？那么我们该如何就亲友之间的这个借贷我们更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崔颂律师。
2: 好的，
1: 崔律师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一个案子吧，好不好？

0: 们通过这个案子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法律知识。
1: 嗯，好的。
0: 嗯
1: 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市民老王在2023年借给朋友老李50万元，老李呢亲笔写了一张借条，约定利息另算。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老王呢就比较仗义，直接提着家里备用的现金给了老李，没有任何转账记录。现在的老李不还钱，老王起诉到法院，老李呢未出庭应诉，结果您猜怎么着？
0: 嗯，
1: 老王因证据不足撤诉了。
0: 嗯，
1: 对，所以呢咱们今天就以老王的遭遇为标本。
0: 嗯，
1: 然后呢给大家做一个解剖。
0: 嗯，好好的。那这则案件当中，老李写的利息是另算，而且拿的是家里的现金，老王拿的家里的现金给的老李，对吧？老李给他写了一张借条，好像我们这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1: 嗯，首先第一点是，因为好多这个老百姓不清楚的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我们国家特殊国情的需要，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在立法时，无论是当年的经济合同法还是后来的合同法，以及我们现在的民法典，它都规定了一个硬性标准，就是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它是实践性合同啊，这个词有点太学术化了。
0: 对，
1: 我把它
0: 给大家解释解释，
1: 通俗化说一下。
0: 嗯，
1: 就是要贷款人提供实际借款时，然后借款合同才能成立啊。它这里面说的是一个，不光是实体法上的一个证明标准，它也是诉讼法上的一个证明标准问题。它的立法本意是为了防止在我们新社会主义时期这个杨白老和小白人的故事再次发生。所以他把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强制规定为是实践性合同。
0: 什么叫做实践性合同？您再给我们再通俗一点再说一说。
1: 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就以老王的这个借贷来看。他光有借条，为什么后面撤诉了呢？因为他没办法用证据证明他已经将50万元借贷本金提供给了老李。光有借条不能证明。这个是实际当中，在我们蚌埠地区一般这个数额，大额借贷的数额是多少呢？一般是以50000为限。50000块钱以下的，你上庭的时候可以只用借条就能证明，能达到你的证明标准。但是如果你的借贷数资金的数额是在50000以上的，除了借条，除了你光提供借条之外，你还得提供你实际上将款项借给了这个借给了借款人，给了借款人，这个这样的一个证明，就是50000以上的光有借条是不行的。
0: 您的意思就是这个案子它首先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出在给钱的方式不对，他是借了50万元，应该是属于大额的这个借贷。这种情况之下，他只是用了家里的备用现金，当面把这个现金给了老李，而不是通过转账的方式给了老李。就是首先这个给钱的方式是错的，正确的给钱方式应该是通过转账的形式给他，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1: 是这样的。为什么要通过转账呢？转账的话它可以留痕，通过第三方机构金融机构的留痕，能佐证证明你的这个实际将款项借给了这个借款人。如果你没有留痕的话，你就必须要提供其他的辅助证明，比如说在场的证人证言，以及你的大额的取款的证明，都可以辅助证明。但是光有，如果没有辅助证明的话，常规情况下光有借条是达不到

0: 我们的证明标准呢？
1: 其实也就是说，法律并不禁止你出借款项的时候用现金，但是当你这个借款收不回来，你要去维权去主张自己这个权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证据很难拿得到。但是如果你用的是银行转账或者是支付宝转账这样的一种形式，它是能留下痕迹的，而这个痕迹就会作为证据来证明当时这个人是从你手里拿了多少多少钱，对吧？某年某月从你手里拿了多少多少钱，所以这个他的这个转账的这个重要性其实是体现在这个地方的。后期维权的时候，你不需要再去找证人证言，再不需要再去后悔当初我没有录音录像，是不是？那么就是也就是说，作为律师，您看到的大批的案子，所以在这里你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在发生大额借贷的时候用现金给别人，是吗？
0: 是的，是的，啊。
1: 好，那么这个是关于借贷的，就是钱款给这个借款人的这个方式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件当中来，刚才您说了这个一个是借条，还有一个是我们把这个钱给到对方的一个凭证，比如说我们的银行的这个转账。我们回到这个案子里面来，您刚才在说这个案子里的时候，这个老李也写了一张借条，但是里面呢，他注明的是利息另算，是吧？也就是说，他没有在这张借条当中注明关于利息这一部分两个人的最终。是的合意是怎么样的？那您是不是也给我们说说，就是借条的内容，规范的借条内容，它必须要包含哪些，才不容易在之后收不回借款的时候出问题？
0: 行，可以啊。常规情况下呢，一个完整的借条呢，它是一般包含下列内容的。标题的话呢，一般就是借条啊，借条的内容一般包括双方的准确的姓名或者名称，也不能用绰号，不能用代号，然
1: 不
0: 后
1: 能
0: 呢
1: 用
0: 还要，
1: 小名、昵称什么的啊。
0: 对，然后呢，尤其是要写明，就是出具借条的人一定要写明准确的身份证号。准确的身份证号，这是为了给日后维权的时候，代理人能准确的查询，借款人的身份信息做准备的。对，住址和电话号码等，尽量写全，大小写金额，包括，借款的用途。借款的用途主要是
1: 用途
0: 在。
1: 也要写到上面吗？
0: 用途是的，用途为什么要写呢？就是为了这个，这个通常发生在这个借款人如果是夫妻的话，夫妻的话，然后通常我情况下不是两个人一起出具借条，只有一方出具借条，我们可以用借款的用途来推断是否是属于夫妻共
1: 共同
0: 同
1: 债
0: 债
1: 务
0: 务。
1: 啊，
0: 债务，对，
1: 也就是说，在后面如果说这个写借条的这个人，如果他不还钱，我们可以找他的配偶去主张，也是可以的。就是因为你这个用途，如果说这个用途写下来是因为家庭生活所需，或者是可以证明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你的还款人就有了两个，对吧？共同还款人就有了两个，这样呢，对于你的借出去的钱还回来又多了一重的保证，是不是？
0: 对，是的，
1: 但
0: 啊，
1: 是
0: 另外呢，还要写明这个，刚刚我们也讲过了，资金要走转账流程。
1: 对，
0: 另外呢，借条上面的利息计算方式必须要写清楚。最简便的做法就是写这个计算方式，不用刻意计算出来已经产生多少利息。比如说月利率1%、2%、2%，有现在是高了啊。然后呢，或者是年利率多少多少，它是这样的。我们借利率必须要在借条上明确写明，它的根源还是源自于我刚刚介绍的借贷的实践性。因为你如果不

0: 利息的计算方式，默认为是没有利息的。
1: 啊，
0: 对吗？
1: 就是借款的利息，如果说没有约定，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写在这个借条上，那么就会默认没有利息。
0: 对。
1: 这个钱就是借给你之后，我不想要这个利息，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意思的表示，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对，
0: 是的
1: 嗯。
0: 啊。

0: 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这个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就是我们常说的 一年期 LPR 的四倍，这个是上限。按照目前的公布的标准，是一年的年利率大约是在年利率大约是在12%左右。对，
1: 12%左右，这是一个上限。
0: 上限，对。另外呢，如果在借条上呢，还要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呢，就是如果有涉及到担保人的，一定要让担保人写清楚担保的方式，担保的方式和担保的期间，因为如果不写明的话，担保人的保证期间一过了，他的这个你就不能再向担保人主张权利了。
1: 对，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节目就专门说过保证责任的这个话题，其中就特别提到了这个保证期间非常的重要。如果说你明明是有一个保证人的，那也就是说你对对方还款呢多了一道保险，但是因为你没有在保证期间内去主张自己的利息，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把这个多的这层保险就失去了，对吧？好，
0: 对，是的。
1: 好，刚才您说到这个利息的问题，我们还想再这个继续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刚才这个案例当中两个人没有在借条当中写明利息，刚才您说到说如果说利息没有约定在借条当中，双方也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口头也这个做了利息的约定，那么在你这个还款的时候你就不能去主张对方连利息一起归还。可是如果对方到期这个钱不还逾期了，比如说他今年五月份就应该还钱的，但是他没有还，那么他到了八月份一直都没有还，我在八月份如果我提起诉讼，这三个月逾期的三个月这一部分的利息我依然不能主张吗？
0: 按照我们当前的司法解释的规定的话，可以主张逾期之日起的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呢一般和这个就是常见的这个利息基本上是持平的。持平的，就是它虽然费用不多，但是它也是违约责任的一种方式。
1: 那么一般这个利息的主张是按照什么利息，就法定的最高限额最高额度来进行主张吗？逾期利息
0: 就是按一般常见情况下就是按照 LPR 计算。LPR 的一倍计算
1: 啊，不允许用四倍的这种方式了，是吧？
0: 对，是的啊。
1: 好，前面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这个借条怎么写，其实借条怎么写，完全是最终决定了你的维权是否能够成功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要再说一说这个签名的事情。前面您已经说了，不能用什么昵称啊，什么小名啊或代号啊这些东西。那么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有一个，尤其是一个就是村里面住的比较近的啊，我写了小名，我按了手印了，那这个算数吗？指印算不算数？
0: 是这样的啊，如果证明确实是他写的，他比如说他写了小名或者写了什么别称，或者是按手印了，只要能够推定出来确实是他写的，可以认定为他就是这个
1: 借款人，
0: 这个借款人的是主体。
1: 那如果说这个小名他加盖了一个指印，这个能确保吗？要经过什么司法鉴定吗？还是要经过什么？
0: 不需要，可以推定。
2: 一，打通金融纠纷调解、司法确认、闭环处置全链条，实现矛盾前端化解，效力快速落地，从源头减少金融诉讼增量。
3: 市金调委持续完善与人民法院常态化对接机制，规范案件委派、移送、办理、反馈全流程标准化操作，法院将适宜调解的金融纠纷在诉前精准分流，定向委托市金调委开展前置调解，实现诉讼与调解无缝衔接。
2: 为杜绝调解无果、履约困难等问题，市金调委优化司法确认代办服务，配备专职工作人员，为当事人

0: 提供材料整理、线上申报、流程咨询等一站式服务，简化线下办事流程，压缩司法确认办理时限，达成了调解协议，快速具备司法强制执行效力，让债权方吃下定心丸，调解权威性和时效性显著提升。
1: 双方建立常态化台账互通机制，使经调委定期向对接法院报送调解数据、典型案例，精准梳理未调解成功的案件流转路径，明确后续处理流程。上半年完成司法确认223件，形成诉前分流、专业调解、司法赋能、闭环处置的完整工作链条。
0: 记者夏乐报道。无障碍设施是残障群体平安出行的基本保障。为持续优化辖区无障碍环境建设，近日，与会区人民检察院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监督，针对城区盲道各类突出问题下发检查建议书，倒逼职能部门落实管护责任。
1: 前期与会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干警走上辖区的主次干道，开展实地摸查、逐条摸排道路盲道现状，做好现场取证工作。排查结果显示，部分路段存在着盲道断裂损、缺损、设施缺失、非机动车占道停放、铺设建设不符合国家建设标准等问题。受损被占用的盲道阻碍视障市民的正常通行，也损害了残疾人公共出行权益，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0: 立足公益诉讼监督职责，检察机关向属地相关主管部门送达检查建议书，逐条列明现存隐患，清晰划定整改事项、整改期限与工作标准，督促责任单位开展盲道专项整治行动。相关部门将对破损盲道开展修缮养护，全面清理各类占道障碍物，并且健全日常巡查管护制度，从源头减少盲道被占用、损毁等问题。
1: 好，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上半年怀远县科技创新工作稳中有进。
0: 经开区开展充电宝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1: 蚌埠跳水小将在省16届运动会上获得佳绩。
0: 今天迎来立秋节气，医学专家提醒，此时节需科学养生，润燥护肺。

0: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1: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0: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1: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政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怀远县人民政府。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上半年怀远县科技创新工作亮点，并且就听众所反映的农田灌溉的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来听报道。
3: 怀远县副县长王英爵介绍，发展新质生产力，核心在创新，关键在科技。今年以来，怀远县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4: 上半年呢，全县科技创新工作稳中有进，硅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20%，第一批推荐申报了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39家，我们也辅导了这个兄弟粮油、亚太石榴酒等30多家的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完成了复核。我们助力银瑞智能呢，获评了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2025年，全县享受研发加计扣除企业有159户，减免税费7344万元。此外，我们还引入了各类人才近3000名，科创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3: 节目中，听众张先生反映：
5: 我们这两个球都没有水，狗大狗也不把草都长满了，这搞的这个反水站没有水。
3: 怀远县副县长王英爵回复：
4: 其实我们也都关注到了，最近也是
6: 高温天气、炎热天气，
4: 玉米不少都有一些发黄的迹象了。所以这个我们政府也在这个研究相关的这个举措，因为现在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呀，我们的沟渠管网是比较健全的了。回去呢，然后我们及时的这个通过这个抽水呀，包括各种方式，我们满足群众的这个农业用水的需求。
3: 记者张端宇、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2: 好，继续来听新闻。记者周芳林报道，近日蚌埠经开区综合执法局在辖区开展了充电宝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7: 从2023年8月1号起，移动电源、充电宝正式纳入3C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经过一年过渡期，去年8月1号起，未获3C 认证证书、未标注认证标志的充电宝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合规的 3C 认证要从电芯、保护电路等关键环节把关，能大幅降低过热、自燃、爆炸等风险。可眼下市面上仍有个别商家在卖三无劣质产品。
2: 专项整治期间，执法人员对手机配件店、商超、校园周边零售店等销售点位进行全覆盖的排查。据经开区综合执法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整体检查显示，辖区大部分经营户严格落实了相关规定，在售充电宝资质齐全、标志规范，但现场排查也发现了一家门店违规售卖无 3C 认证、无有效执行标准的充电宝。执法人员当场扣押全部涉案商品，下一步将会依法立案调查处置。
7: 执法人员提醒，买充电宝时拿到手先翻机身和包装，找 3C 标志，磨压或印刷都要清晰可辨， 再看有没有厂名厂址、额定容量、安全警示，别贪便宜买地摊低价三无产品，保留小票和包装，方便日后维权。如果发现违规销售，可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
2: 记者沈天福、通讯员许凡报道，近日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社会实践团队走进蚌埠，以脚步丈量筑城大地，用专业视角观察城市发展。本次活动由团市委、市学联主办，立足建议专业特色，聚焦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多维度解锁蚌埠城市发展新风貌。
7: 本次调研覆盖面广，内容扎实，团队深入全市六县区，串联文化产业、乡村社区等多个一线场景。在双墩文化遗址公园，学子溯源本土厚重历史文脉，感受蚌埠独特的文化底蕴，走进北方华兴质感、特步安徽等优质企业，近距离了解高新产业与先进制造业发展态势，触摸城市产业升级脉搏，深耕光明街社区、红塔村葡萄园等基层点位，实地观摩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
2: 在调研交流座谈会上，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分享了实践感悟。河工大意见学院城乡规划系副教授傅晨浩表示，实地调研让学子跳出了理论框架，切实读懂蚌埠发展节奏，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与创作素材。市委团市委诚邀广大青年学子关注蚌埠，选择蚌埠，扎根蚌埠，在诸城沃土绽放青春光彩。
7: 暑假期间，淮上区文化馆开设多门少儿工艺艺术培训班，朗诵、舞蹈、美术课堂同步开课，免费为辖区青少年送上丰富文化课程，充实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8: 在淮上区文化馆开设的工艺培训班朗诵课上，老师从站姿、表情、眼神管理入手，带着孩子先过自我介绍这一关，再循序渐进地学绕口令、讲故事、表演古诗。隔壁的少儿舞蹈班，老师正带着同学们从形体开始练习。学生王义成：
9: 我上了美术课和朗诵课。

0: 在朗诵课里学到了许多文化的知识，在美术课里面交到了许多朋友。
1: 家长王雪，
2: 我们家孩子在这里报了这个朗诵还有舞蹈，因为他们这边的话免费做了这个公益，然后给我们就暑假的时候让孩子可以学点东西。
1: 淮上区文化馆创新推出群众点单文化馆配课的服务模式，精准匹配群众文化需求。淮上区文化馆文化活动负责人孙雅兴，
3: 前期呢，我们对群众进行了线上问卷调查，根据群众呼声最高的少儿舞蹈、少儿绘画、少儿朗诵，然后开设了精品课程，然后我们根据课程呢，聘请了专业的教师前来进行免费授课。
1: 除了暑期少儿公益课堂，淮上区文化馆在春季和秋季还常态化开设了非遗特色课堂和市民夜校，普及本土非遗传统文化。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4: 好，直播蹦蹦，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上半年我市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11.74%， 连续16个季度保持下降。
5: 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部跳水比赛圆满落幕，蹦部跳水健儿凭借过硬实力稳定发挥，在一米跳板、三米跳板、跳台跳水全部甲组单项赛事当中全数登顶，一举斩获六枚金牌，以全胜战绩为蹦部代表团再添重磅荣誉。
6: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7: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8: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7: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7: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

0: 提醒。好，来关注今日提醒。持续高温天气被称为夏季头号致命急症的热射病时有发生。专家提醒，防治热射病的关键在于早发现、早降温、早送医，日常注意提高警惕，做好防护。
1: 持续高温天气给市民健康带来严峻考验。七月份以来，市紧急救援中心已累计接到12起中暑急救电话。市紧急救援中心副主任陈瑞：
2: 主要表现为一个头晕，全身乏力，大汗淋漓，严重呢可能会出现面色苍白以及恶心呕吐等非特异性的一些症状。一些严重的中暑可能会出现这个意识昏迷、高热的一些表现，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又称为这个热射病。
1: 市民遇到突发情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开展现场处置，为患者救治争取宝贵时间。市紧急救援中心副主任陈瑞：
2: 第一步呢，就是首先把这个患者给他移到一个阴凉处。第二步呢，就是把他这个身上的湿衣服能给他脱掉。如果出现恶心呕吐的症状，需要把他头侧向一边，防止呕吐不息。我们可以采用这个扇子通风的一个方法。

0: 来对它进行一个降温，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凉水对它身上进行一个擦拭降温。
1: 除了掌握急救方法，提前预防是关键，是紧急救援中心副主任陈瑞。
0: 第一个呢，就是尽量避免在这个正午时分高温时期来外出，如果确实需要外出的话，尽量做一些这个防晒的一些准备，尤其一些这个户外工作者，就不要等到这个口渴了再去饮水，尽量补一些这个矿泉水啊、淡盐水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电解质的饮料。
1: 记者陈东慧、尹玲报道。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早上，蚌埠多云，偏东风转东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34到35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6到27度，预计明天8号多云转阴天。
3: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3%，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松花江一号洪水洪峰今天上午抵达同江，明天黑龙江一号洪水洪峰将接续抵达同江，防汛防汛全面承压，当地已启动防汛三级响应。昨天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受害者代表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特朗普6号承认，美军弹药库存目前总体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此前，美媒多次报道，美军弹药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
1: 大家好，我是锤子。
0: 网络主播锤子打造所谓“荒岛改造”进行直播，实际已涉嫌侵占国家海岛资源，触碰法律红线，相关案件正在调查中。
2: 观众朋友，中午好。
3: 中午好。
2: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3: 来看详细报道。
2: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3%，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
3: 各类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外贸活力持续释放。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2.71万亿元，增长17.8%；进口1.95万亿元。增长21.2%。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较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科创产业深度融合，我国高端制造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催生外贸竞争新优势新动能。今年前七个月，出口机电产品11.12万亿元。增长21.2%，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0%以上。其中 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外贸市场多元稳定，前七个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5.36万亿元，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8.03万亿元，增长21%。各类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外贸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七个月进出口17.16万亿元，增长了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了17.6%、17.3%。
5: 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地位稳固。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领先，国有企业进出口同步增长，呈现出并驾齐驱、齐头并进的生动局面。
2: 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3: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3: 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
2: 昨天是广岛核爆81周年。81年后的今天，日本执政当局正在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对此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林健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3: 6号，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 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讨论和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
2: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
3: 当天广岛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
6: 日本政府今年四月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7: 武器を売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でっていう、私はなんでまだそういう戦争がしたいのっていう、そういう気持ちになんでなるのっていうのが、不思議でしょ、不思議っていうより、おかしな人間だねと思う。
6: 一边是广岛核爆受害者以及日本民众对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强烈愿望，另一边日本政坛出现讨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声音。这种反差反映了当前日本国家战略的真实意图是假和平真扩军。
8: 过去呢，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坛不可触碰的红线，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高市政府高层公开表示要重审无核三原则，这种打破禁忌的探讨常态化，本质上是高市等右派势力在进行了一场脱敏测试。日本保守右翼势力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呢，正在熟练操弄一套具迷惑性的叙事陷阱。在广岛的纪念仪式上，高市等呢按惯例默哀，那把自己精心打扮成和平的捍卫者，实际上呢是想以此作为政治掩护。他们试图呢想让日本公众相信日本是热爱和平的，但外部安全环境是恶劣的，穷兵黩武，为核政策松绑是保护国家理所应当的防卫需求。我们最终可以看清当前日本国家战略的真实意图是假和平真扩军。
2: 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我国华东沿海，今天上午11点，白海豚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60公里，强度为强台风级。
3: 预计白海豚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或于9号下午或者是10号早上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2: 台风白海豚不断逼近华东地区，已进入48小时台风警戒线。
3: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上海等地沿江沿海部门抓紧组织人员转移、船舶避风、隐患排查等工作。
6: 为确保安全，福建海事局重点加强宁德、福州海域船舶防御台风工作，针对受台风影响海域，加快引导在港船舶向南疏散，不再安排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进港作业，停止船舶海上活动，沿海数十个水上施工项目陆续停工。台风白海豚逐步向浙江沿海靠近，风力持续增强。昨天，台州市已启动防台风四级响应，当地公安部门在辖区海岸线上加密巡逻频次，逐一排查码头渔船，巡查滩涂安全隐患，劝离游客及沿岸渔民群众。
9: 基本上玩都每家门敲过去，反正有人的玩都会提醒到，对，确保他们安全撤离。
6: 受海上大风天气影响，截至昨晚，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舟山市胜四县作为浙江唯一全域海岛县，3号以来已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3万人次。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主要影响时间为8号到11号，今天开始，陆地上的阵风逐渐增大。长江口、沿江沿海以及洋山港区域会更大。上海金山海事局指导辖区船舶抢抓窗口期离港避风。昨天中午，辖区码头、锚地等水域船舶已全部完成撤离。
2: 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今天上午抵达同江站。
3: 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明天接踵而至，同江市两江洪峰将接续过境，防汛防线全面承压。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2: 最新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从同江市堤防一线发回的报道。
10: 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松花江干流同江段的堤坝上。那目前呢，洪峰是已经抵达同江水文站。截至7日9时呢，松花江干流同江站的水位是55.76米，超警戒水位0.90米。松花江呢干流是自西向东流过来，那洪峰呢是从这里继续向东演进，到达三江口后呢，会汇入到这个黑龙江。受松花江来水顶托和黑龙江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呢，据水文部门预测，黑龙江干流同江站将在8日的时候迎来洪峰，那黑龙江下游的堤防的压力呢也会进一步增大。现在呢，松花江的江水啊是已经没过了堤坝的底角，在堤坝的另一侧呢，巡堤人员正进行地毯式的排查，仔细的踏查有没有渗水的位置。无人机呢还会在空中弥补人工巡查的盲区，还能实时的捕捉水面的波纹和低坡的变化，及时的发现渗水点。那在我一旁呢还有技术人员会利用专业的设备来对堤坝进行探测。这个堤坝是6米多高，这个设备呢是可以探测到地下15米的深处，判断堤坝内部有没有隐藏的渗流通道或者是松软的隐患点。目前松花江和黑龙江同江段所有的港口码头已经全部停运。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对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往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消息，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经该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达4334列，同比增长22.2%，开行量稳居全国铁路口岸首位。目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行线路80余条，覆盖欧洲主要经贸市场。今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按图行车试验就是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标志着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起到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北京举办。活动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将举办开幕式、提名者表彰仪式、华语青年电影周等活动。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设置8个奖项，将在10号晚揭晓。
2: 碧海环绕，炊烟袅袅。前段时间，一个网名为锤子的网络主播凭借荒岛改造系列视频走红网络。
3: 这名主播在浙江宁波一座名叫乔木湾岛的海岛上改建房屋，捕鱼烹食，吸引了大量网友点赞打赏。殊不知，这场看似自由惬意的荒岛旅居，实则未经任何审批许可，早已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
1: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2天，经过了1天的努力，我们已经把这里简单的清理了一个样子出来。

0: 烧点开水，泡碗方便面，美美的又是一餐。
1: 视频中，这个名为锤子的主播在浙江宁波象山的一座无人岛上大肆开展改造活动，铺设下水管道，安装路灯，圈养家禽，改造岛上遗留房屋。这些行为被主播锤子通过网络直播和视频剪辑的方式在网上广为流传。然而，正当该主播沉浸在自建世外桃源的幻想中，打算继续扩建改造时，就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
2: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还有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圈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
1: 在网上流传的一个荒岛改造视频中可以看到，主播锤子在岛上的其中一间房屋内不仅布置了沙发、床等家具，甚至还摆放着台球桌、游戏机等娱乐设施。
2: 以我身后的房屋为例，这个房屋呢是我们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这座房屋在那个主播的改造下呢，把外立面进行了一个改造，改成了一个阳光房。房屋的外面呢是也种植了一些花草，铺设了路面，并且在外缘也是搭建了一个玻璃围栏。再在房屋里面呢，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1: 通过记录搬运建材、登岛、上山开路、安装路灯等诸多改造活动，再加上后期剪辑美化，主播锤子精心打造的荒岛改造系列视频吸引了大量粉丝关注。
2: 我们向有关部门核查，乔木海岛是属于法定的无居民海岛，该名主播未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所以他在岛上的种种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3: 这名网络主播的违法行为将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对于无居民海岛，我国法律是如何界定的？
4: 那在无居民海岛上，群众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保护无居民海岛对于维护海洋生态平衡有何意义？详细报道请您收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法治在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他承认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3: 美国媒体多次报道，美军弹药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6: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7: 特朗普并未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他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美国媒体多次报道，美军弹药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此前均予以否认。据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
4: 目前，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受到广泛关注。
3: 六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根据谈判框架，在过渡期结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南北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均需经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
7: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

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当天对约旦河西岸多地发动袭击，抓捕了数十人。另据巴勒斯坦圣城新闻网今天报道，在以军两天的行动当中，卡兰迪亚难民营有超过50人受伤，超过70人被捕。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老家河南，欢迎你。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继续新闻三十分。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暖武里府今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已造成两人死亡，至少十五人受伤，枪手可能为学生。有媒体报道称，枪手已经自杀身亡。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6: 六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南苏丹问题公开会，中方表示，南苏丹将于今年底举行大选，该国过渡进程进入关键阶段。维护国家稳定是根本前提，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诉诸武力，防止局势升级。美国《纽约时报》五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该报道。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表示，美方图谋并不令人意外。连日来，欧洲多国持续遭受热浪、干旱侵袭，欧洲多条河流严重干涸。卫星图像显示，莱茵河与多瑙河2023年8月的卫星图像与今年8月的卫星图像对比，其多个河段均大幅缩小，多处河床清晰可见。此外，波河、卢瓦尔河等欧洲其他主要河流的水位也在下降，河流干涸正在给欧洲经济带来考验。受持续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6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十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废弃的一枚猎鹰9号火箭残骸于5号撞击月球。韩国宇宙航空厅和美国航空航天局6号公布了撞击前后月球表面的对比图像。图像显示，火箭残骸撞击后，月球表面可见撞击坑的痕迹。国际足联5号发表声明，就此前有关成立子公司的商业提案公开致歉。欧足联在6号发布的声明中称，要想让欧足联重返国际足联赛事，国际足联必须撤回出售主要赛事的提议，并且必须保证今后绝不会再有此类试图丑化足球运动的行为。而这两个条件至今仍未全部达成，欧足联仍将抵制这些赛事。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

0: 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兴隆，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赋美好。恭迎兴隆通，奔向好日子。
4: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长江少长，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来个天气，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进入到东海，受到它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东海大部将会有7到10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2到15级，在台湾北部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另外，在河北、重庆、贵州、云南、海南等地也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北京24到35摄氏度，抚远13到20度，银川20到31度，兰州19到34度，榆林21到30度，咸阳22到31度，西宁13到31度，广元23到34度，南充25到34度，乐山25到34度，泸州24到32度，宜宾25到34度，昭通17到24度，曲靖17到21度，晋城22到33度，邯郸24到38度，鹤壁24到35度，安庆27到33度，襄阳25到34度，南昌29到36度，泉州28到35度，漳州26到37度，东海北部小雨，东风9到10级，东海南部暴雨，旋转风12到14级。南海中东部中雨，西风5到7级。
2: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0: 女子被骗8万元。
1: 就是一直这个就像一个心病一样的嘛，就是压着我这么多年了。
0: 一条短视频为何让她再次落入陷阱？
1: 要我的本金先冲进去，然后他会加倍的然后返给我，然后最后这样子把我的损失给追回来。
0: 一个赌博网站牵出潜藏境外的电诈团伙。
2: 这个犯罪团伙呢，在境外都不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使用的网名。
0: 他们到底如何让被害人再次上当？追损为名的圈套，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0: 周女士家住江苏省镇江市。2024年12月的一天，她在手机上刷短视频时，偶然看到一则推广视频。
1: 请注意，之前被骗的损失，不管是刷单被骗、交友被骗、投资被骗，还是其他类型的被骗，这回有希望追回来了。
0: 视频中的男子自称是专业律师，专门帮助有过被骗经历的人维权追损。
2: 律师在那讲讲案件，说了一下这个人怎么被骗的，然后又是怎么追回了这个钱。
0: 这个视频让周女士心里一动，因为在几年前她曾被人骗了8万元，至今没有追回。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根据短视频留下的联系方式联系到了那名律师。可她没想到这一次联系却让她再次掉进陷阱。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我们看到江苏镇江的周女士在几年内接连两次被骗，既气愤又无奈。而最近这一次呢，竟与律师有关。律师本是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职业，怎么会和诈骗扯上关系呢？要揭开这个谜底，让我们先从周女士第一次被骗的经历说起。
0: 周女士在江苏镇江的一家公司做文员，几年前她的一位网友找到她，说自己正在投资一个购物网站项目，运营成功后利润十分可观，眼下正在筹备阶段，希望周女士能投资入股，将来会有高额的分红。
2: 当时是说少一点2-3万也行，然后多一点的话也行，反正就是按照你投资的这个比例，到时候按比例分红。
0: 周女士听了朋友的购物网站项目介绍，觉得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商机。那时他的工资不高，家里生活不算宽裕，如果朋友的购物网站能够投资成功，获得高额的分红，就能改善一家人的生活。考虑再三，他瞒着家人把多年攒下的8万元积蓄陆续转给了那位网友。
2: 当时就是想多挣点钱嘛，孩子那个时候也小，想多挣点钱给孩子以后一个好的保障啊，就有这么一个机会吧。反正当时也是就是觉得抓到了什么红利似的，就是有一种投机心理可能是。
0: 周女士将8万元转给那位网友后，心里盼着购物网站能早日建成，尽快见到收益。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她发现项目迟迟没有进展，而且每次她向网友打听，对方总是找出各种理由搪塞过去。她心里开始犯嘀咕，但又不愿往坏处想。谁知几个月后，对方彻底失联了，周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很可能被骗了，赶紧报了警。
2: 隔了几个月没联系到他，就是也是一直在找他嘛，是托关系啊，在网上给他到处留言，反正就是也没找到。
0: 镇江警方接到周女士的报警后，以诈骗罪立案侦查，可调查过程并不顺利。办案民警告诉周女士，他的那位网友使用的是非实名的联系方式，警方一时难以锁定其真实身份，案件侦查因此陷入了僵局，周女士损失的8万元也暂时无法追回。
2: 自己还是太单纯了，就是很多事情没有经过自己的一些调研嘛，就轻信别人，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
0: 周女士说，那次被骗后，她没少受家人埋怨，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一直盼着警方能早日破案，帮他追回那笔损失。可几年过去了，始终没有消息。那笔钱在他心里像一根刺，让他在家人面前抬不起头。
2: 就是一直这个就像一个心病一样的嘛，就是压着我这么多年了。
0: 时间来到了2024年12月，这天周女士在手机上刷短视频时，看到了一个自称专业律师的人，声称能帮被害人追回被骗钱款，也就是节目开头时的那个情节。这刚好戳中了周女士心中最渴望的那个点。
1: 要是损失还没有追回来的话，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2: 当时就是也是觉得要抓到了什么救命稻草，说哎，是不是可以试一试，然后赶紧就联系了这个网上的这个人。
0: 周女士尝试与对方取得联系，在随后的交流中，对方自称是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李律师，并发来了营业执照和律师执业证。有了之前被骗的经历，周女士这次格外小心，特意上

0: 了一下，那家律所确实存在，律师信息也能对上，这让他放了心。随后周女士将几年前被骗八万元的经历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李律师，并把手中的证据也发了过去。第二天李律师就主动联系了周女士，说案件调查已经有了结果。李律师告诉周女士，经过他们调查，他当年被骗的八万元已被犯罪嫌疑人转移，最终流入了一个博彩网络平台，钱是很难追回来了。不过他们有一个办法可以帮他挽回损失，那就是他们发现那个博彩网站目前仍在正常运营，他们的技术部门可以通过后台操作更改博彩网站的投注赔率，也就是让周女士下注后必赢。只要她按照要求投注，不仅能挽回八万元的损失，还能额外赚上一笔。
1: 就是我要先把钱又要我的本金先冲进去，然后他会加倍的然后返给我，然后最后这样子把我的损失给追回来。他说这样子更快一点嘛，快速就可以变现。当时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跟着了魔一样，就信了。
0: 对于李律师的说法，周女士半信半疑，不过她还是想试一试。随后李律师让她添加了一名技术人员的社交账号，很快对方发来了那个博彩网站的网址。在那名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周女士在那个博彩网站上注册了账号，绑定了银行卡。为了保险起见，起初她只充值了100元，没想到开奖后账户里的余额变成了115元，赚了15块钱。
1: 冲进去100块钱，提现的是115，然后我就这时候就放松警惕了，觉得他这个说的是真的。
0: 投100元就赚了15元，而且钱顺利提现到了银行卡，这下周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心里甚至还有些兴奋，忘记了风险。她盘算着，如果多投入一点，用不了多久，她损失的那8万元钱很快就能赚回来。接下来的两天，他按照对方的指导，分两次投了9999元和9998元。可这次中奖后，他尝试提现时却发现提现失败了。周女士一下子慌了神，她赶紧联系技术人员和李律师，得到的回复是，想要提现，需要先缴纳一笔保证金。听到这话，周女士猛然醒悟，她可能又被骗了。周女士意识到被骗后，再次联系李律师和技术人员要求退钱，可两人再也没有搭理她。随后那个博彩网站也登录不上了，不得已她又报了警。
1: 利用了我们就是急于追回损失的这种心理吧，真的就是像抓到一个救命稻草似的，不能轻信网上的东西，现在是追悔莫及。
2: 周女士之前是被网上认识的人骗了8万元，本想联系短视频里所谓的李律师帮她挽回损失，没成想却陷入了另一个圈套，又被骗走近2万元。而在那段时间，全国各地和周女士有过类似遭遇的远不止她一人，王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0: 维权追损骗局多地频繁上演，
3: 我感觉这个律师跟他网站勾连的。
0: 藏身境外的嫌疑人如何让他们现身？追损为名的圈套，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3年9月，王先生听信一个网友的建议，投资了一个农业项目，投入了40多万元，结果钱投入进去后，那个项目就没了影，那名网友也失踪了，40万元钱打了水漂。他意识到被骗后就报了警，警方调查后确认，这是一起电信网络诈骗，短期内案件侦破难度较大，王先生的损失也难以挽回。
3: 派出所叫我把情况登记了，等于那个刚开始他们也破不了。
0: 一年多过去了，王先生始终没有等到案件侦破的消息，而被骗的40多万元让他始终难以释怀。2024年10月的一天，王先生在家刷短视频时，偶然看到一个自称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声称专门帮被骗的人追回被诈骗的资金，这立刻引起了王先生的注意。
3: 看到有一个什么北京什么律师姓李的，他讲能帮一些被网上被欺。

0: 维权我就跟他联系。
1: 和前面周女士的遭遇如出一辙，对方也是说王先生的钱已经流入到博彩网络平台，他们可以修改投注赔率，保证王先生下注必赢，帮他挽回损失。在对方的蛊惑下，王先生前前后后充值了20多万元。当账面上赢了近100万元钱，他想提现时，对方却说得缴纳4万多元的税款后才行，这让他感觉到了不对劲。
0: 我的账面上已经达到了得将近100万了，然后那边的那个电脑操作人员也讲，那你这个税大家都要交，你不交他提不出来。我一想，这不对头子，这老是叫我在里面拿我自己的现钱在里面搞来搞去的，我感觉这个律师跟那个网站是勾连的。
1: 这时王先生隐约有了一个不好的预感，他没有按时缴纳所谓的税款。果然几天后，博彩网站再也打不开了，李律师等人也彻底失联。
2: 第二次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后，王先生也向警方报了案。接二连三有人针对此类诈骗进行报案，镇江警方觉得事情非同小可，决定立案调查。他们主动联系了检察机关，请求检察机关提前介入。
1: 办案人员第一件事情就是对视频中自称是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李律师身份展开调查，却遇到了困难，其真实身份一时难以查明。不过被害人都提到犯罪嫌疑人曾让他们登录过一个博彩网络平台，这个平台现在虽然已经无法打开，但通过技术研判，办案人员成功追踪锁定了该平台背后的服务器，并通过技术手段远程提取到了该服务器里的众多数据文件。远程提取的数据文件中保存有诈骗分子与被害人的大量聊天记录、充值记录以及诈骗团伙内。
3: 通过这些记录呢，可以看到每一个受害人的充值金额、充值的时间以及他们之前。通过这些记录呢，可以看到每一个受害人的充值金额、充值的时间以及他们之前被诈骗的经历。第二类证据呢，就是团伙内部的聊天记录，可以判断出这个团伙呢是长期盘踞在境外的。
1: 通过对数据文件的持续分析，办案人员发现这是一个潜藏在境外的诈骗团伙，他们专门针对像周女士、王先生那样有过被骗经历的人实施二次诈骗。那么这个团伙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办案人员从远程提取的数据文件中找到了这个团伙成员之间的大量聊天记录。
3: 那么根据他们内部的聊天记录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犯罪团伙呢在境外都不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使用的网名。那么如何锁定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呢，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在海量的电子数据当中呢，提取出了团伙成员的社交软件的账号，包括支付账号，甚至他们的手机账户。
1: 通过对这个团伙成员的聊天记录的整理，办案人员发现这个团伙总共有9名成员，同时这些团伙成员在内部聊天群里没有特别注意，相互之间曾经在群里发送过各自的身份证、家庭住址等信息。
4: 确定嫌疑人的身份主要就是通过分析群聊里面跟他个人一些私人信息进行绑定的，包括他这个透露里面的个人的家庭成员情况，他个人的这个联系方式通信方式家庭住址等情况，这样来进一步的比对碰撞，来确定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姓名。
1: 经过交叉印证，办案人员最终研判出这个团伙是以吴某、李某、何某等人组成的，其中吴某是团伙的头目。团伙成员的身份锁定了，可因为该团伙潜藏在境外，一时无法抓捕到案。为此，办案人员将吴某、李某等团伙成员列为追逃人员，上网通缉。2025年5月，办案人员获得线索，诈骗团伙的成员李某将从境外乘飞机抵达福建厦门。办案人员立即派人赶往厦门，最终在厦门警方的配合下，李某刚一落地就被抓获归案。那他们这个团伙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他们为何要假冒律师对被害

0: 人实施二次诈骗呢？办案人员提审了李某，面对审讯，李某起初并不承认自己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事实。
1: 李某这个人也比较狡猾啊，他一直都拒不供述啊，这是相关的犯罪事实，否认有从事这个违法啊犯罪行为，没有诈骗啊，他自己认为自己就是在国外和女朋友一起在那开美容店搞美容的，在店里面帮忙啊，始终不承认他就是搞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
0: 嫌疑人落网，他会道出哪些隐情？
2: 诈骗模式是谷歌从别的公司那里学来的。
0: 他们实施诈骗，又将面临怎样的惩处？追损为名的圈套，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随后，办案人员提取了李某手机信息，通过技术手段恢复了大量已被删除的聊天记录。这些记录清晰呈现了李某与团伙成员的日常沟通，包括诈骗资金的统计对账、工资提成的发放等关键内容。办案人员将恢复的手机数据与前期掌握的其他证据一并展示给李某。在证据面前，李某的心理防线逐渐松动，最终承认了在境外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的事实。
2: 2024年嘛，后来就认识五哥，五哥就介绍我去问我要不要一起搞诈骗，说每个月给我开3000美金，然后我就同意了。
0: 李某交代，2022年他前往境外经营一家手机店，在日常业务中他结识了吴某，也就是他们团伙的头目。2024年年初，对方邀请他加入电诈团伙，由于那段时间手机生意不好做，李某也就同意了。
3: 你讲一下你们的诈骗模式是怎么来的？
2: 诈骗的模式是谷歌从别的公司那里学来的，也是比较成熟的诈骗模式，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
0: 李某在团伙里主要负责财务工作，骗来钱款的处理、内部人员工资的发放等都是由他负责的。李某供述，他们的这个诈骗模式是团伙头目吴某从别处学来的，专门瞄准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高发、获利颇丰。
3: 业务员的这工资提成是怎么算的？
2: 业务员是没有基本工资。
0: 获利颇丰。
3: 业务员的这工资提成是怎么算的？
2: 业务员是没有基本工资，每个月有550美元的一个房补、餐补。主要是提成，提成这块的话是10万元以下的话按12%计算，10万元以上的话按18%计算。
0: 李某交代，他们这个诈骗团伙是2024年初成立的，诈骗团伙成员分工明确，他们找人伪造了律师事务所的营业执照和律师执业证，但为了迷惑被害人，借用的是真实的律所名称和律师姓名。这样一来，即便被害人上网查询，也很难发现破绽。
2: 整个诈骗过程中，律师、技术员，还有博彩平台的客服，都是我们自己扮演的。
0: 李某供述，在网上冒充维权律师引流，是他们实施诈骗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向被害人发送虚假的律师资格证等材料，获取被害人信任。第三步，引导被害人在指定的博彩网络平台充值下注，声称通过修改赔率追回资金。最后，他们会编造各种理由，诱导被害人加大投入，得手之后就直接彻底失联。经办案人员追查，截止到2025年5月，该团伙总共诈骗了399人，诈骗金额高达627万余元。
4: 那么这个案件呢，是这些针对的是已经被电信网络诈骗的被害人进行了一个二次的诈骗。那么这一些被网络诈骗的被害人呢，他被骗之后在网络上寻求帮助，那么刚好就遇到了本案这一类犯罪分子的精准收割啊，这些被害人自以为是在网上遇到了律师得救了，事实上呢却是遭到了在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0: 在了解清楚了这个团伙的作案模式和手法后，办案人员加强了对这个团伙的追逃。通过多方布控，2025年8月，办案人员掌握到该团伙的另一名成员何某藏身在浙江温州，办案人员将何某抓获了。
5: 当时我在公司睡觉来着，民警跟我说那个你知不知道这个叫百利公的网站，

0: 我说知道。
1: 何某案发时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2024年初他经人介绍在网上认识了李某，就是前面被抓的那名团伙成员。李某称有一个博彩网络平台，需要技术人员时常更换网站域名，按次付费，这对从事相关工作的何某来说并非难事，他便答应了下来。
0: 就相当于我只接触到的是这个赌博网站，其余的环节我是接触不到的，因为本身我跟他们就是也不在一起，然后他们也只是让我换那个网站的域名，就是域名用不了了，进不去了，然后让我帮他换这样子。
1: 何某供述，起初他认为那只是一个不正规的赌博网站，并未意识到其涉及电信网络诈骗，为了赚点外快他也没太在意。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当那个赌博网站被国内监管部门封掉无法访问后，李某便会联系他，他便按要求更换域名，让网站能够重新运转，每次李某会给他200元报酬。一年后，何某从其他诈骗团伙成员口中得知李某被抓的消息，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随即收手并躲了起来，可办案人员还是找上了门，将他抓捕归案。最终何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刑事拘留。
0: 说侥幸心理没有也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有一点的，不过后来我也就是想着也不做了，想挣钱的这个心，所以可能就有点丧失这个判断了。
1: 虽然团伙其他成员还没有归案，在证据确实后，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先将李某移送起诉。2026年2月，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法院经审理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李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鉴于李某自愿认罪认罚并积极退赃，依法可从轻从宽处罚。
2: 我们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在境外正对国内外的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这种电信网络诈骗行为，他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构成诈骗罪。同时被告人李某具有坦白、认罪认罚等量刑情节，依法从轻处罚。最后我们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30万元。
1: 目前此案判决已生效，犯罪嫌疑人何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案件仍在审理中，而涉案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办案人员正在全力追捕之中。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秦帅老师，你好秦老师。我们看到今天的这起电信网络诈骗案这个诈骗团伙呢，他盯准的是有过被骗经历的这些人，为什么他们还是容易上当呢？这起案件他们上当的原因您感觉它体现在哪里，您怎么看？
4: 那么这个案件当中被害人之所以出现了两次被骗的情况，其实跟他的一种心理有关，这种心理就是想着我能不能把第一次被骗的钱给他挽回这个损失。那其实很多案件的被害人都有这样的一些心理，被骗之后呢，一方面是觉得自责内疚，我能不能当时稍微注意一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能不能想办法能把当时被骗的这些钱通过一些方式能够挽回来。那么犯罪嫌疑人也是精准地看到了被害人所存在的这种心理，而且呢犯罪嫌疑人也很狡猾，他首先呢让被害人试试水，说你可以试一下先充100块钱进去，结果被害人真的收到了115块钱，确实是能够挽回一些这样的钱款，所以被害人呢就更加放松了警惕，所以最后呢一步一步陷入到犯罪嫌疑人所设下的圈套当中，就出现了第二次被骗。
3: 秦老师，我没注意到法院最后认定李某呢是犯诈骗罪，而另外一位犯罪嫌疑人何某是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您看都是在一个犯罪团伙当中，为什么两个人的这个罪名会有一些区别？
4: 这是本案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法律问题，李某和何某在这个案件当中都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我们先来看李某，他在这个案件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进行资金的统计、工资的发放、财务的管理。那么实际上他也知道这个团伙所从事的工作就是

0: 持电信网络诈骗，他还积极主动的去参与团伙的管理，参与组织行为，所以他已经构成了诈骗罪的共犯，而且是主犯。那我们再来看何某，何某在这个案件当中，他发挥的作用是帮助诈骗团伙去进行一个技术的设置，也就是提供技术支持。那么这个技术支持的内容呢，是对一个博彩网站进行一个域名的调整。他也知道这个网站的性质是非法的，但是他不知道网站具体是被用来作为电信诈骗活动的。所以何某在这件事情的主观认知上应该是一种概括的明知，而不是具体明知。如果他知道这个案件或者是这个网站背后涉及的是诈骗行为，那如果成为具体明知的话，那他也可能会构成这个诈骗罪的共犯。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看到，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在不断翻新，犯罪分子甚至会利用被害人急于挽回损失的心理进行二次收割。但无论骗术如何变化，司法机关对诈骗犯罪的打击始终没有松懈，法律对犯罪分子的严惩也从未缺席。同时，自我防范永远是最好的止损，您提高一分警惕，骗子就少一分可乘之机。只有各方协同发力，才能让电信网络诈骗无处遁形。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秦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来的假想不宣唱，要顺鼓离没命要。农民们累不怕，天天低头把根打，播种施肥又除草，机械化耕种不得了。种田也用高科技，无人机打药展翅飞，省了人工和物力，电钮一按就浇地。
1: 播种机收割机到时候全该到地里，大棚里长的花果和蔬菜长势良好真不赖。
0: 工人们累两枪，工厂日夜不停忙，机车隆隆不停响，生产油墨也有样，高楼大厦平地起，各种桥梁夸大奖。电线电缆配透明，不是咱们说大话，华北地区咱最大。
1: 咱们县纺织城，纺织着印染服装一条龙，收棉花出服装，中国驰名响当当。
0: 越说我心里越高兴，真想在台上蹦一蹦，蹦一蹦跳一跳，蹦蹦跳跳真热闹，咱们说跳就跳。
2: Music

的一种笑脸。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说到河北省宁晋县啊，这可是远近闻名的戏窝子，这里有许许多多学戏爱戏的戏迷朋友们。今天啊，一来到咱们的录制现场，我就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他们已经准备就绪。话不多说，咱们开戏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在江西这方土地上有这样一批传承人，他们在田间地头唱着跳着，展现着古老戏曲艺术最美的模样。
1: 我叫杨天意，因为我也是从小爱好文艺，所以在2000年我用绣桂饼赚了的钱在镇上盖了一座能拉1000人的剧院，同时我也成立了一个农民剧团，这些演员农忙的时在家里农忙，清闲的时全部在我剧院排练演出，把精彩的节目演到老百姓心里去，

0: 漂亮，金发嘞。
1: 庆芳，你谁来的呀？
0: 庆芳，买醋买回来的，我们去要买哟。
1: 亲爱的们，我们去要

吉水县杨天益农民剧团成立25年，近年来呢，共演出上千场，服务群众的20余万人次，还要带领社区组建一老一小幸福庭院，丰富了我们镇上老年人的业余生活。

大家好，我们在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永嘉昆剧团继承了古老的南戏基因，坚持送戏下基层，每年演出150多场。目前剧团里的演员平均年龄为38岁，那么今年又将有33位学员加入到我们，相信明天的永昆一定会更好。

0: 的秦腔演员侯红琴，跟随我走进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翠峰镇新莲村的演出现场，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观众对秦腔的那种热爱。你看，里三层外三层，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青春靓丽的美女帅哥。我还想问一下大家，最想看陕西的啥戏？
1: 欢迎你的调化。
0: 公安局的变化啊，没问题，我现在就给大家化妆，一会儿现场给大家表演，好不好？
2: 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今天的现场，我们还邀请到了《声声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的部分优秀选手，他们再次聚首，再续华章。
1: 大家好，我是声声入戏票友大会的票友石家庄的陈平，参加这次活动特别的开心，我也把我的后盾，我的贤内助张丽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2: 我从5点就起来了，参加这次活动非常的开心。
1: 今天呢，我跟我们团队的朋友们一起带来了传统京剧《空城计》选段。

大家好，我是严小丽，我和陈平老师一样，都是生生入戏票大会的参与者。下面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为大家带来一段传统京剧《红娘》选段。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接下来呢，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来自于宁晋县的志愿者们，掌声先送给各位，欢迎。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吧，好吗？
1: 我是来自宁晋县的青年志愿者。我们现在宁晋县呢，志愿者注册的达到13万多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团体。在开展活动的过程。

0: 从中呢给大家传递的都是友爱、互助、团结的志愿精神。啊，宁津县呢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志愿者的参与，那么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啊做得越来越精彩。
1: 我是黄二营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员，同时呢我自己也经营着一家电缆企业，在经过劳模工匠的定期帮扶和重点指导下，现在企业状态经营得非常好。
2: 谢谢两位的介绍，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我们的这个大家庭，把友爱、奉献、团结的精神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温情。

0: 在北京，有这样一群志愿者，他们用双手托举起特殊儿童的希望，陪他们去逐梦，去歌唱，平凡而伟大的点点星光，照彻华夏大地的每一寸角落。
1: 我们是来自于北京的志愿者们，主要针对的群体呢，是一些特殊儿童。我们以戏曲的手段对他们进行一些康复训练。
2: 我们是来自北京西城的志愿者，我们的志愿者团队呢也是非常丰富的，不但有成年人志愿者，还有儿童志愿者。志愿者的长期参与，它其实会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接纳的一个社会环境。
0: 每一次关注，都为这些特别的生命编织更美好的成长轨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志愿者协会、文艺节目中心、文艺通心、无障碍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国家京剧院，邀请孩子们体验国粹京剧的魅力。
3: 听我灯光爆花，
0: 与孩子们温暖相连，让爱的暖流静静流淌。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翻开历史的书页，劳动两个字总是闪耀着最动人的光芒。许多平凡的劳动者或许毕生都无法站在聚光灯下，但是他们却坚守在了田垄间、机床旁、三尺讲台上，将平凡淬炼成传奇。
1: 大家好，我是陈素琴，我来到了劳模单霁兰的家乡西沟。
2: 单霁兰是全国劳模，更是我活到老学到老的榜样。演着演着单霁兰，我也成为了劳模。每当想起霁兰精神，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级别是农民。

舍得流汗，我舍得掉，我卯足了力气，产量却不高。师傅说我要动脑，把它撬没。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五月花开，是燕子衔春去，是熏风带下来，是禾苗青，万物长，是盛景可待，繁花可期。蓦然回首，我们的家园在青山绿水间，守望着游子归乡，平安无恙。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 3131137。
3: 不暇接观相看，心明亮，衣没睡，
4: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打清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8: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0: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0: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我是主持人高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北京盈科蚌埠律师事务所的崔颂律师。今天节目中，我们要共同来关注民间借贷前期证据的规范性。今日上线律师崔颂，北京盈科蚌埠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主要从事各类民商事纠纷领域诉讼与非诉工作，如合同纠纷、物权纠纷、婚姻家事、侵权、民事执行等。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崔颂律师。崔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崔律师。我们说民间借贷是我们老百姓当中之间哈、比较常见的一种民事行为。那么其实在这个诉讼领域，它也是比较高发的一类这个民事行为。那么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很多人会因为没有证据或者是证据不周全，那在最后维权的时候呢就是失败。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请崔律师来给我们说一说究竟这个证据的重要性，它体现在哪些方面，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的这个借贷行为的前期证据更为完善，更为规范，好吗崔律师？
3: 好的。
2: 其实说到这个民间借贷，我们亲友和熟人朋友之间这个借贷行为发生的比较多，但是就是因为互相之间有这种比较亲密的关系，所以在民间借贷发生的时候，或者有这么一个意思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无所谓了啊、这个互相之间关系这么好，或者是我信任你不会出问题的等等，然后后面就出了问题。问题到底出在哪儿？那么我们该如何就亲友之间的这个借贷，我们更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崔颂律师。
3: 好的。
2: 崔律师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一个案子吧，好不好？我们通过这个案子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法律知识。
3: 好的。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市民老王在2023年借给朋友老李50万元，老李呢亲笔写了一张借条，约定利息另算。然后呢这个老王呢就比较仗义，直接提着家里备用的现金给了老李，没有任何转账记录。现在呢老李不还钱，老王起诉到法院，老李呢未出庭应诉，结果您猜怎么着？老王因证据不足撤诉了。对。所以呢咱们今天就以老王的遭遇为标本。然后呢给大家做一个解剖。
2: 好的。那这则案件当中老李写的利息是另算，而且拿的是家里的现金。老王拿的家里的现金给的老李。对吧？老李给他写了一张借条，好像我们这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3: 首先第一点是，因为好多这个老百姓不清楚的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我们国家特殊国情的需要，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在立法时，无论是当年的经济合同法，还是后来的合同法，以及我们现在的民法典， 它都规定了一个硬性标准，就是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它是实践性合同啊，这个词有点太学术化了。
2: 对，
3: 我把它
2: 给大家解释解释，
3: 通俗化说一下，就是要贷款人提供实际借款时，然后借款合同才能成立啊。它这里面说的是一个。不光是实体法上的一个证明标准，它也是诉讼法上的一个证明标准问题。它的立法本意是为了防止在我们新社会主义时期这个杨白老和小白人的故事再次发生。所以它把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强制规定为是实践性合同。
2: 什么叫做实践性合同？您再给我们再通俗一点再说一说。
3: 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就以老王的这个借贷来看。他光有借条，为什么后面撤诉了呢？因为他没办法用证据证明他已经将50万元借贷本金提供给了老李。光有借条不能证明。这个是实际，这个是实际当中，在我们蚌埠地区，一般这个数额大额借贷的上庭的时候，可以使用借条就能证明。能达到你的证明标准。上庭的时候可以使用借条就能证明。能达到你的证明标准。但是如果你的借贷数资金的数额是在5万以上的，除了借条，除了你光提供借条之外，你还得提供你实际上将款项借给了这个借给了借款人，给了借款人这个这样的一个证明，就是5万以上的光有借条是不行的。
2: 您的意思就是这个案子它首先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出在给钱的方式不对，他是借了50万元，应该是属于大额的这个借贷，这种情况之下他只是用了家里的备用现金，当面把这个现金给了老李，而不是通过转账的方式给了老李，就是首先这个给钱的方式是错的，正确的给钱方式应该是通过转账的形式给他，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3: 是这样的，为什么要通过转账呢？转账的话，它可以留痕，通过第三方机构、金融机构的留痕，能佐证证明你的这个，实际将款项借给了这个借款人。如果你没有留痕的话，你就必须要，提供其他的辅助证明，比如说在场的证人证言，以及你的大额的取款的证明，都可以辅助证明。但是光有，如果没有辅助证明的话，常规情况下光有借条是达不到我们的证明标准的。
2: 其实也就是说，法律并不禁止你出借款项的时候用现金，但是当你这个借款收不回来，你要去维权去主张自己这个权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证据很难拿得到。但是如果你用的是银行转账或者是支付宝转账这样的一种形式，它是能留下痕迹的，而这个痕迹就会作为证据来证明当时这个人是从你手里拿了多少多少钱，对吧？某年某月从你手里拿了多少多少钱，所以这个他的这个转账的这个重要性其实是体现在这个地方的。后期维权的时候，你不需要再去找证人证言，再不需要再去后悔当初我没有录音录像，是不是？那么就是，也就是说，作为律师，您看到的大批的案子，所以在这里你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在发生大额借贷的时候用现金给别人，是吗？
3: 是的，是的，
2: 好，那么这个是关于借贷的，就是钱款，给这个借款人的这个方式非常非常的 重要。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件当中来，刚才您说了，这个一个是借条，还有一个是我们把这个钱给到对方的一个凭证，比如说我们的银行的这个转账。我们回到这个案子里面来，您刚才在说这个案子里的时候，这个老李也写了一张借条，但是里面呢他注明的是利息另算，是吧？也就是说他没有在这张借条当中注明关于利息这一部分两个人的最终是的合意是怎么样的。那您是不是也给我们说说，就是借条的内容，规范的借条内容它必须要包含哪些，才不容易在之后收不回借款的时候出问题？
3: 哦，行，可以啊。常规情况下呢，一个完整的借条呢，它是一般包含下列内容的。标题的话呢，一般就是借条啊，借条的内容一般包括双方的准确的姓名或者名称，也不能用绰号，不能用代号。然后
2: 不能用小名、昵称什么的啊。
3: 对。然后呢，尤其是要写明，就是出具借条的人，一定要写明准确的身份证号，准确的身份证号，这是为了给日后维权的时候，代理人能准确的查询，借款人的身份信息做准备的。对，住址和电话号码等，尽量写全，大小写金额，包括，借款的用途，借款的用途主要是
2: 在用途也要写到上面吗？
3: 用途是的，用途为什么要写呢？就是为了这个，这个通常发生在这个借款人如果是夫妻的话，夫妻的话，然后通常我情况下不是两个人一起出具借条，只有一方出具借条，我们可以用借款的用途来推断是否是属于夫妻
2: 共同债务啊。也就是说，在后面如果说这个写借条的这个人如果他不还钱，我们可以找他的配偶去主张也是可以的。就是因为你这个用途，如果说这个用途写下来是因为家庭生活所需，或者是可以证明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你的还款人就有了两个，对吧？共同还款人就有了两个，这样呢对于你的借出去的钱还回来又多了一重的保证，是不是？
3: 对，是的。另外呢还要写明这个，刚刚我们也讲过了，资金要走转账流程。
2: 对，
3: 另外呢借条上面的利息计算方式必须要写清楚。最简便的做法就是写这个计算方式，不用刻意计算出来一定产生多少利息。比如说月利率1%、2%、2%，有现在是高了啊。然后呢，或者是年利率多少，它是这样的。我们借利率必须要在借条上明确写明。它的根源还是源自于我刚刚介绍的借贷的实践性。因为你如果不写利息的计算方式，默认为是没有利息的。
2: 借款的利息如果说没有约定，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写在这个借条上，那么就会默认没有利息。
3: 对，
2: 这个钱就是借给你之后我不想要这个利息，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意思的表示，是不是？
3: 对，是的啊。
2: 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有一些亲朋好友之间好像写借条的时候把利息也写上，显得太过于生分了，或太过于市侩了。那么在后期如果就你要主张，比如说对方不还钱，那么一气之下我不仅主张本金，我还主张利息，但是这个利息就是属于于法无据的了，是不是？
3: 对。目前我们常用的利息的一个标准，参照的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全国银行间从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这个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就是我们常说的 L 一年期 LPR 的四倍，这个是上限。按照目前的公布的标准，是一年的年利率大约是在10%，年利率大约是在12%左右。对，
2: 12%左右，这是一个上限。
3: 上限，对。
2: 那么
3: 另外呢，如果在借条上呢，还要提醒大家注意一点的，就是如果有涉及到担保人的，一定要让担保人写清楚担保的方式，担保的方式和担保的期间，因为如果不写明的话，担保人的保证期间一过了，他的这个你就不能再向担保人主张权利了。
2: 对，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节目就专门说过保证责任的这个话题，其中就特别提到了这个保证期间非常的重要。如果说你明明是有一个保证人的，那也就是说你对对方还款呢多了一道保险，但是因为你没有在保证期间内去主张自己的利息，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把这个多的这层保险就失去了，对吧？好，
3: 对，是的。
2: 好，刚才您说到这个利息的问题，我们还想再这个继续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刚才这个案例当中两个人没有在借条当中写明利息，刚才您说到说如果说利息没有约定在借条当中，双方也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口头也这个做了利息的约定，那么在你这个还款的时候你就不能去主张对方连利息一起归还。可是如果对方到期这个钱不还逾期了，比如说他今年5月份就应该还钱的，但是他没有还，那么他到了8月份一直都没有还，我在8月份如果我提起诉讼，这3个月逾期的3个月这一部分的利息我依然不能主张吗？
3: 按照我们当前的司法解释的规定的话，可以主张逾期之日起的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呢一般和这个就是常见的这个利息基本上是持平的。就是他虽然费用不多，但是他也是违约责任的一种方式。
2: 那么一般这个利息的主张是按照什么利息，就法定的最高限额最高额度来进行主张吗？逾期利息
3: 就是按一般常见情况下就

0: 是这样的啊，如果证明确实是他写的，他比如说他写了小名或者写了什么别称，或者是二手印了，只要能够推定出来确实是他写的，可以认定为他就是
1: 这款人，
0: 这个借款人的是主体啊，对。
1: 那如果说这个小明，他加盖了一个指印，这个能确保吗？
0: 通常情况下
1: 要经过什么司法鉴定吗？还是要经过什么？
0: 不需要，可以推定，因为我们在主观认定事实方面，它有个主观的证明标准，我们叫做高度干然性。对，就是说你的推定如果符合高度推定，就是你出具的，可以推定你是
1: 出借人，借
0: 就
1: 款人，
0: 借款人啊。
1: 好的，那么刚刚您给我们说了这几个要点，就是借条上面必须要写明的几个要点，为什么您也给我们做了非常充分的一个介绍，结合了这个法律条文当中的一些个规定啊。那现在啊，我们这个手机用的非常广泛，有的朋友说我聊天记录，我的这个语音的通话，我的借条我都拍下来了，我都是属于电子版的这样的一个证据。那么这个电子版的证据，如果要做到我们在这个诉讼的时候要能有这个被采信的这个确保被采信，我需要做到哪些才能够确保它被采信呢？
0: 微信的聊天内容，以常见微信聊天为举例啊。微信聊天的主要是以其内容在庭上证明，它不是看什么载体啊，它是看你的证明的一个内容。但是呢，就像我讲的电子证据啊，它需要做到两点，一个是要锁定这个聊天的主体，第二个是要保全原件，比如说你在微信上谈这个借钱时，一定要确保，这个微信号是不是你朋友实际在用，对，如果是不是他在用，通常情况下都是对方在用，因为不可能只谈借钱这一件事，对，然后呢，如果在庭上需要向法官面前出示的时候，你要手机要打开微信，一步步展示你的聊天内容的连贯性和真实性。如果只是截了几张图，但是原始记录却删除了，这个时候对方又未出庭认可真实性的情况下，这个证明的效力就会大大的减弱，甚至不被采纳。
1: 就是这种截取的只言片语是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的。你要让法官相信你，那么你就必须要出具一整套完整的记录，比如说聊天记录和你确认这个对方的真实姓名的这样的一些有来有往的这种对话，那么这样的证据呢才会有效力，是不是？
0: 是。
1: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请崔颂律师给我们又说到了这个民间借贷。其实民间借贷这个话题在我们节目里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为什么每次我们都会从不同角度给大家普及相关的法律知识？就是因为很多人在民间借贷上，在主张自己权益的时候，在需要对方去对自己的债务清偿的时候踩了坑，所以我们才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坑入手，给大家说说我们该如何去规避，怎么在这个借贷行为发生的时候去规范的去操作。借用崔律师的一句话，就是证据留得全，借贷才不会犯难。一份规范的前期证据，其实就是守护我们钱袋子的最坚固的法律铠甲。如果大家在借贷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同样可以咨询专业的律师，或者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把您的问题来告诉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崔颂律师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崔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崔律师。
0: 好，再见。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

0: 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1: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0: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1: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0: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1: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每一栋华丽的高楼，都凝聚他们的汗水。但高楼之下，也许辛劳却被付诸流水。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饱含父母的心血。但年华易逝，也许付出只化作鬓白和眼泪。每个家庭的愿望都是幸福团圆，但意外和伤害也许会使生活陷入灰暗和迷惘。人生难免遭遇困难挫折，但请相信，有爱就有希望。法律援助就在你身边，12348热线随时为你答疑解惑。我们会帮你伸张正义，我们会为你维护权益。法律援助，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正义，让陷入困境者因获得援助而感受爱。

0: 伤。
1: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2: 的是自责断个翅膀。
3: 阿斌，
4: 小斌子，
5: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730万买单情绪价值。金融才俊刘亚欣爱上了女主播钱蕾，先后借给她240多万元巨款，却不知钱蕾所爱另有其人，而她也为她的爱人豪掷千金，负债累累。直到有一天，民警敲开了钱蕾的住处大门，两段信息不对等的恋情才得以曝光。令人啧舌的是，两个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竟如出一辙。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730万买单情绪价值。2025年年底的一天，警方接到一个名叫刘亚兴的男青年报警，称他可能遭遇了诈骗。据刘亚兴讲述，他于2024年8月进了一个名叫阿磊的女主播的直播间，被她姣好的容貌与出众的口才所吸引。阿磊称他是一名演员，直播时他时不时抖一些影视圈的八卦新闻，这极大地满足了刘亚兴的好奇心，让他的情绪得到了满足。第一次进直播间，他就给阿磊刷了2支火箭。出生于1989年的刘亚兴在一家私募基金公司任投资部经理，年薪近百万。30岁出头的刘亚兴此前也谈过几段恋爱，都因为各种原因而告吹。父母又远在西北老家，平时就刘亚兴一个人在工作地。刘亚兴每天打交道的要么是精明强干的客户，要么是枯燥繁琐的大数据。忙完一天的工作后，常有

虚脱之感。回到公寓后，他最大的消遣就是刷短视频看直播。阿磊的直播能够吸引刘亚欣，惊艳的外表下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那些新鲜的娱乐新闻通过他甜美的嗓音娓娓道出，让他十分受用，平衡了那些枯燥的数据表格带给他的压迫感，为他创造了不小的情绪价值。此后刘亚欣几乎每天都会光顾阿磊的直播间，一周后他向阿磊索要微信号，谁知此举惹恼了阿磊，他指责他庸俗无聊。吃了闭门羹的刘亚欣反而增强了对阿磊的好感，他向阿磊道歉，并称自己无意冒犯。阿磊原谅他的同时也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微信互动中，刘亚欣得知阿磊真名叫钱磊，1992年出生，家住外地，有过一段仅维系了半年的短暂婚姻。见钱磊如此坦诚地告诉自己一切，刘亚欣感动之余继续在他的直播间做他的忠实拥趸。九月底的一天晚上，刘亚欣像往常一样来到了钱磊的直播间。当天晚上钱磊的状态不是太好，播着播着突然嚎啕大哭起来。刘亚欣心痛之余赶紧在微信上问他是怎么回事。钱磊说他家遭遇变故，一夜之间欠下巨债，能不能借他点钱用。刘亚欣想了想，先转了50000元给他，让他解决燃眉之急。钱磊一边真诚地向刘亚欣表示感谢，一边给他发送亲吻的表情。当晚直播下线后，两人还视频连了线，煲了1个多小时的电话粥。挂机时，钱磊道了句宝贝晚安。当晚刘亚欣感觉体内分泌的多巴胺激增，已经很久没有过的热恋感觉再次来临。有意与钱磊将关系进一步推进的刘亚欣，一边继续在直播间给他打赏，一边在他需要的时候借钱给他。不知不觉间，截至2025年1月，刘亚欣已经先后借给了钱磊152万。自以为火候已到，那晚刘亚欣给钱磊发微信，下周我公休5天，想去找你。刘亚欣满以为自己是给钱磊一个惊喜，谁知他很快也明确地回复，不行，你不要来，来了我也没时间见你。仿佛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凉水，刘亚欣问钱磊为什么，他支支吾吾半天，最终坦白，因为这段时间我忙着救我表弟，你借给我的那些钱我都花在救他的事情上了。钱磊告诉刘亚欣，他的表弟吴天明被赌博团伙暴力控制，处境艰难，不过你别担心，天明和他妈有一份600万的联名理财账户，只要我们能帮他脱险，他就可以办理领取手续，到时候一定能够还上你的钱。为证明自己所言属实，钱磊当天就建了一个3人微信群，将刘亚欣和吴天明拉进群。群聊中，吴天明也表示情况属实，他一定会尽快还钱。见吴天明又是赌咒又是发誓，刘亚欣勉强相信了他。另外，钱磊所在地房价高，随便一套房子也值几百万。更重要的是，他已难以割舍对钱磊的感情。于是刘亚欣继续借钱给他。到2025年4月，他共借给钱磊240多万。可钱借出去了，钱磊只字不提还钱的事儿。吴天明所谓的脱险也一直遥遥无期。刘亚欣意识到受骗，甚至怀疑钱磊根本不是演员，而是一个职业骗子，于是报了警。2025年12月的一天，办案人员来到钱磊所在地，敲开了他租住房的大门，以涉嫌诈骗对他进行传讯。钱磊起初并不承认诈骗刘亚欣的钱财，认为自己和他是借贷关系。可民警调查后发现，钱磊账户上的余额少得可怜，也没有其他可供抵押的任何资产。进一步核实，他的确是一名演员，受影视业寒冬的影响，他已经有3-4年无戏可拍。他借的钱确实也是给了吴天明，甚至他把自己通过带货赚到的钱也给了他，只不过吴天明并非钱磊的表弟，而是他线上的男友。原来婚姻破裂，事业也不如意的钱磊从2020年就开始做直播，凭借良好的外形与标准的普通话，他也收获

了不少粉丝，他们的打赏以及他带货的收入维系他的基本生活开支不成问题。偶尔前来也会遭遇一些无聊的骚扰，这让他既恼怒又无奈，只能强忍着一口气，既不搭理他们，也不得罪他们。下线后，当满身疲惫的钱磊独自躺在床上时，无尽的落寞与委屈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他觉得自己如此花容月貌，怎么就时运不济，既没成明星，也没成大网红，还为了几个续命的小钱，时不时地被网上无聊的人调戏呢？钱磊这种藏在内心深处的沮丧，被一个叫小星辰的粉丝看了出来。那天，一个名叫天人合一的粉丝让钱磊叫他亲哥，自称叫一声刷一个小金人。小星辰看不下去，当天连刷10支火箭给了钱磊，天人合一灰溜溜地退出了直播间。当天下线后，钱磊马上就添加了小星辰的微信。小星辰的微信头像是一个身穿白色 T 恤的男青年，眉目俊朗，看得他脸热心跳。小星辰告诉钱磊，他叫吴天明，31岁，是南方人，父亲开有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已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父亲很想让他在公司就职，将来好接管公司，但他不想靠父亲的庇护生活，想自己在外面先闯荡一下试试。此后的时间，吴天明时不时地光顾钱磊的直播间，短短一两个月给他打赏了20多万。直播间打赏的同时，吴天明还会在微信上对钱磊嘘寒问暖。我听你那天在直播间里说自己有低血糖，是吗？这个病虽然不是什么绝症，但如果处理不当也很危险。我看你经常一播就是3-4个小时，那样很累的，而且容易犯低血糖。你要在自己旁边随时放点巧克力、冰红茶之类的食物，关键的时候会有奇效。那天钱磊正在直播，突然眉头皱了一下，而后抱歉地告诉粉丝们，有个好朋友来了，要先失陪一下。很快吴天明的微信信息就发来了，是例假来了吧，你赶紧结束直播吧，要是觉得不好意思开口，我来帮你说。随后吴天明就在直播间告诉其他粉丝，主播病了，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因为吴天明长期雄踞钱磊直播间榜一大哥的位置，他说的话很有分量，粉丝们说完一些客气话后就纷纷离开了直播间。体贴又多金，钱磊渐渐地对吴天明产生了感情依赖，他迷恋于他为自己提供的情绪价值。当他表白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和尚未见面甚至没有视频连线的他确定了恋爱关系。那段时间，钱磊感觉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那么美好。金融才俊刘亚欣爱上了女主播钱磊，先后借给她240多万元巨款，却不知钱磊所爱另有其人，而她也为她的爱人豪掷千金，负债累累。直到有一天，民警敲开了钱磊的住处大门，两段信息不对等一折。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730万买单记折。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730万买单情绪价值。

直到有一天，吴天明在微信上告诉钱雷，他已经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父母，父母强烈反对，说他们家境差距巨大，最终不可能走到一起。不服气的吴天明在父母面前据理力争，父子俩激烈对峙后，父亲亮出了底牌。你说他不是图我们的富贵，那你让他给你转点钱试试看，我看啊，他一分钱也不会给你转。当吴天明将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钱磊后，钱磊当即就转账给他50,000，收下，就当我这个做晚辈的一点心意。吴天明推脱了一番，在钱磊的再三要求下，这才勉为其难地收下了钱。第二天，吴天明告诉钱磊，他父母的态度缓和多了。我告诉他们，不要拿他们那代人的想法去衡量我们90后，我们没那么势利，钱磊更不会，我爸妈一直没吱声。这番话，钱磊听得心花怒放。2024年上半年的

一天，吴天明称自己想来与钱磊见面，钱磊激动不已，早早的就开始做准备。谁知第二天，吴天明语气慌乱地告诉钱磊，他被朋友扣留了。钱磊赶紧问他情况，吴天明在微信上告诉他，那天因为一件小事儿和父母吵了架，便借住在一个哥们家。可吴天明忘了，他此前和这个哥们一起赌球，输了很多钱。哥们见吴天明自投罗网，将他扣押下来，说钱还完了再放人。你欠他多少钱？当时只欠了100多万，但我哥们说他现在连利息都快有本金多了。这事儿我不想让我爸妈知道，否则我以后在他们面前铁定毫无话语权了。你能借点钱给我吗？心急如焚的钱磊将自己20多万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又谎称要看房，找父母要了一点钱，而后一次转给了吴天明，同时安慰他，别着急，剩下的钱我尽快想办法。可钱磊除了直播打赏或者是带货赚差价之外，也没有更多赚钱的渠道。与此同时，吴天明的微信隔两天就发过来，我被他们罚擦地板，他们要我跪在地上擦呀，他们不给我吃饭，甚至给我喝的水也是没有煮过的自来水，我又饿又渴，快要支撑不住了。钱磊又心疼又着急，直播时经常情绪失控。吴天明建议他找直播间那些出手大方的大哥借钱，于是就有了钱磊找刘亚欣借钱一事。钱磊与吴天明在线上交往了3年，不仅没有见面，连语音和视频电话都没打过。民警感觉钱磊遭遇了杀猪盘。根据线索，办案人员锁定了吴天明。果然，吴天明身份有假，他不仅不是90后，也不是富二代，甚至不是个男的，他是西北某地37岁的女护士陶莹。警方将他抓获。据陶莹交代，他早就知道民警迟早会找到他，真的找到后，他感觉自己解脱了。原来陶莹也有过几年短暂的婚姻，没有孩子。离婚后的她，生活和她的工作一样单调乏味，没有可以倾诉的亲友，没有值得上心的事业，她觉得自己人生真的够失败的。在糟糕情绪的支配下，陶莹的生活过得很艰难，她活着的唯一乐趣就是看直播。在直播间看其他人的真诚或虚伪，或平时或夸张的表现，可以为他单调的生活增添些许颜色与调料。那天，陶莹无意间来到钱磊的直播间，通过钱磊在直播间里透露出来的信息，陶莹渐渐猜测到了他的一些隐私。想必他也是个离异女，想必他也极其强烈的渴望得到爱与温暖，而且他还是那种坐着嫁入豪门美梦的女子。于是，一个恶作剧的念头浮上了陶莹的心头。自己为何不假扮富二代和钱磊互动？反正都是弃妇嘛，有共同语言。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陶莹编造了90后富二代的人设，先打赏后借钱，先后从钱磊处骗去了730多万。拿着从钱磊这里借来的钱，陶莹工作之余，终日流连于各个男女主播的直播间里。每当送出一份礼物，陶莹都会收获一声嘹亮的谢谢。有些乖巧的主播根本不会叫陶莹的网名，而是一口一个哥的叫着，那语气要多亲热有多亲热。在医院上班期间，陶莹时不时被当领导或者医生的同事们支配着打杂，或者被个别挑剔的病人及家属责骂。而在直播间里，她收获的全是热情的笑脸，收获的全是正面评价。那些得不到尊重的委屈，那些被人无视的辛酸，在主播们的恭维声中得到了补偿。接着案发，陶莹用于打赏的钱已经高达490多万。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起诉钱磊和陶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喂，妈。
2: 哎，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1: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2: 你可别喝多了呀。
3: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4: 爸，怎么啦？
5: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4: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5: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3: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2: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1: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2: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1: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2: 好吧，知道了。
3: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6: 栓柱和四儿在西乡的村外遇上两名土匪。那位说，怎么又土匪又强盗的？哎，一回事儿。东北管他们叫土匪，官称叫强盗，哎，都是一回事儿吧。哎，这俩土匪啊，一个比一个横，可见素日他们是胡作非为惯了。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头一个贼真没防到，栓柱真有两下子。虽然不会武艺，年轻人手疾眼快，有把气力，啊，飞起了一脚，哐，踹了个正着，正踢的这土匪下巴上的。哎，本来这栓柱个儿就大，又站到高坡。

0: 居高临下，这一脚分量十足啊！这土匪这乐子大了，哎呦一声摔出去一丈多远呢，鼻子口窜血，好像没把下巴踢碎了，捂着脸的，哎呀，是就地翻滚。这小子就起不来了。事儿过去，抡起拳头来，我叫你抢，我叫你抢，我叫你横，啪啪啪！
1: 哎呀，打死了！哎呀，哎呀！这土匪头回吃着大亏。咱说了，俩土匪呢。那个一看，哎呦，同伴受伤，而且被打败了，他眼珠子都红了，抡拳头就扑上来了，照着拴柱后背就是一拳。这一拳可也不轻，把这拴柱打了个趔趄。
0: 拴柱转回身来，跟第二个土匪就打在一块儿了。哎，这第二个土匪挺厉害，而且会两下五八抄，给拴柱这脸上逮了好几拳头，把拴柱给揍得眼花缭乱，两耳嗡嗡直响。那么毕竟是年轻人，到了现在玩了命了，这不是什么平常的比较，这也不是什么学习呀。 不是那么回事，这叫玩命啊！谁都对谁下了死手了，拳打脚踢，一会儿抱在一起，一会儿分开，一会儿抓头发，一会儿踢阴裆。这两个人玩命，后来搂抱在一起了。没说嘛，第二个土匪挺厉害，抱住拴柱就不撒手了，吭哧一口咬到拴柱的肩头上了。 把拴柱疼得一咬牙，拴柱咣就是一脑袋，就来个羊头，正好撞这小子鼻子上了，把这小子疼得嗷一声撒开手了。拴柱往上一扑，把他压到身底下，抡拳便揍，逮哪削哪。一边打着，拴柱气力有点不足了，回过头来招呼四儿。 心说这么老半天你干啥呢你？你怎么不上手啊？怎么全靠我一个人对付俩呀？回头一看，拴柱在不远处在那站着，就好像傻子相似。四儿，快伸手抓贼呀！给我帮帮忙啊！这四儿点了点头，光不过来。 哎呦，拴柱活这个大呀！心说窝囊废，你被吓傻了不成？就得靠着自己，所以抡拳就揍。他光顾打底下这个了。头一个土匪被拴柱踢了个仰面朝天，痛苦难当。这么半天了，头一个土匪缓过劲儿来了，扶着地起来了，一看。 伙伴也受伤了，看这意思要吃大亏。这土匪眼珠子都红了，晃晃悠悠从地上站起来，把上衣脱了，从背后一伸手，噌，拽出一把刀来。他们身上都有夹把事儿，那刀都是开了刃，那可不是一般的刀。 磨得飞快飞快的，这小子双手抡刀就扑上来了，正好转到拴柱的身后。拴柱站了上风了，脸朝下，背对着外，土匪在身底下骑着，两个人又搂抱在一起了。拴柱一点都没提防，那还有一个。那个说他傻了，他不止俩土匪吗？打仗都气懵了都。 到了现在，不管不顾，头脑发热了，顾不及了，所以这个土匪才得手。他为了营救他的伙伴啊，虽然受了伤了，咬着牙攒足了劲儿，双手捧刀对着拴柱的后襟，这一刀扎的太狠了，这叫大透膛啊！ 从后边扎进去，前面这个刀尖就出来半尺多。 你说有多大的劲儿？不但说把栓柱扎了个大透膛，露出那一截的扎他的伙伴前心上他了，一刀伤两命。那个土匪啊，眼一翻是当场毙命，栓柱眼睛一翻，扑通，栽在那儿再没起来。这土匪费了半天的劲，拔刀才拽出来，喷得满身是血，跟凶神恶煞相似。一看自己把自己的伙伴也给扎死了，他是放声大哭：“哎呀，兄弟，兄弟，哥对不起你，兄弟！”哭罢多时，他把眼泪擦擦，拎着刀，咬着牙，一回头。看着身边的四儿，那要说那四儿是木头疙瘩，他怎么不过来？要不说这人他不一样呢。这四儿是个孩子，今年才17岁，为了吃口饱饭被雇佣，跟着于成龙到了罗城。这孩子生性就懦弱，一看打仗躲出多远去，长这么大没打过仗。方才栓柱在这拼命的时候，把他吓得都尿了裤子了。他也想过来帮忙，但两条腿不听使唤，跑迈不动步，往前走拎不起大腿来。这人到了现在就傻了都。他一看前头红光。

县衙门又冷静下来。这多好，来的时候主仆六个人，现在去了一半，还剩仨，还有个半傻不呆的四儿。好人就是苏朝清和于成龙。这于成龙啊，刚刚坚定的信心鼓足的劲儿，拴住这一死，这点气儿都泄了。于成龙是痛不欲生，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就有一天多的时间，最后实在是心灰意冷了。他心里头盘算着，这些年轻人得罪谁了，跟着我这个倒霉鬼倒了八辈我的血霉，干脆我放生吧。二宝大牛拴住全完了，我还叫四儿还叫朝清跟着我受罪吗？算了，再有困难我一个人担着，我死是应该的，打发他们走吧。只有这样就等于埋秒放生了。对，他忽忽悠悠坐起来，把包拿过来，从里边摸出两块银子来。这两块银子可也不少。来人呐，朝清，朝清，四儿啊，四儿。这两人听见声音是奉命来到。于成龙强打精神，把朝清和四儿换到床前。那四儿啊还傻了吧唧的，但嘴里头不那么叨咕了。于成龙经过考察，看这四儿也没傻也没疯，就是胆子吓破了，毕竟他还年轻啊，毛遂才17，周岁15、16，要有钱的人家娇生惯养还吃奶呢，你说这么小个孩子跟着自己奔波劳碌，饱受风霜和惊吓，于成龙也不忍呐，放他们一条生路吧。苏朝清和四儿站到面前，于成龙把银子取出来了。朝清啊，四儿啊，你们跟着我受老了罪了，我真有点于心不忍，这点银子虽然不多，已尽我微薄之力，你们每人一份，拿着赶紧打点行囊回家去吧。回家吧。四儿没说话。朝清一听出乎意料之外，扑通就跪下了。大人，您不要我了，您要赶我走。哎呀，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怎么忍心赶你们走啊？哎，但是在这儿没有好果子吃啊，恐怕大牛二宝拴住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呢、啊。我实在不忍心你们再担风险了。回家去过个安稳的日子吧，走吧，走吧。苏朝清眼泪掉下来了，往上磕头。大人，自从我跟着您那天，我就下了决心了，我有三寸气在，绝不离开大人一步。大人，我们走你怎么办？你身体还不好，急需要人手啊。无论如何我是不能走的，我要跟随大人你到底。大人，我绝对不走。朝清听话，我生气了，这可是命令，大人你就要我的命，我死在你面前我也不走。苏朝清心说话，我现在一走我算人吗？我有人味吗？回去怎么面对父老乡亲呢？我是个逃兵啊，我太可耻了，我良心上都有愧，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走。所以他涕泪横流，抱着于成龙的双腿哀求着，就是不走。

0: 于成龙眼泪也掉下来了。朝清啊，你不后悔？
1: 我不后悔，我死而无憾，跟着您，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光荣。
0: 好孩子，起来吧，我答应你的要求，
1: 谢大人。
0: 苏朝清把眼泪擦了擦，高高兴兴站起来了。事儿则不然，苏朝清在这说话，他面无表情，哎，怎么个结局他漠不关心，眼睛盯着那银子。哎，于成龙一看就明白了，四儿啊，这是你那份，拿着吧，收拾收拾东西回家去吧，你一个人走六七千里地也不容易呀，路上千万小心，回到家乡之后，如果方便的话，让人给我捎了个信儿，我也就放心了。四儿，你听懂了吗？
1: 我听懂了，大人，我走了。
0: 走吧，走吧。四儿把银子拿起来揣到怀里，转身回自己那屋了。小包不大，往身上一背，转身就走。苏朝清有点受不了了，
1: 四儿，你给我站住！四儿啊，你还有人味吗？大人急需要人手，在这节骨眼上把大人抛弃不管了，你走了，你良心上何安呢？你觉得这么做合适吗？你，哎，你真想要走？
2: 我想回家。
0: 于成龙一摆手，朝清啊，让他去吧。朝清，别叫我着急上火，人各有志啊。你们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受朝廷的委派来的，我属于朝廷的人，你们都是老百姓，来去自由啊。不要竹篮，四儿啊，走吧。哎，你要说这四儿不懂事儿，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转回身来，恭恭敬敬给于成龙磕了仨头，给苏朝清鞠了仨躬，含着眼泪一横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走了。把苏朝清气的，这号人一辈子也没出息。这回好，来六个人，四个没了，仨死一走，就剩下于成龙和朝清、朱婆二人，那也得支撑着。四儿走了之后，转过天来，哎，老黄头来了，一进屋气色不正，虚虚带喘，大人啊，大事不好了啊！于成龙一想，怎么没好事儿啊？又什么坏事儿？他就问老伯发生什么事儿了。
3: 咱们这个从山里回来好几百口子了，其中有一户老周家，这老周家的人叫周国栋，周国栋两口子昨天晚上被人给杀了，哎呀，太惨了，把脑袋给拎着走了，把尸身给留下了，家里剩下一男一女俩孩子，哎呀呀，惨不忍睹啊！现在乡亲们都在那看热闹呢，求大人你去看看怎么个处置啊！
0: 于成龙再伤心再难过，你是父母官，这事儿能不过问吗？他强打精神，穿好了补服，蹬好了靴子，苏朝清陪着他，老黄头引路。拐弯抹角出离县衙，到了周国栋的家。那个破家连个院都没有，临街的房子，那破门一推就开，门板一碰都要掉，往屋一看，血淋淋一具尸体，经人验证，周国栋的尸体没脑袋，死得太惨了。往破床上一看，一具女尸也没脑袋，床上地上全是血，经人验证是周国栋的媳妇儿，把俩大人杀了，孩子没杀。

0: 旁边有个40多岁的妇女抱着俩孩子，这俩孩子哭哭啼啼，院里都是人了，一个个紧皱眉头，是唉声叹气。看来这个土匪的气焰多嚣张，嗯，就敢进县里头来杀人。这土匪要不剿，社会不安定，老百姓没个好，谁还敢回来？玉成龙一咬牙呀，检验完了之后转回身跟老黄头说，老伯，又得麻烦您了，找几个人赶紧把尸体抬出去掩埋，此事立案侦查，迟早有一天要给他们报仇雪恨。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这老头真行，没这老头跑里跑外的，哎，于成龙就更麻烦了，招呼人来把尸体搭出去掩埋了，把血迹打扫打扫。于成龙一想啊，先别谈别的，先把这俩孩子安顿了，这俩孩子怎么办呢？能抱到县衙去吗？就跟那40多岁的妇女商量，大嫂，你家都什么人呢？这俩孩子，这一说到这儿，这妇女就明白了，大人，我力不从心呐，我家里还有吃奶的孩子，还有老婆婆，实在照应不过来，这俩孩子我没法收留。可也是，这谁能收养啊？刻不容缓呐！大伙儿全发愁了。于成龙一想，哎，赖婆婆一个人，身子骨挺结实，能不能让她抚养啊？朝清，把孩子接过来，走，找赖婆婆去。离着不远，一会儿就到了。赖婆婆一看知县大人到家里来了，简直是手足无措，趴地上磕头。于成龙把他拉起来，就跟他说：“赖婆婆，周家发生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我还看了一眼，阿弥陀佛，造孽造孽，这什么人干的？怎么那么缺德呀？挺好一个家给败了，就剩下俩孩子，这俩孩子命也太苦了。
0: 婆婆，本县这次来就为这俩孩子，我看您一个人也够孤单的，不如把这俩孩子收下，将来把他们抚养成人，你有个天灾病业，身边也有人服侍啊。婆婆，你能不能答应？
1: 哎呀，不行啊不行啊，老爷呀，并非我心狠意毒，也不是我不收留，你看看我三天两头都断顿呢，那俩孩子跟着我不倒了霉了吗？我拿什么养活他们？
0: 婆婆不必顾虑，这样吧，他父母都死了，财产不管多少，理应该由他的儿女来继承，那么你要收养了这俩孩子，这财产都归在你的名下，哎，都是你的了。这不够没关系，县衙门及时给你补贴，有困难找我，你看怎么样？
1: 老爷，要真诚如您所说，那我老婆子就愧领了，那好吧，就这么办。
0: 老太太答应了，把俩孩子接过来，亲亲这个亲亲那个，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掉，苦命的孩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于成龙安排好了，长出一口气，又把老黄头找来了，向他了解情况。大伯，据您猜测，这谁干的？凶手是什么人？
1: 那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周国栋夫妻是昨天刚从洞山回来的，他跟洞族住在一起，是不是在洞寨得罪了什么人，有人跟踪来的，哎，就把他们给杀了。要找凶手，我看洞山那块儿八九不离十。嗯，对，玉成龙。

点点头，唐出山来去一次洞山，肯定能找出凶手，起码也能找着蛛丝马迹。他坐在心里头有数了，按现在的钟表来说，上午十点钟左右吧，也不知道衙门里还有什么事儿。于成龙起身告辞，带着朝廷主仆二人回县衙，拐弯抹角不远到了县衙门了。刚到门前，朝廷一把把于成龙给拉住了。大人，你看。于成龙抬头一看，坏了，县衙门着了大火了，不知什么人放了一把火，几间草房和竹房子烈焰飞腾。又坑了我了，这谁干的？这是。正在这时候，从县衙的院里出来九匹马，马上端坐着九个人，一个个横眉立目，是咬牙切齿，手里都拎着凶器，一看就是土匪。于成龙心中暗自庆幸，心说这找我的麻烦，我要不出去料理老周家的事儿，正好把我们堵个正着，恐怕我们主仆的命也保不住啊。正在这时，就听土匪骂骂咧咧的：狗官躲哪儿去了？钻地缝也把他抠出来，对，把于成龙找出来。他娘的狗日的，怎么这么巧他不在？说着话就到了街上了。于成龙和朝青刚好回来，走了个对面，其中有个贼一抬头：哎，哥哥兄弟，这就是狗官于成龙，怎么那么巧要他的命，把他碎尸万段，呱呱呱呱呱呱，催马就撵上来了。于成龙能不害怕吗？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朝青一看，拉着于成龙是没身就跑，钻了草地了，后边是紧追不舍。你反正步下的虽然慢点，他灵巧，拐弯抹角，这房子虽然都没了，残垣断壁他有啊，到哪都能隐身呢，连窜再蹦啊，帽子也掉了，鞋也跑飞了，主仆二人总算离开了县城，奔了大山了，把于长龙累得都要吐血了。朝青拉着他：大人快走，追上来了。就听后边不远处马蹄子声，就在前边加把劲儿，别让赃官跑了。哎呀，朝青啊，我实在跑不动了，跑不动也得跑，我背着你。不行不行不行，朝青啊，不必管我，你逃命去吧。大人，您说的什么话？要死咱死在一块儿，我能不管您吗？苏朝清一看不行了，往路边一看有珠子，也不知从哪来的劲儿，咔吧一声他掰折了一根，这根珠子有拳头大小粗细。苏朝清在掌中一横：老爷您快走，我跟他们拼了。朝清啊，你一个人怎么是他们的对手啊？这也不是兵器，你也不会武术，还是咱一块儿跑吧。这主仆掉头又跑，后边是紧追不舍，眼看就撵上了。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就在于成龙对面大道上来了两匹马，这匹马速度并不快，懒翻皮儿，马上端坐着俩人，一看对面跑来人了，这两匹马就站住了。于成龙啊，看得清清楚楚，心说完了，彻底玩完，后边有追兵，前头有人堵截，看来累生双翅也逃不掉了。不但他这么想。
苏朝清一看，心里一翻个，完，彻底的完。正在这时候，就听对面骑马的一个人说：“哎，我说那位，您是于大人于成龙吗？”哎，于成龙眼睛就一亮，哎，还有人认识我。哎呦，可遇上救星了！于成龙赶紧就奔过去了。朝清还害怕呢，大人留神呐、背不住他是故意的，他也是土匪。哎，怎么会呢？你看那表情也不像土匪啊。其实是土匪，他也跑不了了。所幸于成龙很坦然的来到马前，一抱拳：“本县正是于成龙。”壮士，您怎么认识我的？这主一乐，从马上跳下来了，一躬扫地：“大人，您不认识我，我早就认识您。我先报个名，我姓李，我叫李炳。至于跟您了怎么认识的，将来有了时间，咱们好好再唠成。那后边追来的是土匪吧，一伙强人追赶不放啊，如何是好？”“没事儿，没事儿，毛贼草寇就这么一小撮，算得了什么呢？大人你放心，您到旁边躲一躲，喘喘气儿，歇一歇，您看我怎么收拾他们。”这主刚要拉宝剑，一数九个人不值得一打，把嘴一撇，跟他那伙伴说：“二老婆子，交给你了，我陪着大人唠唠嗑，行不行？”“好了，我收庄包圆。”于成龙揉揉眼睛，这才发现那个人是个女的，刚才都懵了，眼都花了，也没分辨出是男是女。这一说话细声细气的，他才看出来，哟，这女的长得还不错呢，但是身子骨相当结实，周身上下干净利落，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弯弓插箭，全身的戎装看得出是女中的魁首，金国的丈夫。但他心里没底了，说这叫李炳的怎么那么大胆子，让他媳妇对付九名土匪能行？但这话他没说，只好躲到旁边去了。正在这时候，这女人双脚一点蹬，哒哒哒哒哒，往前走了一程，把九名土匪给拦住了，冷笑一声：“呆，你们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追赶国家的命官，你们该当何罪呀？啊？哎，还挺会甩词儿。”这几个土匪一看事出突然，把牲口带住了，人越的，行了来来来，这才稳当住。其中有一名土匪看的样是个小头子，把嘴一咧，一脸的瞧不起，手里拎着把马刀：“嘿，臭老娘们，你干什么？撒鼻子眼儿，你还想多出这口气儿啊？你活腻歪了你！什么叫朝廷的命官？狗屁！皇上在眼前，我们都不怕，他算个几儿啊？既然你管闲事，叫你跟他一勺烩，拿命来！”马往前催，把马刀是高高举起啊，叫太阳光一照，那刀都闪着寒光啊。于成龙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心说女人能对付得了？呵，再看这女人一不慌二不忙，脸上还带着笑容，一伸手在怀里头拽出三角插把弹弓，又抓出一把弹子儿。弹弓就小孩玩的那弹弓，但小孩玩那是小孩玩的，这是专用的。那弹子儿都拿铁砂的好黄泥啊，还有胶搓的，那弹丸十分坚硬。再看这女人靠了一粒弹丸，对准了这个贼，
一拉弹弓，啪尖，那打的怎么那么准？正好打到他举马刀的手腕子上了，啪呀！天亮亮亮亮，把刀打落地上了。这土匪这手腕子好像没折了，鼓起个大疙瘩来。女人一笑：“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大家好，我是魏瑶。
6: 哎呀，欢迎瑶瑶回到我们的编辑部啊。
5: 哎呀，你是真想我你还是假想我呀？
6: 反正我想不想你啊，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是想你了。
5: 哎，我也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6: 你知不知道你不在的这两周发生了什么事儿？
5: 什么事儿啊？
6: 景德镇的瓷器你知道不知道？
5: 知道啊，这不是瓷器吗？北京话吗？不就是说这个哥们兄弟之间感情比较好吗？
6: 哎，不是你说的那个瓷器
5: 啊，
6: 我说的是景德镇的瓷器。
5: 哦，了解了了解了。你别看我不在啊，但是我对新闻还是非常在意的
6: 啊。
5: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增至61项。
6: 哎，我跟你讲啊，就在相声作品当中也有很多的瓷器。
5: 真的假的呀？
6: 当然了，比如说有这么一段相声叫《友情买卖》，这是马军、盛伟和裘英俊表演的。就这段相声里讲的就是为了买卖瓷器而买卖了瓷器。
5: 不是，你这么说我真的听不太明白了。
6: 这其中的一个瓷器讲的是手工艺品，还有一个瓷器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哥们弟兄。
5: 你又把我给说糊涂了。
6: 那这样，咱一起来听听这段相声，可能你就明白了。
7: 谢谢大家的掌声。
8: 谢谢您。
7: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8: 业余的。
7: 当初我学相声的时候，我师父亲口对我说，
8: 你干不了这个，
7: 做艺先做人，就是人品比艺术还重要。所以说通过老师的教导，自己的努力，尤其在最近这几年，我的人缘在相声界那是
8: 最次的。
7: 我招你了吗？
8: 还招我了？借着今天这机会，我好好说说你那些龌龊的事儿。各位，这个人叫马军，业余说相声，专业小商贩，人送外号叫杀手马。什么意思啊？自己叨腾点东西全卖给熟人，而且价格比外边还贵。杀熟吗？啊，都是朋友也不好意思划价啊，就买了。这东西买贵都无所谓啊，关键就这个人。

0: 老卖点假货。
1: 我什么时候卖过假货？
0: 上回你卖给我二大爷那个是不是假的？
1: 错，
0: 错，
1: 那是假肢。
0: 我还不知道假肢吗？但你卖给我二大爷那是假假肢。
1: 什么叫假假肢？
0: 就是你卖给我二大爷那假肢是假的。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对呀，对呀，真的不就没杠台了吗？
0: 不是，嗯，这个事儿是真的，假肢是假的。
1: 真的假的？
0: 假的。
1: 事儿是假的。
0: 是。我说你没听明白是吗？
1: 怎么呢？
0: 这个事儿它是假，不是，它这个假肢是真，真事儿假，这不说了。再说这假肢，我就该支架了。
1: 咱别老提这腿行吗？嗯，行，我承认腿有问题。
0: 您听了吗？
1: 那我是货源吗？啊，我乐意害人吗？我们不也为挣俩钱吗？对不对？我们起早贪黑的付出。
0: 行，你还有理了？你为挣钱，你想点别的辙呀？你像我了吗？好好说相声，说好了出名挣钱，这不行吗？
1: 你要脸吗？说相声挣钱吗？啊，那裘英俊都改了主持了都。我讨厌你。你说几年了？
0: 十年。
1: 挣着钱了吗？啊，你能骗大家，你能骗我？演出费一场4块，不管吃不管住不管接不管送，演一场扣1%的税，演到第7年的时候卖了一个肾。讨厌，为什么这2年你没看见我？啊，我下海了，
0: 没淹死你的。
1: 我潜水。
0: 王八才潜水呢。
1: 听不，我做买卖去了，知道吗？咱发财，咱挣着钱了。
0: 你都不义之财，就卖点腿的。
1: 谁卖腿？谁还干那个？啊，古董文玩，知道吗？
0: 这能挣钱？
1: 嘿，挣钱！电视台门口进来的时候，没看停着一辆黑色小跑车，
0: 就那奔驰跑车，
1: 咱的。
0: 嘿，你的，
1: 真是的，
0: 是吗？
1: 后头我坐着戴那手串，你没看见？
0: 啊，这手，
1: 就我那手，我还真不是吹牛，我吓死你！我告诉你，
0: 怎么就吓？
1: 就我那一条手串，你一月工资
0: 40块钱。没什么嘛，
1: 你发不了财，你挣不着钱，你都不懂，你能挣着钱吗？你真是，
0: 不是真挣钱
1: 了。我们挣着钱，跑车你亲眼看见了，手串我后头带着呢，这错得了吗？这个，
0: 这让他给挣了，你说，我也来来吧，对吧？他行，我也应该行啊。我回头我别说我挣钱，我不买跑车，我先把我那肾赎回来呀、啊，对不对？啊，嗯，不是，你真挣钱吗？
1: 真呐，
0: 不是这个职业，它是就你能挣钱，还是说别人要是就你就比方说我，嗯，我要是干这个，他是不是也能啊？
1: 当然能了，只要付出辛苦。这么着吧，我真是为特意来找你，知道吗？你跟我干好不好？
0: 我不老相信你的。我
1: 为什么找你呢？我有一种情怀，这算我对二大爷的一种弥补。
0: 你要这么说还行，
1: 好不？你算我代理，你从我这进货，我代你卖，好不好？
0: 能挣钱发财，
1: 我让你发财，
0: 行，
1: 你看看对不对？
0: 我算代理，
1: 哎，对，你算我这代理、啊，
0: 我代理。那你说我卖点什么？
1: 我早给你想好了，
0: 想好
1: 你得卖扳指，
0: 扳指，哎，大拇手指上戴的那个，
1: 就是这东西。哦，这扳指有上千年的历史，过去这是打仗的时候弓箭手为卡住弓弦的一种护具，到了后来了不打仗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过上了太平的日子，就变成一种首饰了。哦，材质可就变了，过去是皮子的，现在可就变得什么像玉石啊、犀角啊、象牙呀、啊，关键是佩戴者的身份高贵。
0: 什么身份？
1: 公子王孙贝斯贝勒，甚至帝王都戴扳指。
0: 我来个帝王，我就来帝王了。
1: 你别，你还是来二锅头的吧。你别，你什么叫帝王？
0: 帝王，
1: 你来不了，你没那命，不行。
0: 来王爷的，
1: 你看你像王爷吗？你，
0: 那我卖谁的呢？
1: 你卖娘娘的。
0: 我一大老爷们卖娘娘的。
1: 扳指都是男的戴，谁见过女的戴？
0: 那没有。
1: 再者说，我这是娘娘，还在娘家，还当姑娘的时候就有，
0: 这算陪嫁。
1: 对，独一份哦。再者说了，我这材质好，哦，不用擦，锃光瓦亮，
0: 象牙的，
1: 铝合金，
0: 铝合金呢、啊？
1: 不值钱呢。清朝铝合金。
0: 清朝有铝合金吗？
1: 清朝进口铝合金。
0: 哦哦哦。
1: 再者说我这扳指为什么值钱
0: 啊？
1: 货得比。
0: 比怎么比？
1: 他们的扳指不值钱，因为没有图案。
0: 咱这有。
1: 有啊。
0: 刻的什么？
1: 一圈一圈刻的全是小坑。正经簪刻乳钉纹，最可贵是竖看一条线，横看一大片，怎么看怎么好看。
0: 这是娘娘的扳指。
1: 对，
0: 大拇手指上戴的铝合金，这不顶针吗？咦，我姥姥有六个。
1: 款式
0: 是什么款式？就是顶针。回头我到你这儿，我弄堆顶针，哗啦啦摆摊卖。我这肾也保不住了，我告诉你。
1: 你不能着急，你对吧？
0: 我不着急。
1: 他现在不值钱，
0: 本来就不值钱。
1: 你把他搁一万年，
0: 我活得到那会儿吗？我
1: 你不能着急。
0: 你刚才怎么说的？你是开上小跑车了，你让我快速发财，这能快速发财吗？
1: 我再给你想辙，你别着急。
0: 真是你让我快速，你发财了，
1: 快速的，
0: 快点。
1: 你这样，你逃，
0: 怎么着？
1: 你逃，
0: 我有案底吗？我就逃。
1: 捡，你捡去，
0: 捡，易拉罐。
1: 捡易拉罐干嘛呀？
0: 收破烂吗？
1: 是淘宝。
0: 别闹了，淘宝是马云的。真是
1: 捡漏淘宝，
0: 什么意思呢？
1: 我跟你说吧，比如说这个东西你懂，可对方不懂，你拿一个极低的价格把它买过来，可是你再一倒手，这价值可就变了，几十倍、几百倍，打着滚的往上翻呢。
0: 我这叫捡漏，
1: 淘宝捡漏，懂吗？
0: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包工头，说他们那个工地上挖地基的时候，说挖出来一个罐子，拿到古玩市场卖了12万，这算捡漏了吗？
1: 太是捡漏了。
0: 这就算啊？
1: 光我捡了多少回呀？
0: 你在哪个工地儿？
1: 我在工地上干嘛呀？
0: 工地
1: 自己下乡淘去。
0: 下乡？
1: 去年我奔了一趟这个河北的遵化
0: 清东陵附近。
1: 呀，你有点常识啊。
0: 我旅游去过那儿。
1: 对对对，这因为这个清东陵附近呢，他住的呀都是守陵人的后裔。我到那儿，我有说相声的底子，我会说话呀。我是连蒙带唬，连说带骗，我待了几个月呀，淘了几件宝贝，其中有一个青花大碗，我正准备出手呢。这大碗我2万块钱收来的。当时我上北京找了四位专家给我看了3月，这大碗人专家说了价值30万呢。听见了吗？我2万块钱收来的，这一倒手30万，
0: 翻一倍。哇，
1: 高！你拿脚后跟算的账是没？
0: 啊，
1: 2万30万，
0: 4倍得有吧？差不多
1: 15倍，十五倍、
0: 怎么这么值钱呢？哎呀，
1: 人家北京专家不说，
0: 这怎么说的？
1: 就这青花大碗原来是怎么回事呢？是康熙皇帝赏给布库兵的，布库兵立了功了，立了什么功啊？制秦鳌拜的时候立的功。这碗好在哪儿？人专家一说我都傻了。
0: 怎么说的？
1: 这个碗胎土陶炼极为细腻，如同糯米粉一般，胎体坚质厚重，釉料配置纯净，图案是绘印刻画多种工艺，横圆舒展，意境深远，碗底是青花双圈楷书，大清康熙年制，此碗真是金难求，乃是皇家御赐之宝，价值30万。明白吗？
0: 明白了。
1: 好吧，这大碗抢着要啊！现在呀，
0: 别卖给别人了。
1: 哦哦，
0: 卖给我吧。
1: 30万你要了？好，
0: 哪你张嘴你就30万？你卖给他们30万行了，你卖给我你能卖30万吗？
1: 给你5万。
0: 5万行吗？
1: 你这5万跟30万，你差着6倍呢。我们这皇
0: 上，你知道你是谁吗？好意思卖贵了吗？
1: 拿钱，
0: 成交了，
1: 5万，拿钱。
0: 太好了，
1: 拿钱。
0: 那个，我这个现金肯定没，有卡行吗？
1: 卡也行，卡
0: 不是我这卡里卡里就5000块钱。
1: 我弄死你我。我2万块钱收来的，人家这万岁爷赏的康熙帝制，人家赐下来的。你
0: 没听明白
1: 啊？
0: 5000这算定金。
1: 哦，定金。
0: 我一共是五万
1: 啊，一共5万啊。
0: 这5000算定金。
1: 哦，先给我5000，
0: 剩下的320呢？
1: 你回来什么？是45000
0: 啊？
1: 什么320啊？什么45000？
0: 哦
1: 啊，四万那个，你先卖给他。
0: 不是，我能先看看货吗？
1: 你不信任我，你
0: 不是不信任？跨年的我跟大伙儿显摆。
1: 我告诉你，
0: 受累啊，
1: 这东西圣物。
0: 没想到啊，跨年我发财了。哎呦！
1: 这打

0: 俺知道万岁爷赏的。哎，你先把这卡给我，你。
1: 不，这
0: 你对，你先把这卡。
1: 这个密码就后六位，
0: 还有四万五啊，
1: 啊，
0: 还有四万五。记住，世界就这么一个，你知道吗？全国都是独一份，万岁爷赏的，你明白吗？你。
1: 哦，
0: 四万五啊。
1: 哦。
0: 啊，你拿好，慢点啊。
1: 这是
0: 好。
1: 哦，
0: 哎，四万五啊。呸！哪给你找四万五去？五千块钱就行了。胎体坚硬，色泽多纯净。碗底款儿，
1: 什么微波炉专用哪是的？政委，
0: 哎
2: 哎，呵，这碗不错啊，碗不错，挺好。
0: 哎，
2: 跟我这一样。
0: 你这哪儿来的？
2: 马圈卖给我的。
0: 不就一五千？
2: 嗯，九块九包邮。
0: 多少钱？
2: 九块九包邮。
0: 九，马圈，你给我回来。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马军、盛伟、裘英俊表演的《友情买卖》。哎，说到这儿，瑶瑶，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4: 什么问题啊？
3: 关于这个古玩字画，你懂不懂？
4: 这个我肯定是不懂，你懂啊？
3: 我也不太懂。
4: 对呀。
3: 但是我就想跟各位说，因为我们不懂，所以就这类的东西，我们尽量少碰。
4: 这是怎么话说的呀？
3: 否则你就跟刚才盛伟似的。听人家说，哎，这个好，那个好，这好，那好，你不就容易上当受骗吗？
4: 对对对，这个有道理。
3: 有这么一段相声，其中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平时啊还挺吝啬，但是挺有钱的啊。他呢就特别认可你弄个什么假的古玩字画呀，骗他蒙他钱。
4: 你说的这是谁呀？
3: 在刘宝瑞先生表演的《风雨归舟》里就有这么一个人物，咱们一起来听听。
5: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三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这花二爷家里是大财主。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源泉，花源泉，叫白了都管他叫花冤钱。这花二爷啊，家里趁那么些个钱，穷人呐，要打算要他一分钱都不能，一子他也不花。因为什么？要饭的你也找不着他，你到时候他出门啊，他都在家门口或者在家里头上汽车，都是这样。这个花二爷就这样，什么钱他花呀？民国三年的时候，他花两万块钱呢，买了四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四个蝈蝈葫芦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两万块钱四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五万块钱。那五万块钱可以的，民国三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拎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都是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呢，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上他们家吃饭去。哎，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去吧。”也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嚯， 亲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

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我们祖上啊也是好戏这个古玩陈设，好戏古画，听说你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张古画，我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祖上的祖传的啊，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后头是山，头里有河，河里头有小船，有一座桥，在这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啊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的挺好，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哈，老妈子进来了。啊，大爷，咱饭好了。好，摆饭吧。就把这个轴画啊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八仙桌子往前台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妹儿、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俩多钟头。赶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花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那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二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嗨，二爷，要不接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的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祖传传家至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啊、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枪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二爷又舍不得了，10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它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啊，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哎，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赠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赠。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他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花二爷说，中尉，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我先告诉你们啊，真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真的，可是外头要

0: 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瞧吧，瞧瞧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手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你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氛呢，人家有话。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50000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一点骗您了？哪一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块钱，您非给5万块钱，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他一套啊是2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宝瑞先生表演的相声《风雨归舟》。作品听完了，我们笑声编辑部啊，先跟各位告一个段落。广告之后，小霍和魏瑶继续陪伴各位。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1: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6: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6: 大家好，我是魏瑶。
1: 今天啊，咱们来一起聊一聊相声作品里的一些瓷器。你知道吗？在传统相声当中啊，还有一段作品不只讲了瓷器，
6: 还讲了什么器呢？
1: 卖武器。
6: 你这不犯法吗？我觉得。
1: 你说的是哪个武器啊？枪啊，炮啊的。
6: 那是哪个武器啊？
1: 1、2、3、4、5，数字武器。
6: 啊，这是什么相声啊？
1: 这段相声叫卖武器。是由钟子良先生创作的，这个作品的题材啊，就是钟子良先生的亲身经历。当年在义和团期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北京城市一片混乱，德国兵呢，以丢失了一块蓝表为由，挨家挨户的搜查，查到了钟子良先生家。钟子良先生呢，故意拿出一块马蹄表来讥讽德国兵，不料啊，德国兵恼羞成怒，打了钟子良先生一顿。于是钟子良先生满怀着愤怒啊，写了一段相声作品《卖武器》，成为了第一篇抨击帝国主义的相声作品。咱们接下来来听听马志明、谢天顺的合作。
7: 我就想哭。
8: 哎，什么事儿你也得想开了。
7: 不行，我得哭出。
8: 别太伤心呐，你看
7: 你哭了。

0: 整个一老娘们儿，
1: 我心里不好受哎。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哎啊，
1: 我心里那吓着我呀，
0: 吓死你都不多。
1: 你干嘛那么厉害？
0: 挺大的个子，站这哭天抹泪的，你不嫌神呐？
1: 怎么了？
0: 什么事说也不来呀？
1: 我跟谁说呀？都不同情我。
0: 你在这跟我说说。
1: 我跟您说说
0: 啊。
1: 对，跟您说说。
0: 我听听什么事。
1: 我呀，看人家都赚钱，我也惦着赚点钱，做个买卖什么的。你说这行不行？
0: 这当然可以了。
1: 可以吧？
0: 你呀，起个照，只要有本钱就可以干。

0: 取着
1: 啊，
0: 只要有本钱就能干买卖。
1: 那当然了，
0: 本钱倒是有，就是少一点。
1: 有多少啊？
0: 一共才两亿。
1: 哎，真不知足，我说这
0: 两亿
1: 那还少啊，
0: 不多两亿。
1: 怎么个两亿啊？
0: 两个一分的，
2: 刚够存自行车的。
1: 二分钱还做买卖啊？买空卖空，你这可犯法。
0: 对呀，咱知这犯法呀，咱能干这事吗？
1: 嗯，
0: 我得筹集资金呢，借我哪儿借那么多去？我一想啊，我卖祖产，卖东西变成了钱，当资本做买卖，行不行？
1: 这行吧，这个
0: 这合法吗？
1: 好，这行。
0: 对，卖东西。
1: 嗯，
0: 我祖上给我留下的几间屋子，哪屋都是顶盖肥，一堂的好家具，我是一样不留，全卖。
1: 哎，我说，嗯，这事我可得劝劝你
0: 哦。
1: 这做买卖有赚，可还有赔呢。
0: 嗯，
1: 万一赔了怎么办？
0: 嗯，
1: 依我说呀，你卖一半，留一半，以后还得过呢。
0: 对，到家跟我媳妇儿一商量，我媳妇儿就说了，哎，这我可得劝你两句。这做买卖有赚，他还有赔呢。万一要赔了怎么办呢？依我说，卖一半，留一半，以后咱还得过呢。
1: 我说这话谁说的？
0: 我媳妇就这词儿
1: 啊，
0: 一样，
1: 那这
0: 一样，跟你说的一样，
1: 哎、一字都不带差。
0: 我说怎么着？怎么着？卖一半留一半。嘿，你这叫妇人之见，打算赚钱就得下本，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一样不留，全卖，
1: 卖
0: 卖
1: 卖，
0: 找喝破烂的。
1: 哎，卖这什么呢？找喝破烂的。
0: 嗯，
1: 您这东西得拉到委托店卖去。
0: 哦，得拉委托店去
1: 啊。
0: 你给拉去。
1: 哎，那我管得着吗？
0: 还是啊，站在旁边说漂亮话去。
1: 那也不能卖给喝破烂的呀。
0: 当然了，你说那喝破烂敲大方的，不落寂寞叫几说寂寞，叫瓶子寂寞，这个啊。北京也有，北京里喝破烂的这样吆喝，叫破烂我买，要吊瓶子我买。这个
1: 啊，
0: 他也买不起，咱这东西打算卖得卖那个阔喝破烂的。
1: 还有阔喝破烂的
0: 啊？是啊，他们归一个行头，都一个行头，知道吗？
1: 他不收破烂，
0: 专收什么古玩玉器啊，什么旧家具、旧钟表啊、旧皮货呀、潮银子哎、玉宝石嘛哎，就这行的，这叫什么来着？
1: 过去这叫喝杂银儿的。
0: 对，喝杂银儿的。哎，卖给这样人行不行？
1: 那当然行了。
0: 对，卖给他，
1: 卖他们行。
0: 你出门啊？
1: 哦，
0: 嘿，整碰上一个，
2: 瞧这寸劲儿。
0: 哎，这轮你认识？
1: 我还认识。
0: 你认识？
1: 谁呀？
0: 侯三。
1: 侯三
0: 啊，好喝酒，老是醉不隆冬，会摔跤，摔得好，外号醉鬼侯三。
1: 哦，知道，侯三呐、
0: 啊，
1: 说相声侯耀文他三叔。
0: 对，侯耀文三叔，
1: 嗯，
0: 对，是他。卖个侯三行不行？
1: 那当然行了。
0: 哎，我说侯三，过来，卖点东西，他瞧不起我，什么？你卖东西？卖我好，拿出来看看吗？我说什么？拿出来，你要买不起呢，一样一样我就搬回去，累傻小子，自己看了呀。好，看看，进来了，这屋瞧那屋看，看完之后，这都卖啊？可不都卖吗？卖多少钱？让我要价。
1: 这找他闹啊！
0: 我这些东西，我要是卖一万块钱，你说多不多？
1: 反正几间屋子顶盖肥的东西啊、
0: 嗯、
1: 要一万块钱不算多，
0: 我可没这么要。
1: 哎，
0: 没敢要一万块。
1: 怎么？
0: 我心里话，八千块差不多。
1: 八千就卖他，
0: 等钱用啊。咱打算卖，他打算买，痛痛快快的，厚厚当当，多给留点份。
1: 哎，也没便宜外人。
0: 我说怎么着？我说价了。
1: 嗯，
0: 我也别多说，你也别少给，咱是痛痛快快一句话。
1: 嗯，
0: 我这些东西你给八块钱。
1: 哎
0: 哎，
1: 不是八千吗？
0: 你瞧，说错了。
1: 哎，你这
0: 倒霉嘛！这人要一倒霉，我告诉你，这嘴都不给使唤。老子怎么着急呢？
1: 行了，就别哭了。
0: 不难过，想的挺好，卖一万，找掉八千，一张嘴变八块，
1: 把千字落下了。
0: 你这怎么着？我说价啊，好，我也别多说，你别少给，咱是痛痛快快一句话，我这些东西你给八块钱。
1: 哎，
0: 啊。

0: 不是，你给八块钱，不是，哎，你要给八块钱，我就要八块钱。
1: 哎，那还是八块钱。
0: 改了四回了，没改过来，
1: 不该找倒霉吗？
0: 这是。您猜这猴腮怎么样？
1: 这还怎么样？掏八块钱拉东西，
0: 不要，嫌贵。我什么人就八块钱呢？好家伙，这哪值那么多钱呢？
1: 不是，好，你不要，正好，走，你走你的，我再卖别人。
0: 他还不走？
1: 嗯，
0: 我走干嘛呀？我给个账吧。他给个账，
1: 他给账是多少钱？
0: 我说你给账，你给多少钱？他才给这些钱。
1: 这是多少？
0: 一巴掌。
1: 哦，要八块，给五块，
0: 五毛钱。
1: 哎，这叫活道改啊！几间屋子顶账肥的东西给五毛钱，
0: 是不是？
1: 哎呀，
0: 我说你可真行啊，
1: 嗯，
0: 真说得出口，
1: 嗯，
0: 这是的，就给五毛钱呢，
1: 嗯，
0: 五毛干脆
1: 不卖，
0: 拿走，
1: 哎，卖了，
0: 谁卖了？
1: 你说呢？
0: 谁说卖了？
1: 五毛干脆拿走，
0: 拿走啊，让他把他那五毛钱拿走，有你那五毛钱，东西还是我的，不卖。
1: 我说不能卖，
0: 爱听怎么着，拿走，拿走就拿走，掏着五毛钱往那一扔。过去就拿东西
1: 啊！
0: 我能让他拿吗？
1: 这可不行！
0: 别动，搁下！哎呀，不卖，我不卖！你这人，你说卖你又不卖，怎么意思？一低下脖领往这边一站，底下伸腿，吧唧把我扔那儿。
1: 他会摔跤啊！
0: 我这样的在他手里头不用一只鸡呀、
1: 啊！你哪行啊？
0: 我这人主贵呀、啊，我主贵就主到我这毛病上。
1: 什么毛病啊？
0: 一着急我就抽风。
1: 这还主贵呢？
0: 当时我这。
1: 死过去了，
0: 昏迷不醒，神志不清。
1: 嗨，
0: 俩多钟头以后，我醒过来一瞧啊，哎呦，可要了我的亲命喽！
1: 怎么了？
0: 这倒了霉，缺了德，醉鬼猴三儿，
1: 嗯，
0: 把我东西全弄走了。
1: 哎呀，
0: 我这屋里是四壁皆空啊！
1: 嗨，
0: 地下就扔着那五毛钱，
1: 嗯，
0: 我捡起来一瞧，
1: 怎么样？
0: 这五毛钱
1: 哦，
0: 还短一角。
1: 倒霉事都让他赶上了，你
0: 这下我就买卖也别做了，
1: 哎，
0: 日子也别过，我又不知他在哪儿住，我哪儿找你？
1: 碰上这
0: 了，得心。
1: 我说你呀、啊，也别太伤心了，
0: 我能不难过？
1: 事情已经这样了，着急有什么？
0: 哎，走，别走，
1: 哎。
0: 你哪儿跑去？
1: 不
0: 赔东西，赔东西，
1: 我走不了啊！
0: 这你走不了，
1: 我你走
0: 哪去？我光脚不怕穿鞋的，我穿
1: 你
0: 没来。赔东西，
1: 你动手行吗？
0: 动手你跑怎么办？
1: 这凭什么让我赔东西啊？
0: 我就找你，
1: 你这我问问
0: 啊，
1: 卖东西的时候有我吗？
0: 没你。
1: 哎，讲价的时候我在场吗？
0: 你不在。
1: 你凭什么找我赔东西啊？
0: 我就找你啊。
1: 你为什么呢？
0: 我们都一码事啊。
1: 谁呀、
0: 啊？哎，您一码事。
1: 谁一码事啊？
0: 这侯三是侯耀文的三叔，对吗？
1: 那没错，
0: 你跟侯耀文把兄弟。
1: 哎，谁说我都跟他把兄弟啊？
0: 你们都认识，你们认识，我就找你了。
1: 你等，
0: 找你赔。
1: 等，别着急。要说你这事儿
0: 啊，
1: 哎，跟谁说了，听了都同情。
0: 是。
1: 侯三他们家我认识。
0: 啊、
1: 你要跟我好好的说，
0: 嗯，
1: 我可以带你找他去。
0: 怎么着？
1: 带你找他去。
0: 您带我找他去
1: 啊！
0: 哎呦，那我得谢谢您。
1: 这有什么这个？
0: 您算把我命救了。常言说得好，救、
1: 哦、
0: 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您带我找他去
1: 啊！
0: 把我这东西给我要回来、
1: 哎，
0: 我打心眼里感谢你。您就是我出生的儿女，再造的子孙。
1: 哎，
0: 谢谢您。
1: 什么词儿啊？你这
0: 我这是启示呢。
1: 那叫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0: 哦，对，你要带我找他去，
1: 哎，
0: 把东西要回来。
1: 嗯，
0: 我就是你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1: 起事的家，
0: 是我一着急我就糊涂。
1: 哎，对，好，
0: 糊涂
1: 再也不吃亏，合着呢？
0: 怎么着呢？
1: 我是你重生父母，
0: 你是我，我是。算咱呢，干脆别起誓，我也绕得不过来。
1: 那绕得不过来，
0: 咱现在找他去，咱找他去，找他赔东西。
1: 你得说嘛，
0: 怎么？
1: 你们家都有什么？
0: 嗯，
1: 侯三都拉走什么了？在这说说，
0: 东西全弄走了，一样没留。
1: 那是，让你全说说不了
0: 啊，
1: 捡那值钱的、主要的说的几样，
0: 别的东西不要紧，我也不要。
1: 啊，
0: 主要是五样传家之宝，无论如何得给我要回来。这五样传家之宝。甭说五毛钱呢，五百、五千、五万块钱买不来我们家这五样宝贝，就是武器。
1: 武器，
0: 嗯，
1: 刀啊枪啊，
0: 刀枪干嘛？不是文武的武，
1: 这
0: 一二三四五，武器，五样器具啊，就是铜、铁、瓷、席、木武器。
1: 哦，铜、铁、瓷、席、木，
0: 嗯，
1: 这我得问问。你们家这铜器是什么呢？
0: 哎呀，要提起我们家这铜器来呀，
1: 嗯，
0: 要一提起来我难过。
1: 那还要来了，行了，说
0: 这是多少年了？
1: 说
0: 啊。

0: 清国定鼎以来，万国来朝都是年年进贡，是岁岁称臣。
1: 嗯，
0: 在咸丰年间，高丽国王进到大清国两桌铜器。
2: 哦，
0: 这两桌铜器到了北京，先要进到李王府，当时是李王爷全朝。
1: 嗯，
0: 李王爷一瞧这两桌铜器是天珍贵宝，万国难选，上等的东西，自己府里就留了一桌，那一桌进到皇上驾前。那时候我曾祖父在李王府里头当差，李王爷爱惜我曾祖父老成练达，忠实可靠，就在这桌铜器里头捡了两样不要紧的东西赏给我曾祖父。
1: 哦，
0: 你说怎么办？
1: 嗯，
0: 王爷赏了有心要吧，这是皇上家的东西，有心不要又怕王爷怪罪。
1: 嗯，
0: 赶紧谢过了王家千岁，把这两样铜器拿回家来，可没敢摆着。
2: 怎么呢？
0: 摆着可活不了啊，皇上家的东西咱家能摆吗？
2: 对呀，
0: 就把它埋在我们家的后院了，实指望我们这后辈儿孙就吃这个就吃不了啊。
2: 那当然了，
0: 到了光绪12年、
1: 嗯、
0: 也不怎么走入了风声，被御史言官知道了。御史言官在皇上驾前参奏了一本，说我们家私藏贡宝有欺君之罪。皇上龙颜大怒，派官兵到我们家查这东西，和珅到了我们家直接奔后院，就把这东西给刨出来了。
2: 您说他怎么知道的？
0: 准是家里人说出去的。
2: 那可不是，
0: 东西刨出来立刻把我曾祖父是五花大绑，绑到三法司审问。您琢磨琢磨，这三法司过堂活得了吗？
2: 哪三法司啊？
0: 大理寺正卿、刑部尚书、督察院总宪、九堂会审，打了2年半的官司，要没有李王府的人情托到了，早就死在里头了。就为这铜器啊。
2: 什么铜器呀？
0: 就是两根茶壶帘。
2: 啊，
0: 茶壶帘啊，要光茶壶帘我心疼，我是茄子。
2: 还有什么呢？
0: 还俩螺丝疙瘩呢。
2: 哎呦，那不是一码事儿吗？
0: 咱这螺丝疙瘩跟一般的螺丝疙瘩不一样啊。
2: 怎么呢？
0: 这螺丝疙瘩往那边一拧啊就上上了，往这边一拧就落下来了。
2: 哎呦，来来来，是骡子疙瘩全那样。
0: 我那就那样。
2: 就那样。这还新鲜，这铜器新鲜呢。这个
0: 我告诉你，铜器值钱了吗？哎，我说铜器值钱了吗？主要说的是铁器。
2: 哦，那他们家这铁器珍贵。
0: 我们家那铁器那是清朝盗办处出来的官铁。
2: 哦，
0: 盗办处出来官铁送到北京上司院，上司院就是皇上的御马圈。
1: 哦，
0: 那时候我大舅爷在上司院里充当马夫，半夜三更夜墙而出，盗出两样铁器，要叫皇上知道了就有掉头之罪。就为这铁器。
2: 什么铁器呀？
0: 换了马掌。
2: 好，破马掌。
0: 光马掌我心疼，我是韭菜。
2: 还有什么呢？
0: 还一大钉子呢。
2: 行了行了，就这还值钱呢。这个这铁器
0: 我心疼的不是铁器啊。
2: 什么呀？
0: 是我们家的瓷器。
2: 哦，瓷器。
0: 想当初我二祖父啊，就是我二爷爷。
2: 这知道。
0: 二祖父做过官。
2: 什么官呢？
0: 做过一任九江道。
2: 哦，
0: 在九江官窑定烧出来的硬五彩掉在地下是当当当当山响，都摔不碎的好瓷器。
2: 什么瓷器？
0: 办了调羹脑袋。
2: 破羹匙啊。
0: 光调羹脑袋我要心疼，我是黄瓜。
2: 还有什么呢？
0: 那上边
2: 还有花呢。我就知道这句，我告诉你。
0: 你怎么说了？
2: 我不说你也得说。
0: 这我的词儿你说。
2: 我说的问你的词儿啊。
0: 啊，
2: 这花还值钱呢。这
0: 值钱就值钱这花上了。
2: 怎么呢？
0: 这花沾上水擦都擦不掉。
2: 哎，废话啊，那是烧上的都擦不掉。
0: 我这就不掉。
2: 这值钱，这还瓷器呢。这个
0: 这当然是不值钱了。
2: 嗯，
0: 我们家的习气最值钱。
2: 就习气了，
0: 你懂吗？嘿，你就说不上来什么样的习气好。你说不上来啊？
2: 懂，我不敢说懂
0: 啊。
2: 过去听人说过，高碗席那最好。
0: 对，不外行，高碗席。
1: 嗯，
0: 在早原先那个年月，高碗席要超过银子的行市。我们家这习气比高碗席要强之百倍。
1: 嗯，
0: 世界有五大洲。
2: 哪五大洲？
0: 亚西亚洲、欧罗巴洲、南北美利加州、澳大利亚州、亚非利加州。
1: 嗯，
0: 有打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纳威、瑞典、瑞士、欧西各国选来上等的习气，镜子面相仿，刷刷刷刷照着眼轮搓在手上的不压腕子。这种习气。
2: 什么习气？
0: 一张烟卷纸。
2: 好，洗里纸。
0: 光洗纸我心疼，我是萝卜。
2: 还有什么？
0: 还烟卷头呢。
2: 啊，烟头啊。
0: 多半卷。
2: 多半卷也叫烟头。
0: 这前门
2: 的。走。我你贫不贫呢你。再说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吧。啊，请告诉你，告诉干嘛你这是。啊，哪样值钱？茶壶帘破马掌，办了钢瓶洗里纸。
1: 也就这倒霉的醉鬼猴三
2: 花五毛钱买这个，我告诉你们，
1: 就你这拐点我都不要，我没地儿扔去啊！
0: 我说这几样值钱了吗？
1: 你
0: 我说这几样值钱了吗？啊，这都白饶的，白拿走不算。主要卖不会卖这几样啊？
2: 卖什么呀？
0: 木器，木器，
1: 木器，木器也好不了。
0: 哎呀，要提起我们家这木器来了，
1: 嗯，
0: 那可以说我们家发家指的发家，发财指的发财。他显过圣，吓死过人。
1: 这木器还吓死过人？
0: 哎，
1: 那什么时候？
0: 在清朝，清朝末年，光绪年，义和团反清灭洋，在北京东城有个西总部胡同，打死了德国钦差叫克林德。
1: 倒是知道这事儿，
0: 怒恼了八国联军，就打破了北京城。北京一破，皇上就跑了。皇上跑了，西太后也跑了，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乱七八糟的全跑了，北京没人管了。这八国洋人到了北京，你站东我站西，他站南他站北，整个给分了。当时我们家住家在前门外前门大街，属于德国占领的地界。
1: 哦，
0: 德国守将叫瓦德西，瓦德西带着兵查街检查行人，是搜捕义和团。我们家也不哪有那么些仇人，报告德国兵营说我们家私藏义和团。
1: 你们家还藏义和团？
0: 没有啊，瓦德西一听啊，带着100多名洋兵奔下来。那是弓上弦，刀出鞘，枪口上是大刺刀，呵，这个凶哦。到了我们家的前后院都围上了，瓦德西带着兵进了院子，这屋瞧那屋看，这屋搜那屋找，找义和团哪有啊？找来找去，找到我们家东跨院的北屋了。到这屋一拉门，瓦德西往里一迈步，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家这木器，就我们家这宝贝啊，在这屋搁着。这木器唰，就这么一放光，当时啊，吓死六个德国人，
1: 这当场就吓死了。
0: 瓦德西一瞧，噌，屁滚飞流，抱头鼠窜，是狼狈而逃。
1: 哦，
0: 打这儿起可倒好，他是也不查街了，哎，也不收义和团了。直盯到各国合约签字的时候，唯有这个德国不签字。
1: 嗯，
0: 当时清朝的全权代表是李鸿章、李中堂。
1: 哦，
0: 一瞧德国不签字，这可慌了。哎呀，瓦德西将军，为什么迟迟不签字呢？是不是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提出来呀？瓦德西说：“非是我们不愿合约，只因在你们北京前门外有一家住户，他家有一件东西无故放光，吓死我国士兵，若留此物。”德意志绝不合约。内务大臣慌忙跪倒，启禀中堂，是才瓦德西将军所讲确有其事，在我们北京前门外前门大街有一家住户，姓马，叫马德禄。
1: 哎，马德禄是谁呀？
0: 是我爷爷。
1: 哦，
0: 叫马德禄。他家有一件木器，只因年深日久，受了日精月华，已成宝物，并非无故放光。瓦德西一听，怎么着宝物
1: 啊？
0: 非要二次参观，
1: 还要看看，
0: 还要仔细的看看。
1: 嗯，
0: 李鸿章没法子，带着各国公使、各界代表一齐奔我们家来。
1: 嚯，
0: 到了我们家，进了东跨院，可就瞧见那间北屋了。
1: 哦，
0: 大伙问瓦德西将军：“是这屋里不是？”瓦德西他抬头这么一瞧啊，
2: 要下蛋，我这找窝呢，是怎么着？啊，
0: 吓的，
2: 都吓得这样了。
0: 嗯，定到参观这木器时候，您再看瓦德西毕恭毕敬啊，跪在地下，俩手托着这木器。哎呀，太好了，这是宝物啊！他是赞不绝口，连声喝彩，拍案称奇。他哪儿见过这个？
1: 那是
0: 爱不释手，非要带回德国给他们国王看看去，
1: 让他带走啊！
0: 哪能让他拿走？他不送回来怎么办呢？
1: 对呀，
0: 我爷爷急得直掉眼泪，这是我们家的命啊！
1: 嗯，
0: 各界代表也纷纷的哀告瓦德西将军：这件木器乃是我大清国的国粹，有关华夏的历史，况且又系民间所藏，还是不宜带走。瓦德西不干，非带不可。
1: 那怎么办呢？
0: 结果各国公使联合画押作保，才让他把这东西带到了德国。
1: 哦，
0: 又在东西欧展览，游遍了40多个国家，咱这东西飞到哪儿，那是列队鼓乐相迎。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记者采访照相，各报纸新闻登在了第一版，轰动了全世界。巴拿马赛会得头等奖章，这才归还中国，送回我们家，存了这么些年。我们家这木器真可以说是千金难买、万金不换的宝贝哟。
1: 什么木器呀？
0: 办了锅盖。
3: 刚才听到的是马志明、谢天顺表演的《卖武器》。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啊，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

可民警调查后发现，千磊账户上的余额少得可怜，也没有其他可供抵押的任何资产。进一步核实，他的确是一名演员，受影视业寒冬的影响，他已经有三四年无戏可拍。他借的钱确实也是给了吴天明，甚至他把自己通过带货赚到的钱也给了他。只不过吴天明并非钱磊的表弟，而是他线上的男友。原来婚姻破裂，事业也不如意的钱磊，从2020年就开始做直播，凭借良好的外形与标准的普通话，他也收获了不少粉丝。他们的打赏以及他带货的收入，维系他的基本生活开支不成问题。偶尔钱磊也会遭遇一些无聊的骚扰，这让他既恼怒又无奈，只能强忍着一口气，既不搭理他们，也不得罪他们。下线后，当满身疲惫的钱磊独自躺在床上时，无尽的落寞与委屈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他觉得自己如此花容月貌，怎么就时运不济，既没成明星，也没成大网红，还为了几个续命的小钱，时不时的被网上无聊的人调戏呢？钱磊这种藏在内心深处的沮丧，被一个叫小星辰的粉丝看了出来。那天，一个名叫天人合一的粉丝让钱磊叫他亲哥，自称叫一声刷一个小金人。小星辰看不下去，当天连刷十只火箭给了钱磊，天人合一灰溜溜地退出了直播间。当天下线后，钱磊马上就添加了小星辰的微信。小星辰的微信头像是一个身穿白色 T 恤的男青年，眉目俊朗，看得他脸热心跳。小星辰告诉钱磊，他叫吴天明，31岁，是南方人，父亲开有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已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父亲很想让他在公司就职，将来好接管公司，但他不想靠父亲的庇护生活，想自己在外面先闯荡一下试试。此后的时间，吴天明时不时地光顾钱磊的直播间，短短一两个月给他打赏了20多万。直播间打赏的同时，吴天明还会在微信上对钱磊嘘寒问暖。我听你那天在直播间里说自己有低血糖，是吗？这个病虽然不是什么绝症，但如果处理不当也很危险。我看你经常一播就是3、4个小时，那样很累的，而且容易犯低血糖。你要在自己旁边随时放点巧克力、冰红茶之类的食物，关键的时候会有奇效。那天钱磊正在直播，突然眉头皱了一下，而后抱歉地告诉粉丝们，有个好朋友来了，要先失陪一下。很快吴天明的微信信息就发来了，是例假来了吧，你赶紧结束直播吧，要是觉得不好意思开口，我来帮你说。随后吴天明就在直播间告诉其他粉丝，主播病了，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因为吴天明长期雄居钱磊直播间榜一大哥的位置，他说的话很有分量，粉丝们说完一些客气话后就纷纷离开了直播间。体贴又多金，钱磊渐渐地对吴天明产生了感情依赖，他迷恋于他为自己提供的情绪价值。当他表白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和尚未见面甚至没有视频连线的他确定了恋爱关系。那段时间，钱磊感觉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那么美好。金融才俊刘亚欣爱上了女主播钱磊，先后借给她240多万元巨款，却不知钱磊所爱另有其人，而她也为她的爱人豪掷千金，负债累累。直到有一天，民警敲开了钱磊的住处大门，两段信息不对等的恋情才得以曝光。令人啧舌的是，两个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竟如出一辙。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730万买单情绪价值。

直到有一天，吴天明在微信上告诉钱雷，他已经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父母，父母强烈反对，说他们家境差距巨大，最终不可能走到一起。不服气的吴天明在父母面前据理力争，父子俩激烈对峙后，父亲亮出了底牌。你说他不是图我们的富贵，那你让他给你转点钱试试看，我看啊，他一分钱也不会给你转。

0: 当吴天明将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钱磊后，钱磊当即就转账给他50000，收下，就当我这个做晚辈的一点心意。吴天明推脱了一番，在钱磊的再三要求下，这才勉为其难地收下了钱。第二天，吴天明告诉钱磊，他父母的态度缓和多了。我告诉他们，不要拿他们那代人的想法去衡量我们90后，我们没那么势利，钱磊更不会。我爸妈一直没吱声。这番话，钱磊听得心花怒放。2024年上半年的一天，吴天明称自己想来与钱磊见面，钱磊激动不已，早早的就开始做准备。谁知第二天，吴天明语气慌乱地告诉钱磊，他被朋友扣留了。钱磊赶紧问他情况，吴天明在微信上告诉他，那天因为一件小事儿和父母吵了架，便借住在一个哥们家。可吴天明忘了，他此前和这个哥们一起赌球输了很多钱。哥们见吴天明自投罗网，将他扣押下来，说钱还完了再放人。你欠他多少钱？当时只欠了100多万，但我哥们说他现在连利息都快有本金多了。这事儿我不想让我爸妈知道，否则我以后在他们面前铁定毫无话语权了。你能借点钱给我吗？心急如焚的钱磊将自己20多万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又谎称要看房，找父母要了一点钱，而后一次转给了吴天明，同时安慰他，别着急，剩下的钱我尽快想办法。可钱磊除了直播打赏或者是带货赚差价之外，也没有更多赚钱的渠道。与此同时，吴天明的微信隔两天就发过来，
1: 我被他们罚擦地板，他们要我跪在地上擦呀，他们不给我吃饭，甚至给我喝的水也是没有煮过的自来水，我又饿又渴，快要支撑不住了。
0: 钱磊又心疼又着急，直播时经常情绪失控。吴天明建议他找直播间那些出手大方的大哥借钱，于是就有了钱磊找刘亚欣借钱一事。钱磊与吴天明在线上交往了3年，不仅没有见面，连语音和视频电话都没打过。民警感觉钱磊遭遇了杀猪盘。根据线索，办案人员锁定了吴天明。果然，吴天明身份有假，他不仅不是90后，也不是富二代，甚至不是个男的，他是西北某地37岁的女护士陶莹。警方将他抓获。据陶莹交代，他早就知道民警迟早会找到他，真的找到后，他感觉自己解脱了。原来陶莹也有过几年短暂的婚姻，没有孩子。离婚后的她，生活和她的工作一样单调乏味，没有可以倾诉的亲友，没有值得上心的事业。她觉得自己人生真的够失败的。在糟糕情绪的支配下，陶莹的生活过得很艰难。她活着的唯一乐趣就是看直播。在直播间看其他人的真诚或虚伪，或平时或夸张的表现，可以为他单调的生活增添些许颜色与调料。那天，陶莹无意间来到钱磊的直播间，通过钱磊在直播间里透露出来的信息，陶莹渐渐猜测到了他的一些隐私。想必他也是个离异女，想必他也极其强烈的渴望得到爱与温暖，而且他还是那种坐着嫁入豪门美梦的女子。于是，一个恶作剧的念头浮上了陶莹的心头。自己为何不假扮富二代和钱磊互动？反正都是弃妇嘛，有共同语言。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陶莹编造了90后富二代的人设，先打赏后借钱，先后从钱磊处骗去了730多万。拿着从钱磊这里借来的钱，陶莹工作之余，终日流连于各个男女主播的直播间里。每当送出一份礼物，陶莹都会收获一声嘹亮的谢谢。有些乖巧的主播根本不会叫陶莹的网名，而是一口一个哥的叫着，那语气要多亲热有多亲热。在医院上班期间，陶莹时不时被当领导或者医生的同事们支配着打杂，或者被个别挑剔的病人及家属责骂。而在直播间里，她收获的全是热情的笑脸，收获的全是正面评价。那些得不到尊重的委屈，那些被人无视的心酸，在主播们的恭维声中得到了补偿。接着案发，陶莹

用于打赏的钱已经高达490多万。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起诉钱磊和陶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是通过热线留言来参与节目。那在我们的蚌埠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呢，我们的丹华会生活这个小视频也希望能够邀请更多的啊有妙招的市民朋友听众朋友来作为我们视频当中为大家做分享的一员。如果您有小妙招啊，不管是哪方面的，都欢迎您呢留言或者是参与节目告诉我们。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连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热线的孙明副主任，请孙主任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近期的一些消费投诉的热点。孙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您好，那近期有哪些消费的热点需要提醒大家，也请您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1: 好的，本周共接收投诉举报咨询1468件，其中投诉412件，举报107件，咨询949件。投诉举报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61件，产品质量53件，不正当竞争35件。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孙主任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那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呢根据孙主任所介绍的啊，哪一些是高发的一些领域，在这方面您要是消费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和理性一些。好，欢迎朋友们呢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微信听友群来参与节目。这两天呢天气是比较热的啊，当然今天已经立秋了，大家有时候有已经有一点感觉，就是早晚的时候没有前一段时间这么热。但是说到这个高温天气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这个季节当中有不少的人可以享受到高温津贴。哎，但是这个高温津贴啊，你要领取的时候如果看到有网络当中啊是有发给你的这样链接的，你可千万别点啊，因为已经啊有人入坑了。比如说在浙江一位企业的员工高先生，他就收到了一条高温津贴领取的链接。他一看消息呢是来自企业微信里的同事啊，是同事发的。他一想呢，哎，正好是高温季节呀，哎，顿时就放下了防备，哎呀，就按照这个链接一步一步的填写了自己的一些身份证、银行卡这样的一些信息。但是等填完以后，高先生还没等来补贴，却收到了三笔莫名其妙的扣款信息，大概是一共1800块钱。这个时候他突然意识到，我刚才申领的时候不仅填写了自己的身份信息、银行账号，还把支付密码和验证码也填进去了。这个时候他意识到被骗了，马上报警。反诈队员赶到现场之后，第一时间就去向高先生的企业微信的同事核实。这个同事说呢，我好久都没有用过企业微信了，根本就没有发过消息。原来呢，是骗子盗用了同事的账号，向他通讯录的好友群发了诈骗信息。目前这个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警方提醒啊，任何单位发放高温津贴，他不需要个人通过什么链接去申领的，所以不要轻信各类补贴申领发放的信息。那如果收到这类的邮件，可疑的邮件或者是链接，第一时间和您所在的单位、同事啊、相关部门负责人来进行核实，千万别盲目领取，以免上当受骗。不然的话，您的高温津贴啊，没有享受到，可能要把您气得要出一身冷汗了啊。然后您的这些钱呢，都成了骗子的高温津贴了。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市医保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吕先生说呢，他准备到上海看病，但是还不能确定是在哪一家医院，备案的时候该怎么填啊？答复是异地备案，指定城市不定医院，备案就医地选择地级市就可以了。徐女士咨询，学生医保开刀的时候能不能报销，职工医保门诊报销的门槛是多少？答复是在校学生每年参加居民医保，待遇享受期是参保年度全年，寒暑假期间就医住院享受报销待遇。如果是异地就医，那还是要按规定啊做好异地就医备案的。参保职工在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门诊的费用，一个自然年度内一级及未定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200元，二级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400元，年度累计最高400元。 在职职工支付比例是60%、50%，门诊统筹基金年度支付限额2000元，

0: 退休职工他是享受的支付比例基金年度支付限额方面会有一些倾斜的保障。退休职工的一级以及未定级、二级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支付比例分别是 70%、60%， 门诊统筹基金年度支付限额是3000元。如果听众朋友们您还有一些对于医保方面的政策想要了解的，可以联系市医保局政策研究和改革科，电话是711-0680 711-0680、有不懂的随时就问，这样能明明白白就医买药。
1: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6: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过，这样的夏季大家出去游玩的时候呢，一个肯定要去选凉快的一些地方去玩一玩啊。还有呢，就是一些凉快的项目，比如说水上项目，像峡谷漂流、海边戏水、水上乐园这样的涉水项目还真的是非常火爆的。有时候带孩子去呢，孩子也喜欢玩水啊。但是最近啊，也有一些地方发生了涉水项目的安全事故，也给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不管我们玩什么，想要体验到什么，安全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清凉的涉水项目呢，它确实能够消解酷暑，放松身心啊。游玩过程也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去一味的追求刺激。天然的什么野潭、网红野溪，没有正规资质的水上项目风险重重，溺水、礁石撞击、突发山洪等隐患随时可能出现，游客朋友不要前往。那怎么来选择涉水项目？怎么能知道它有没有暗藏的风险？一旦遭遇险情又应该怎么来妥当的处置呢？大多数的溺水事故啊，都是发生在网红的野溪这样的没有开发的区域，所以在出行之前我们做好充足的准备，这是规避安全隐患的最关键的一步。要挑选证照齐全的正规景区、水上乐园、潜水俱乐部，留意场所是否具备营业执照、高危险性的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卫生许可证，是否配齐在岗救生员、救生装备，安全警示标志是否完善等，仔细确认场地是否具备合法运营资质和应急救援的能力。像网红的一些野溪、天然野潭，还有一些水库这些没有开发为景区的区域，它就没有配套安全保障，也缺少救生人员和救援物资，而且有些地方是在野外，手机信号都很弱，大多数的溺水事故都是发生在这一类的区域，所以千万不要跟风去打卡。出游之前还要提前研判天气和水域的风险，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遇到雷雨、大风、暴雨预警要及时取消涉水行程。山区河道降雨结束24小时内很容易爆发山洪啊，千万别靠近，别觉得呀雨已经停了没事了。在海边游玩要认清警示旗，红色旗代表禁止下水，黄色旗代表水域存在危险。在溪流、河道溪水的时候，避开深潭、拦河坝的回水漩涡这样的一些危险的区域。选择游玩项目的时候，也要客观评估一下您身体的状况，量力而行啊。如果说身体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或者是本身身体就不好，那么就不要和其他的一些身体好的年轻的这个 同行人一块儿去参加这个活动，如果是不适合参加的就不要勉强自己啊，或者别觉得哎呦我来都来了我玩一下没什么关系啊，往往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一时的疏忽大意或者是侥幸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一些后果。那还有像55岁以上人群和12岁以下儿童也不建议去体验高落差的这种激流漂流。潜水对身体条件要求更高了，经期的女性还有自感比较疲劳的人群谨慎参与，感冒鼻塞的人群避免下水。当然身体健康是不是就无所顾忌了呢？也不是啊，也要留意自身的状态。喝了酒以后饱腹熬夜疲惫，服用镇静类药物之后都不要下水。还有参与涉水项目还要有齐全的设备装备，比如说漂流是一定要穿戴救生衣，要戴安全帽，最好全程防滑的这种速吸鞋，衣物优先选择速干面料，不要穿戴厚重容易吸水的牛仔裤，尽量不要携带玻璃容器、贵重首饰，备好防水袋以存放并且固定手机、相机等电子设备，准备换洗衣物、防晒用品、创可贴等等，按需准备抗过敏的药物。还有啊，不要一个人去涉水游玩，尽量要结伴同行，出发之前呢要告知亲友行程地点、返程时间啊，大概你这一次行程的一些规划。下水之前热身这个步骤很容易被忽略，因为您可能觉得我只是游玩一下啊，而且天气也很热，但是呢这个步骤尽管是在夏季去水上项目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忽略掉啊，预留5到10分钟的拉伸，慢慢的适应水温，防止游泳漂流过程当中腿部抽筋儿。还有要严格的遵照规定做好防护，有规定啊，风力5级以上就应该停止游玩水上飞伞，像峡谷漂流、水上飞伞、浮潜、深潜这样的一些项目都是比较热门的涉水游玩的项目，不同项目的风险点呢当然也不一样，要结合项目的特点落实防护的措施。峡谷漂流的时候，救生衣、安全帽全程都不要脱下，双手紧握皮艇安全绳，手脚不要伸出艇体之外，途经陡坡落差要低头前做好这个准备，你看到要有一个大的落差的时候一定要前倾身体，前倾稳住重心，把头低下来，那个时候就不要在艇里站着了，互相追逐打闹了，更不要用水枪近距离直射他人的眼部，一旦帆船落水需要保持冷静，依靠救生衣的浮力顺流漂浮，在水流平缓区域等待救援，远离大坝回水的漩涡。如果是想去玩水上飞伞，在起飞之前要仔细的检查安全带锁扣牢固不牢固，风力达到5级以上要停止游玩，升空以后也不要去做大幅度危险的动作，降落的时候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令。特别要注意的是啊，近视人群游玩的时候优先选择佩戴隐形眼镜，如果是佩戴框架眼镜的话要加装挂绳来固定。还有像浮潜、深潜这样专业性还是很强的，要接受专业的指导，游客也要选择正规的潜水机构，商家也要持有工商部门颁发的经营范围，包括潜水服务、水上体育活动的营业执照和当地体育局颁发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经营许可证，可以要求商家出示纸质许可证，或者是在当地的政务平台输入机构名称、核验备案信息，还要确认潜水教练个人的有效资质，比如说国际专业潜水教练协会认证的开放水域水肺教练、课程总监，世界水下运动联合会、中国潜水运动协会联合认证的潜水教练等，要当面查看实体卡或者是电子卡。一定是两个人搭伴下水啊，绝不独自下水。下水前互查装备，水下不分开，一方出现抽筋儿、被缠绕这样的一些意外，另一方立刻施救，避免单人潜水发生意外之后呢无人救援。另外还要跟随教练练习面镜排水、水下基础手势，下潜的时候如果是耳部产生痛感， 可别觉得哎呦我忍一忍就能适应了，这是耳膜受压受伤的警报，建议马上停前上浮做压力平衡，无效就直接出水，避免耳膜穿孔造成永久的伤害，这是不至于了。游玩途中也不要好奇去触碰水母、珊瑚、海胆这样的海洋生物，潜水结束24小时内不要搭乘飞机，防范减压病。潜水时遇到装备故障，比如说面镜、呼吸器进水，也千万不要急速上浮，而要按照所学的方法排水，并且及时向前伴求助。不少高频危险场景啊，作为游客是要时刻警惕的啊！你不要觉得有工作人员有人指导，您的生命还是要您自己要负责，万一说别人有疏漏呢，是吧？如果是在河道里边游玩的时候听见持续的轰鸣，或是看到水体快速浑浊上涨，这是什么呀？哎，通过前一段时间的这个新闻大家知道，这是山洪来袭的信号，应该立刻向河道两侧的高地撤离，不要沿着河岸行走，因为水涨得非常快，你现在看着是河岸的地方，有可能在几分钟之后也会被水淹没。还有像溪滩、河边青苔湿滑，不要奔跑跳跃，防止失足落水。如果是不慎滑落水中，要尽量抓住岸边的一些岩石等等，稳住身体，等待救援。如果意外落水，掌握简单可行的自救方法，可以争取到救援的时间。基本的原则就是冷静，减少挣扎，节省体力，避免反复的这种呛水。一种呢是仰漂，让身体向后舒展，保持口鼻露出水面。还有呢是水母漂，就是把头进入水中放松四肢，需要换气的时候抬头吸气。但是这个会游泳的朋友到时候都不一定能那么冷静，不会游泳的人可能想要非常冷静的在当时想到这两个方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说游泳途中抽筋，应该潜入水中抓住抽筋脚趾向身体方向牵拉，脚跟尽量蹬直，症状缓解之后缓慢向岸边移动。如果被水草缠绕，不要慌忙乱蹬挣扎，而是转为仰漂的姿态，徒手慢慢的解开水草，无法脱困的时候要及时伸手求助。在水中还可以灵活利用漂浮板、木板、塑料瓶、泡沫板，能抓到的都可以充当临时的浮具。还有呢，发现他人溺水啊，科学施救就非常的关键，应该第一时间高声呼救，拨打110、119、120，清晰说明准确事发位置，优先开展工具救援，就是抛救生圈、绳索、竹竿、泡沫板啊。施救者应该趴在岸边降低重心，避免您被这个落水者一下拽到水里去啊。当然如果说是落水者离岸比较近，那可能救援成功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是离岸比较远，那可能他也够不着您啊。那怎么办？那没有专业的救生的技能，您可别贸然下水，防止发生连环溺水的悲剧。把溺水者救上岸，还要把握黄金4分钟的急救窗口。如果伤者意识清醒，存在自主呼吸，那应该让他调整为侧卧位，做好保暖，安静等候医护人员，不要随意给他喂水喂食。如果溺水者已经失去意识，呼吸停止，要马上进行心肺复苏，先清理口鼻的泥沙水草，采用仰头抬额这个方法开气道，先行5次人工呼吸，之后按照30次胸外按压搭配2次人工呼吸循环施救，直至急救人员抵达。不少游客会认为我会游泳，会游泳我就淹不着啊。实际上呢，野外水域暗藏深坑暗流，低温环境容易引发抽筋，风险远超想象，即使会游泳也不要心存侥幸。从溺亡的一些事故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啊，会游泳的人有可能也会遇到风险。未成年人玩水需要成年人全程贴身看护，守住安全底线，才能够安心的享受清水的乐趣。在我们的网上呢，有一位大瑞朋友留言，他说近期多地涉水游乐项目发生安全事故，也给我们1079的各位听友啊敲响了安全警钟。确实是这样啊，夏天天气炎热，漂流、水上乐园都是很多人消暑的选择。他说追求刺激体验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呢就像我们节目当中说的这个话题一样，有些商家呢他一味的博眼球赚流量，把惊险当成了一个宣传的卖点， 防护措施又跟不上，救援力量配备又不足，所以就埋下了不少安全隐患啊。这位大瑞朋友说啊，安全可不能靠运气啊，也不能靠欺上瞒下。一方面监管部门要加强排查，把不合

合规的栏目项目要拦下来。另一方面呢，景区也要守住底线，不能拿游客的生命当成赌注。那作为我们普通游客游玩的时候，也要擦亮眼睛，不去野景点，不去非正规的玩水的场地，做好防护，把安全啊放在第一位。那这位朋友说的呢，也非常的对，也非常准确，也希望大家啊都能够有这样的安全的意识，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样的话呢，不管您是到哪里游玩啊，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

0: 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休息。噔噔，哇，
1: 行不行啊？
2: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刚刚我们说到，到水上一些项目游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那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一些报道，就是一个人落水了之后，大家手拉手的去救援，用人链的方法施救，还是最后呢造成了更大的这个溺亡的事故。那么这种手拉手结人链的方法施救，它为什么越救越危险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有这个消防救援支队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啊，发现有人落水呢，不能盲目的手拉手去救人。为什么？水流的冲击力强，即便流速只有一秒钟两米，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受到的推力就能达到100-200公斤。最前方施救人员抓住落水者的瞬间冲击力更大，而人的握力是有限的，再加上这个落水者啊慌乱挣扎，本能紧抓不放，会进一步加剧人链的负担。当承受的力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特别容易被拽下水。所以说呢，如果周围有多人参与救援，可以分工协作，但是千万记住不要手拉手去救援，因为救援的前提是确保自身安全，盲目手拉手只能是让悲剧扩大。那用些什么办法呢？大家可能也能想到的啊，在岸上通过叫叫声抛法来施救，叫就是大声呼救，寻求他人帮助。另一个第二个叫就是拨打110-119-120等急救电话，伸就是伸手的伸，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把树枝木棍递给落水者。抛就是把泡沫块、救生圈、密封塑料瓶这样的漂浮物，能飘起来的东西来抛给溺水者，等待救援啊！当然，还是首先自己呢要做好防范，不要发生这样的一些意外的事故。

0: 欲下水寻清凉，不得法死或伤，连父母悲欲绝，惜家庭人破亡，痛祖辈发苍苍，勿下水记心上，何时地不可忘。
1: 夏天到了，小朋友们记得要在家长或大人的监护下才可以下水哦。

0: 1079百姓热线。节目呢也到了要结束的时候了啊，已经立秋了，很多人处于一种又燥又虚的状态。那我们可以呢教你一个小办法啊，就是您不妨呢从早餐开始把鸡蛋换成鸭蛋，来补足体内亏虚的津液。鸭蛋可以养阴生津，清虚火，十分适合缓解这类阴虚燥热的不适。食用频率呢每周2到3次，每次最多一个，连续吃不要超过3天啊，停2天再继续。这样呢既能滋阴，又不会因为寒凉过度伤身。但是呢鸭蛋性凉，脾胃虚寒的人直接吃容易拉肚子，胃不舒服，那可以再试试搭配生姜和桂圆。生姜温中散寒，桂圆补益心脾。用鸭蛋做菜或做汤的时候加几片生姜或几颗桂圆，正好中和鸭蛋的凉性，清热滋阴又不伤脾。好，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到这儿又要和您说再见了。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多云，偏东风转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晨最低气温26到27度，预计8号多云转阴。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好，朋友们，再见。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 3131137。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3: 在北纬24度的中国云南哀牢山，云雾滋养着一座野生食用花天堂。当地人将花朵视为自然的献礼，世代传承着火之味、食之意、野之韵、理之脉的古老智慧。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看他们如何运用匠心，在餐盘之上将春日的山花点化成鲜活的滋味。
4: I think maybe you, if you have time,
3: 英语说得特别溜。
4: Like,
3: 现身撸铁更是他的强项。就连去菜市场都像在走个人时装秀。你绝对想不到，这位酷飒有型的姑娘是位来自云南玉溪、地地道道的傣族女孩。
4: 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在英国学的土木工程，毕业之后回到了上海，开始做了建筑，也做了模特经纪人。
3: 1996年出生的蒲雪阳在外工作多年，因留恋那口家乡味，跟着父母学习做菜、做汤锅，已经有些时日了。
5: 一定要打边上的油，还有牛肉、牛皮、牛肠，全部都要有一点。
3: 如今正是春花烂漫时。他想把年轻人对家乡的热爱融入到有趣又有创意的花食里。
6: 2.8嘛，2块钱。
7: 这35，
6: 帮我稍微沉一点嘛。
4: 今天主要是去菜市场，也没有买到我想要的鲜花，然后就是想去山上看一下有没有木棉花，加上我的创意做一些菜品出来。
3: 木棉花又叫攀枝花，盛放时如火如荼，被誉为英雄花。在海拔1000多米的干热河谷、稀树草原、雨林沟谷，常见它的身影。木棉花树通常高达25米以上，有8到10层楼高度。花先于叶开放，呈红色或橙红色。树虽然高，但是采花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4: 木棉花直接在路边等着它自己掉下来，我们就直接捡就可以了。2月底、3月初这样都开得最盛。吃的话，我们一般吃那个花瓣或者花蕊，吃花蕊比较多一点。今天就想还原一下之前爸爸妈妈给我做的那些菜的口味吧，然后让他们尝一下我自己的手艺。清洗的话，一般花尖上的这些都是不要的，然后我们吃的话只有后面这一部分，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口感，会增加一些涩度，所以我们把这个去除掉。花蕊会先焯一遍水，里面含有那个单宁，还有一些粘液，焯一遍水之后过一遍凉水，放旁边备用。第一个我想做的是用我们的木棉花去炒我们傣族的一个特色的腌酸肉，放油。

0: 放那个番茄腌酸肉，然后再炒制一下，最后出锅之前呢再加一点盐和味精调味，然后就可以了。最后出餐的时候再撒一点大叶香菜做一点点缀。
1: 木棉花蕊炒腌酸肉，口感软韧交织，酸香激活舌尖。
0: 第二个菜我想做一个凉拌的菜，拿出我们的傣族人最喜欢吃的凉粉，然后我想做一个傣味的嘛，所以我需要一个傣味的调料，包括我们盐、味精，然后柠檬、小米辣、蒜、大香菜、小香菜、葱花，这些十多种调味料，因为我们傣族人也比较喜欢吃这种味道比较丰富的菜品。
1: 木棉花蕊拌凉粉，酸辣冲撞，柔韧交响，复合成傣族雨林的气息。
0: 因为我们傣族人比较喜欢喝醋，想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喝过木棉花泡的醋，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1: 木棉入醋，时光沉淀，仿若山间晚霞，透亮如绸，酸香透着春甜。
0: 汤锅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先用一锅凉水，然后放我们的骨头、牛肉还有牛杂，放一点盐，大概要熬制3到4个小时，然后最后再还要放一点我们自己秘制的汤锅底料，稍微再焖煮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
1: 非遗夹撒汤锅，红汤浓醇，翻滚着牛杂的山香野性，花瓣在滚烫中即将舒展筋骨。
0: 然后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试过把木棉花煮在汤锅里面，我今天就是想创新一下，做一下属于我自己的味道的牛肉汤锅。
2: 我们从来没想过还可以这么创新呀，太会创意了吧，春天给它吃进嘴里。哇，什么是脆脆的？
3: 是的，有创新。
2: 那个味更丰富了，那我来尝尝这个。
3: 那个腌酸肉的酸味，还有木棉花的一种清脆，
0: 对，
3: 番茄它点缀在上面还是可以的，不错，做的。
2: 女儿真的长大了，来给她一个大大的点赞。
3: 来，
0: 我现在的话是第五代传承人，保留我们传统的口味，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进行更多的创新，然后让外面人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嘎撒汤锅，然后了解我们的花腰傣。
4: 远方的朋友，
1: 青春力量唤醒古老花石，每一位傣家妙传都是藏在烟火里的家族恩情，而另一株撷曲之花正以倔强性情演绎着人与自然的生存美学。白翠玲、白慧芬、高慧佳是云南玉溪洛河乡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现在是一家饭馆的联合主理人，人送外号彝族姐妹三朵花。
5: 每天有闲暇的时候，我们就到山里溜一圈转一圈，寻找野花野菜。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嘛，每个季节它都有不同的吃的东西，比如说花啊、茎子啊都可以，所以根据季节我们都会用它来做菜吃。
6: 这个是菊花，是做粑粑吃，鸡蛋吃也可以。
5: 这个就是臭铃铛，它的叶子可以蒸蛋啊，煮水喝啊都可以用。核桃的树做出来的菜，这个叫龙须菜，把它的花瓣弄掉，然后吃它的花杆，这个是一道比较美味的蔬菜。我最喜欢采的就是老瓜花，一看见那个老瓜花，看见它长在树上那个样子，我比较激动。
1: 老瓜花是长春油麻藤的俗称，属豆科大型藤本植物，藤长可达数十米。每年春天花期一到，成串花朵便从藤蔓上倾泻而下，它们形似飞鸟，是大自然的精妙杰作。
7: 哦，大概是呢，太漂亮了，咋回来看？看看，
5: 太多了，太多了。这个就是百鸟归巢，千鸟栖之的景象，壮观吗？我才有5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来摘过。那我们这边老瓜，土话来讲就是乌鸦的意思。你看这个花像不像乌鸦的嘴？它的花可以食用，叶子可以食用。
1: 老瓜花外形别具一格，为高鲁山一带增添了灵动的山野意趣。 同时它也是一道不可多得的山中美味。然而要采集它并非易事。
5: 这个老瓜花来了以后你们不能随便摘，为啥？你看瓜托上有一种细细的绒毛，你的手碰到它又疼又痒的。我们一般摘这个老瓜花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还有戴上口罩。为啥要戴口罩？因为这个老瓜花它有一种气味，还是防护一下。舌头戴上不敢。
1: 低处上手采摘，
7: 太漂亮了，
5: 好好看，好看啊！
1: 高处用加长的铁钩便能勾下来。用协作化解自然的挑战，三姐妹齐心协力将不好伺候的老瓜花收入囊中。背篓里装满的不仅是战利品，还有满心欢喜以及对美味的期待。
5: 这个老瓜花弄回来以后要先焯水，要焯20分钟左右，把它里面会变色的东西给它焯出来，凉水过滤一下，再剪一下它的老瓜花的尖嘴巴、花蕊、花托，我们就可以做食材了。
1: 山野奇花老瓜花，虽然它有它的脾气，但一旦降服，就是极佳的食材。
5: 老瓜花我们最爱凉拌，因为我们都爱吃辣椒。一般是我们地里长的韭菜，焯水，然后放点蒜泥、辣椒、生抽、盐巴，随便拌一下都好吃，酸辣爽口，下饭菜的神器。最简单最快的就是老瓜花煎鸡蛋，切成碎花，然后搅一下，放在锅里煎一煎，两面一翻就可以吃了。
1: 彝族农家菜咸鲜入辣，守本味而粗犷豪放，老瓜花炒腊肉便是山野一绝。
5: 老瓜花它是水中野菜嘛，山上的野菜它比较吃油，要配那个最好是五花的腌肉，肉炒了以后把它备用，然后下点干辣椒，跟老瓜花一起炒，再把我们备好的那个腊肉再倒进去，最后加一点葱花，那些就可以起锅，非常美味的一道菜。
7: 来吃点老瓜花炒腊肉。
8: 那个老瓜花啊，真是没想到可以和腊肉一起炒，油而不腻，酸酸脆脆的，
9: 鸡蛋的香味又混着一点淡淡的老瓜花香，口感不错。
10: 韭菜拌起来吃起来是比较清甜，老瓜花呢也比较爽口，所以呢它酸酸辣辣的，特别下饭，特别解腻。
11: 嗯，吃起来非常过瘾。
12: 3、2、1，前
1: 任！缕缕鲜香，俘获远道而来的游人。烟火入锅，深藏着老瓜花花宴里沉淀的民族智慧。这性情独特的山野奇花，串联起了纯粹真挚的姐妹深情。接下来，让我们循着花粉的清芬，品味时光酝酿的吉祥之味。家住云南通海县的王义玄是个90后，喜欢艺术的他，为了传承家族手艺，在毕业后回到了家乡。王义玄的家族是做豆沫糖起家的，妈妈普济是在云南滇式传统食品领域研究了30年的技能大师。现在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把传承了700年的做糖、糕、饼、酥的家族手艺传下去。王义玄是第6代传承人。
13: 一进山里就可以听到鸟叫，痛痛
1: 妈妈普济既是师傅，又是王义玄的植物学老师。普济从小带着他在山里跑，向他打开有趣世界的大门。
13: 这个是像山茶的那个花苞，不是，它是杜鹃科。你看，这个就好吃了，这个凉拌，
14: 猫蹄叶，
13: 炒菜，炒饭好吃。我是学食品的。像我们做饼，我们就不会用那些各种化学的东西去改变它的组织性状，都是用天然的。因为祖祖辈辈他就是一定要自己采。
1: 县平均海拔1000多米，温暖适宜的气候造就了中国最大的多巴胺露天菜田，每年出产几亿株鲜切花的大产业，同时也孕育着一山连一山的云南松。
13: 云南松就是马尾松，它有高的有矮的，树上这些都是青的松吗？像这种松果它也是可以烟熏的那种肉，腊肉就会用这种松果松枝我拿去烧，让它有一股自然的松香味。有松花的季节我们就会来摘松花，它也是可以食用的。
1: 雌球花发育而成，而聚生于松枝顶端的雄球花才是我们常说的松花。当马尾松在春季开花时，雄球花穗会产生大量松花粉。花期当令，取花收粉，在当地这种传统已延续千年。
13: 就是我们一眼能看出，哎，什么是成熟的松花，什么是已经过掉的松花。这种呢它是刚刚好饱满的，摘回去就可以用。这种呢是比较嫩的，然后两三天才能用。像这种的话它就已经是过掉的，然后我们一般就不摘了，没有花粉了。其实我们吃的是它这个花粉，饱满的那种，一碰上去它就风一吹可能满天都飞，所以它这个真的是很难取。
1: 奇特的花，难以采收的花粉，王艺璇究竟要用它做什么美食呢？首先来致敬一下经典美食松花糕。
13: 我们采回来了之后就放在那个筛子里面，给它把粉筛出来，过水阴干才会来食用。我们可能一般10公斤花可能才有几两的那种粉。
1: 最难得的天然食材往往适合最直接简单的做法，
14: 就开始加水加蜂蜜，然后把它搅匀。
13: 做成松花糕的话，我们一般会加豆沙，然后给它垫底，然后把这个松花倒在那个豆沙上面，它会自己会凝固。
15: 真的很像飞牛的流体，很佩服老祖宗的智慧。
1: 撒上芝麻，静置20分钟。手工制作的最后一个流程需要拿捏刀与糕体之间的摩擦力，才能分割的丝滑且均匀。
13: 对，所以这个是不经过蒸啊或者是烤啊，它就直接就可以吃。
14: 你看，哇，松花香，蜂蜜香，还有豆沙香，
13: 是入口清新，然后也很惊艳。传统的松花糕保质期可能就是1到2天。其实糖油和这些面粉它其实是天然的保鲜剂，我们在创新之后，在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到45天。
1: 第二道松花糕红饼。云南红饼根植滇南传统，是节庆礼俗中寓意吉祥团圆的必备礼食。接下来王艺璇想在这道糕点上做出新意。荞麦皮，再以祖传玫瑰酱加上豆沙，再加上时令松花粉做成馅团，敲打成饼，上老炉烤至8分钟即可出炉。
15: 太香了，走。
13: 这个
15: 断腰太漂亮了，
13: 这个也很好。它在这个水油比刚好合适的时候，并且工艺刚刚好，就是没有出错的时候，才可以出现这种又会断腰然后又会回油。红饼的话，因为加入了松花之后呢，松花香，然后有豆沙香、玫瑰香、桥香，对，所以它是很丰富的一个层次。
15: 不错，做得很好。
1: 两代匠人用热爱书写出了时光的妙境，让我们循着这份坚守，一同探寻成人礼感恩花时的温暖妙物。

0: 就是这个味，这个就是我们新平三。
1: 白俊是云南知名的一位美食博主，当他在云南新平县探店时，偶遇了他的粉丝。
2: 你是在拍我吗？
3: 是的，我关注过你。
1: 名叫李慧的彝族女孩即将年满18岁，在她的盛情邀请下，白俊准备次日去参加她的成人礼。
3: 来参加我的成人礼，
2: 我可以吗？
3: 对呀。
0: 3、2、1，耶！
1: 在新平县平店乡磨皮村阿者大寨，传承了500年的彝族成人礼吃花酒仪式，在全村人的帮助下，热闹地拉开了大幕。主角花仙子李慧，家人们在为她盛装打扮。这套服装妈妈在3年前就开始准备了，穿花鞋走花路，妈妈最后的祝福就在这无声的拥抱里。杀鸡宰羊，准备酒菜，女生负责上山采回美丽的鲜花，年轻小伙子们则负责仪式上要用的芭蕉树。
0: 我现在是受到李慧妹妹的邀请，来到了他们家，要和我身后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砍芭蕉树。同时她还交代我一个任务，一定要把芭蕉花给带回来，因为在成年礼上她要用芭蕉花做一道美食感恩她的父母。从这里砍是吧？
2: 哇，来帮帮我。哇，第一次砍没经验。好了，
0: 又砍下来一棵。
4: 人生第一次砍芭蕉树，
0: 砍这个可以吗？
5: 啊，这个不能砍，因为这个还没有成型啊。
0: 我们砍那个，那个，
5: 对，
0: 那个比较好是吧？走，带我去看。要得到一个美食，实在是很艰难。哇，再来一刀。哇，接到了，终于砍到了。您看这一朵，它不是一朵芭蕉花，它是一株，它是整个芭蕉花的花絮包片，打开以后这些才是芭蕉花，这些发育长大就是芭蕉了，现在是芭蕉的宝宝，我们可以吃这些。它里面呢有一个花蕊，把花蕊去掉就可以拿来吃了。紫红色的包片是不吃的，我们要把包片一层一层的剥开，它会露出黄色嫩的地方，我们才来吃。
2: 成功。
1: 翠绿的芭蕉树和盛放的山花，装点起一方花桌。
0: 来，这里差一点。
1: 这是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吃花酒仪式的浪漫序曲。乡民们用自家的点心、糖果铺满花桌，花桌上流动着最温暖的心意和山野人家最美好的期许。
0: 现场真的太震撼、太壮观了。李慧啊，可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们村、他们组一年一度只能选出一个花仙子。我好幸运能够参加李慧的成年礼，一起来见证她成人的时刻。
1: 青年男女围桌而坐，畅谈对歌，用最热忱的陪伴为李慧见证这人生里至为重要的时刻。成人礼对李慧而言，一面是接纳生命的礼赠，一面是对家乡亲人深沉的感恩。
0: 你交代我的摘一个芭蕉花我已经拿回来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3: 我想把它跟米线一起吃。
0: 为什么？
3: 因为我成年了，然后米线正好就是代表着长长久久，
0: 然后你就也希望你的感恩之心能够长长久久。
3: 是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先把这个芭蕉花给处理了。
1: 剥开层层紫色苞叶，取下芭蕉花，摘取花蕊，
0: 一层一层的剥开之后，它越剥越浅，等剥到全是这种浅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1: 嫩尖部分切丝，和花蕊一起经过研揉，可使单宁溶解并排出，焯后进一步去其涩味，并提升口感和风味。
0: 芭蕉花米线的做法分两。

首先，煮米线，我们今天用的是哀牢山地区特有的红米做成的红米米线。水开之后，米线下锅，迅速的滑开，把米线煮好备用。八角花处理好了之后，放油、放肉、放当地的咸菜一起来炒，再加水煮成汤。最后煮涨了之后呢，我们就汤和肉和八角花舀一勺淋在米线上。

0: 非常的
1: 可以。可以吗？
0: 可以。
2: 从芭蕉树下铺陈的成年宣言，到木棉汤锅里升腾的家族薪火，从老瓜花丛中翻飞的彝族头巾，到松花粉中定格的母女时光，流转于云南餐桌上的百花，是山川写给岁月的诗篇。饮食文化在与自然的情感对话中沉淀出了最具温情的人间妙味。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15五开局之年，15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

0: 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0: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9: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0: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 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9: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0: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11: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2: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11: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2: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8: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14: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3: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14: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5: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9: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16: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17: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8: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9: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17: 在江西兴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燕青：
19: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20: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21: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20: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22: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3: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七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七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3: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 广岛民众六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当地时间六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里希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8: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3: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千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我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
2: 我听见鸡群鸟鸣的声音，
1: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2: 我听见小桥流水的声音，
1: 我听见时光穿梭的声音，
2: 我听见勤劳致富的声音。
3: 我们口哪个晚木茶园啊，都是些优质茶。
4: 这是我们精心挑选的特色农产品巴东捧干。
1: 我听见幸福生活的声音。
5: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干了，
6: 干杯！
2: 我听见乡村振兴的声音。
7: 您觉得小康生活是什么？
8: 能吃能喝啊，休闲娱乐啊，衣食住行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吗？
2: 听见乡村美好未来，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9: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宣平。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和“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中来：两路热线电话是2061331和2061332 ，QQ 号是28582043355，官方微信是“蚌埠广播”。节目的一开始啊，咱们首先来回顾一下8月4号是民政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于女士反映说啊，低保政策对重度残疾人不合理。孙女士重度残疾，现在已经成年，低保费用没有增加。得到的反馈是，已向其详细说明现行政策无未成年人成年后及增加低保金的相关规定，低保金根据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算。其孙女虽成年，但属于重度残疾，需核算其父母抚养费用后进行补差发放。洪先生反映说啊，低保用户用电有没有什么优惠？得到的反馈是，了解到当事人非低保户，咨询事项是重度残疾人用电优惠。根据省发改委关于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文件规定，对困难群众家庭每月每户设置15度免费用电基数，执行范围为民政部门认定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庭、特困供养人员和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还有网友留言反映说啊，苏州市已经不让用棺材了，政策很严，感觉蚌埠市管理比较松，农村用棺材的现象比较普遍。得到的反馈是，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殡葬改革，推进移风易俗，严厉打击殡葬领域违法问题，积极会同市场监管等部门查处制售棺木的违法商户。2025年已关停棺木店铺8家，下达2份整改通知书。下一步，市民政局将继续加大打击殡葬领域违法问题的力度，确保殡葬改革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怀远县人民政府，上线嘉宾是怀远县政府副县长王英爵，王县长和大家打个招呼。
10: 大家好。
9: 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怀远县科技局局长蒲润涛，怀远县工信局副局长邢华超，怀远县科协副主席程涛，也欢迎各位的到来。王县长，我们都知道，好，我们场外有一位热心观众在等待。蒲先生您好。好，王院长，咱们都知道这个创新呀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县域科技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色。那么最近2年呢，新质生产力这个热词也频繁出现在各类报道当中啊，从这个中央到省市都在反复的部署强调发展一个新质生产力。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新质生产力大多时候都是大家听到的可能是关于一些大城市大型产业园的案例，那么对于怀远县这样的县域来说，到底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呢？县域层面又该怎么干？那么您作为这个怀远县分管科技的副县长，能不能和大家简单聊一聊今年上半年咱们怀远县的一个科技创新工作的情况？
10: 好的，
6: 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啊。这个正如您所说，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的核心在创新，它这个最重要的也是就在我们科技。今年以来，怀远县委县政府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顶格推进创新体系建设。我们今年呢，以新春第一会吹响了科创号角，印发了重点任务清单，实行项目化推进。

0: 上半年呢，全线科技创新工作稳中有进，归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20%，第一批推荐申报了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39家，我们也辅导了这个兄弟粮油、亚太169等30多家的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完成了复核，我们助力银瑞智能呢获评了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2025年，全线享受研发加计扣除企业有159户，减免税费7344万元。此外，我们还引入了各类人才近3000名，科创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我们积极争取上级的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进一步健全了党委统筹、政府主抓、部门联动、属地落实的科技创新工作体系。
1: 谢谢王县长的介绍。我们继续来接听场外蒲先生的电话。蒲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周老师你好。
1: 你有什么问题？
2: 我就是我家的那个土地，92年我这个全家土地是10几亩地，现在小的会计大哥15年取权，要2025年取权，都缺他家庄去了，缺他儿子身上庄去了。他家不能贪这么多，他这个地租都从我的，把我的地扣下去了。
1: 他家
2: 他家取权28亩半，还有房屋这个4亩多地，他都没取权。
1: 您的诉求是什么？
2: 我的诉求就是我的地，他小的会计是不是有权把我的地扣除去拆大床呢？
1: 是您的这个儿子是吗？
2: 他暗箱操作的，他都偷偷的把我的地弄到他床上去了。
1: 您儿子把您的这个土地，然后确权的时候，然后登记到他的这个土地上了是吗？
2: 对，那他儿子床上去了。
1: 王院长，像他这个问题我们一般怎么去解决，或者说这个我们会一般会转交给哪个部门去办理呢？
0: 我们一般是一个是这个自规部门，然后同时呢我们这个他的这个乡镇也是他的属地责任，因为我不知道这位群众是我们哪个地方的，哪个乡镇的。我们回去把您的这个相关的诉求啊，我带回去。
1: 我们下线之后，在这个具体的核验清楚之后，然后再给这位听众一个答复。
0: 是的。
1: 王院长，刚才听您这么一介绍啊，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是摆在我们的面前，能看出来怀远的这个科技创新工作是实实在在的抓在了手上。确实啊，这一串数字很让人提气。不过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数据虽然好看，但是科技工作它不像这个咱们盖房子修路，
0: 对，
1: 修完之后咱们就实打实能看得见摸得着。那么这么多的科创投入，最终能给这个地方、能给普通人、能给企业带来什么？所以，能不能请王县长在这个亮眼的数据背后，给咱们介绍一下怀远县是如何把这些看不见的创新力转化为这个能看见的生产力的呢？
0: 好的，主持人，您这个问题提的可以说是非常接地气了。这个科技创新必须落到具体的这个实际行动中，体现在企业的发展中。我们重点有4个抓手。第一个抓手是抓企业的梯度培育，让科技企业长得出、长得大。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我们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呢，建立了提前培育类、创新服务类、重点服务类3张清单，对企业进行贴标建库、分类指导和精准滴灌。对于初创期的这样的潜力企业呢，我们重点宣讲，尤其是科技中小型的企业的这些创新政策，辅导这个布局知识产权。对于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呢，我们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积极申报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对于成熟期的这个龙头企业呢，我们重点支持他们积极申报这个省市的包括国家的科创项目，承接这个科技攻坚的重大任务。上半年呢，我们累计走访服务企业100余家，截至2025年底，全县已拥有科技型中小企业194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32家，创新型中小企业85家，专精特新企业呢50家。
1: 王院长，听完您介绍完这个第一个抓手，我相信不少正在收听节目的中小企业家们可能会深有感触。怀远县咱们推出了这个3张分类清单，实行这个贴标建库，我觉得就是针对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给到一个差异化的帮扶。 能够把这个服务送到企业的这个门口。
0: 是，
1: 好，我们请王院长继续再为咱们介绍第二个抓手。
0: 好的，第二个抓手是这个抓平台筑基，让企业有质可依，有台可攀。很多中小企业想创新，但是缺人才、缺设备、缺技术。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把建设创新平台作为重中之重，围绕我县的这个汽车零部件、新材料、绿色食品等五大主导产业啊，全力搭建真创高水平创新平台。我们的这个中草香料、金德润滑、福亚西等企业获批了省级的企业研发中心，让企业在家门口就有了研发的大脑和平台。伊士通与中科大新研院等共建这个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的这个联合实验室，瞄准的就是最新的前沿技术。龙康农场兄弟粮油呢，联手我们的省农科院、安农大，创建了这个诺稻特色产业创新研究院，这是全省的为数不多的农业领域的这个产业研究院。这些平台就像一个个充电桩，源源不断地为企业输送创新能量。
1: 确实啊，这个很多中小企业它有的时候不是不想创新，
0: 对，
1: 而是没有条件创新。咱们这个打造一个本土的创新平台，就相当于把这个科研资源建立在了企业的家门口。有了这个平台载体，我相信企业不用全部靠自己从零摸索，就能够借助这样一个平台的资源，把这个开展自己的一个技术攻关。好，我们请王县长继续给咱们介绍第三个抓手。
0: 好的，主持人。第三个抓手就是抓产学研合作，让成果引得来，落得下，转得快。我们始终坚持企业出题、高校解题的这个协同创新模式，常态化开展产需对接活动。今年以来呢，结合县域的企业的实际的技术需求，我们先后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研究院、南京农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高校院所的专家教授来淮，开展了十场产需对接活动，累计服务了27家的科技型企业，切实推动高校资源在淮落地转化，助力县域企业转型升级。
1: 在这里打断您一下，王先生，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场外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我问一下，这个上面这个政府，这个县政府，你这个下面的这个玉米都干死掉了，这个狗那个井，我们这边的井都没有水，狗大狗也不把槽都倒满了，怎么现在上面的任务也不搞呢？
1: 玉米干涸，这个水渠缺水是吗？
3: 对，我们的管桥塘就没有水啊。
1: 好，我们请王县长来给您解答。
3: 你看我们这个，就是村里镇这搞的这个反水站搞的是那样的，没有水。
1: 您所在区域是哪个区域呢？
3: 搞那个干吗？
1: 您所在的区域是哪个区域？花园县哪个地方？
3: 我是宝鸡镇啊，宝鸡镇。
1: 高级镇是吗？
3: 对对。
1: 好，我们请王县长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0: 好的。其实包括这位朋友还有主持人，我最近在调研的时候，在基层这个走访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其实我们也都关注到了，确实是现在最近也是高温
1: 天气、炎热天气，
0: 这个确实是玉米就是不少都有一些发黄的这个迹象了。所以这个我们政府也在这个研究相关的这个举措，因为现在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呀，我们的沟渠管网是相对是非常是比较健全的了。回去呢，我们就把这位群众的这个需求，我带到包机镇，然后我们及时的这个通过这个抽水呀，包括各种方式，我们满足群众的这个农业用水的需求。
1: 好，也非常感谢王院长给咱们解答，也请您继续给咱们介绍第四个抓手。
0: 好的，我们第四个抓手呢，就是抓政策供给，让企业敢投愿投。创新是有风险的，投入是需要长期的这个持续供给的。为了打消企业的顾虑，我们拿出了真金白银。去年淮远县在全市率先谋划出台了淮远县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政策，也就是我们淮远县的科创九条，涵盖了从未来产业、企业研发投入、高企培育、创新平台孵化载体，到人才引育、高价值专利、科技保险全链条的这个给予支持，并召开了政策的宣讲会3场，确保企业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上半年呢，全县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已经达到了30.18亿元，较年初增长了7.31亿元，有效缓解了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通过这个省级的集中审查通道，为23家企业批量提交了126件发明专利申请，协助解决知识产权难题20件。这些举措呢，就是要用政策的确定性对冲市场的不确定性， 让企业敢于创新，乐于创新。
1: 嗯，我觉得王先生讲得非常好，给咱们企业的这个创新发展提供了很多的思路和思考。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正方安徽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怀远县人民政府，您可以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确实啊，王院长，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让企业敢于创新、乐于创新。企业搞这个科技研发投入啊，前期确实投入很大，而且这个回报的周期很长，而且还会伴随着技术失败的风险。很多企业不是看不到创新的重要性，而是害怕这个投入了之后得不到相应的回报。那么听完王县长介绍的四个抓手之后，我们也是完整的了解到了怀远县把这个无形的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一个整套的工作路径，让大家感受到了怀远县的科创工作确实是十字当头。那么您刚才提到了很多工作数据也很详实，举措也很具体，那么在众多的成绩当中，您觉得哪几个方面怀远是干得最有特色的？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如果说前面的工作呢是我们面上的一个铺开，那么亮点就是点上的一个突破。如果要选几个这个最具代表性的，我想重点讲我们三个特别的一个亮点。
1: 嗯，三个亮点。
0: 对，第一个亮点呢是这个两张名片越擦越亮。
1: 嗯，
0: 我们依托省农科院的这个水稻所的倪大虎所长，他的一个团队，还有这个安农大周一斌教授的团队，还有南农大李刚华教授的他一众团队的这个高层次人才的顶尖力量啊，我们深耕我们怀远的两大特色，一个是糯稻，还有一个是石榴，大家应该是都比较了解的。
1: 这两个特色一直是咱们怀远的一个怀远石榴，一个这个
0: 是的，
1: 糯稻，
0: 可以说是声名远播的这两个这个
1: 地理标志产品，
0: 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围绕着这两个这个新品种的开发，包括他们的这个深加工的工艺的改进，不仅带来了我们新的种质资源，还制定了标准化的绿色栽培的技术规程，真正为我们的特色农业发展插上了科技的翅膀。第二个亮点呢，就是产学研走深入实。今年一月呢，六月，我们分别与河工大汽车学院、省农科院签订了这战略的合作协议。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河工大也是中央驻皖的高校。
1: 嗯，
0: 这个想和这个，虽然一般呢，他们一般不会跟这个县域呢直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 嗯，
0: 所以我们也经过我们的努力，他们也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以后，跟我们他们汽车学院跟我们县域正式签署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
1: 确实，这个
0: 非常
1: 您前期经历了这个非常多的这个磨合之后，然后才签署。
0: 他们也是一种他们对我们怀远工作的认可吧。
1: 嗯，
0: 这个我们通过这相关的这个会议啊、活动啊、签署协议啊，然后累计邀请了高校的专家来怀开展产需对接呢10次，人才交流17次，技术咨询14次，推动达成了13项可产业化的这个成果。
1: 嗯，
0: 并从安农大、南农大等高校选聘了6名科技副总，服务我县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1: 嗯，
0: 第三个亮点呢是招才引智取得了新突破。我们有一个团队是叫这个北纬37的，它是做这个新一代线控制动，就是汽车的这个线控制动的这个刹车这个项目的一个团队。
1: 嗯，
0: 他们经过我们的不断的孵化扶持引育，他已经成功获得了我们安徽省的省级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项目。
1: 嗯，
0: 省里面是将会给我们这个超过1000万元的这个资金
1: 的支持。
0: 对，他的落地呢，不仅为我们怀远带来了一个好的项目，更带来了一支高水平的这个研发团队，也为我们怀远这个以后的这个产，尤其是汽车零配件这样一个主导产业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1: 强劲的这个助推力
0: 吧。对，
1: 预期
0: 是这样的。
1: 确实这个成绩确实很值得肯定啊，但是发展是没有终点的，这个科技创新工作不可能说做什么事情都一蹴而就，肯定还会存在一些短板和一些待提升的地方。
0: 但是
1: 那么作为这个分管领导，您对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一定有着非常清醒的一个判断力。那么接下来呢，还想请王县长跟大家谈一谈，就对照高质量发展这个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下半年以及今后一段时间，怀远县在这个科技创新工作上有着怎样的谋划和打算呢？
0: 好的，主持人，客观的说啊， 这个科技创新是非一日之功，在具体到。

0: 我们县域来说，这个可能跟一些更加先发的地区呢，它的这个科技创新的工作面临的形势，区别也比较更大。所以我们在总结成绩的同时呢，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工作中，必然这个面临着这个一些挑战，比如说科技创新资源的集聚度还有待提升。
1: 科技创新资源的集聚度这方面主要体现在哪儿呢？
0: 比如说这个，我们目前呢，我们怀远还被拿过省级的这个科技攻坚计划的科技攻坚的项目啊，对吧？虽然我们有一些这个平台，但是都是这个省级的，我们有不少这个省级企业研发中心啊，包括省特色产业园啊，这些比较高能级的已经是省级的平台了。但是这个一个是数量也只能点上的点1到2个，但是数量还不够，没有遍地开花，对吧？
1: 好，
0: 就是这一些的。
1: 再打断一下王先生，我们来一起接听一下场外何先生的电话。何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您有什么问题？
2: 我看今天是县政府在线上，所以我要反映个问题。
1: 您说。
2: 我6月16号到信访局去信访我个人与单位的这个劳动纠纷问题，
1: 劳动纠纷
2: 然
1: 问题。
2: 后这个事情反映给信访局了。信访局6月16号，当时值班人员叫常美玲，她也接待了。从6月16号到现在8月，今天8月7号了，任何一个消息也没给我回复，也没有一个书面答复，也没有一个电话回访。
1: 就没有这个收到后续的这个处理结果通知。
2: 是啊，现在这个政策不就空转吗？
1: 好，我们请王先生给您
0: 好
1: 回
0: 的，
1: 解答一下。
0: 麻烦问一下，您是6月10几号去信访局信访的是吧？
2: 领导，我是6月16号。
0: 6月16号，好，
2: 对，
0: 具体是什么事项呢？劳动纠
2: 是
0: 纷。
2: 单位的一个劳动纠纷，这个劳动纠纷，怀远县一审、一审都判过了。但是他们在这个判的过程中，根本都不以这个事实为依据，我提供的证据不采纳，对方没有提供证据，他就采纳对方的
0: 具体纠
2: 判
0: 纷
2: 决。
0: 是欠薪还是这个违规辞退呀、啊？还是这个？
2: 违规辞退，然后又欠了补偿补。
0: 好，是这样，因为它是主要涉及到这个人设呀，包括那个具体企业是在我们经开区啊，还是在乡镇啊？
2: 怀远县长久医院。
0: 哦，长久医院是吧？好，
2: 对，
0: 那这样回去我把您的这个诉求我来盯一下这个事儿，包括这个我来跟卫健委，包括我们人社部门，我回去我就把你这个诉求带回去，我们按这个规定流程，我们尽快跟您反馈，好不好？因为现在还不了解具体的情况。
1: 也感谢何先生的咨询。那么我们请王院长继续为我们介绍下一步的工作打算。
0: 好的，主持人，就是刚才讲了这个科技资源的集聚度还有待提升的事儿啊，包括我们部分企业的这个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还需要进一步激发。这句话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走到企业，因为在县域可能企业它以生产加工这种可能，或者说是可以直接一点说，它可能是低端的这种装备制造的生产的，就单纯的生产的，它在研发
1: 对
0: 研发的
1: 时候现在这个方向上对
0: 意识还不足，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困难。比如说我平常带这个我一起到这个企业去调研的时候，会发现这个企业家对这个研发投入完全没有概念，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投入，是包括也不知道怎么享受我们政府现有的科技创新的一些政策
1: 一些红利。
0: 对，是这样的。包括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产学研的这个深度融合的长效机制呢也有待完善。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把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贯穿始终。我们将从几个方面啊，我们首先将进一步强化我们的系统观念，着力优化顶层设计，下好全域创新的一盘棋，不断健全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推进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科技部门呐、工信部门啊，还有这个经开区管委会的这个
1: 就多部门之间的壁垒。
0: 是的，是这样的，统筹项目资金人才各类创新资源，向重点企业、重点产业，还有我们的重点项目倾斜。持续完善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在政策制定上，既要发挥好政府的引导作用，用好用足各级扶持政策，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又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坚持市场导向。让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企业在创新决策、研发投入、成果转化中真正的唱主角。
1: 我觉得您说特别好，让企业唱主角，
0: 企业创新主体嘛。
1: 对。
0: 同时呢，我们将更加注重创新生态的涵养， 持续在大拼。

0: 效。在这个平台搭建上，我们将致力于打造从基础研发到中式孵化，再到产业化的全链条的这个承载体系。在人才集聚上，我们将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柔性引才理念。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科技副总啊，比如我们从高校院所、大院大所，比如说从科大请一个教授，就是一个一年来这个一两周或者是一个月，到企业去帮助企业发掘企业难题，解决企业的问题。如果实在是说实话，如果这个专家他可能不是这方面的这个问题他解决不了，他可以引入更多的这个别的资源，他熟悉
1: 就
0: 的资源。
1: 形成一个带动作用。
0: 对，到我们怀远来，就是柔性的这个引才的这个理念，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嘛，深化这个科技副总、校企共建高等研究院等机制，让更多的千里马在怀创新创业。在这个环境优化上呢，我们将进一步贯彻落实省市县各级的这个创新支持政策，让创新主体办事更便捷，经营更舒心。尤其在政策解读上，我发现就是很多企业家刚才也提到了，就不了解我们从国家层面到省市县层面有哪些支持政策。
1: 明白了，
0: 是。
1: 由于时间的关系，王先生，咱们今天的这个访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王先生做客咱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8月10号的上线单位是淮上区人民政府。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朋友们，再会。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朋友的虚情假意，恋爱脑的飞蛾扑火，西渣体质的恶性循环，讨好型人格的卑微，所有让你精疲力尽的有毒关系，从来不是你的错，而是你大脑在旧伤上搭建的错位地图。让我们从科学与情感双视角重塑边界，卸下沉重的情感包袱，重建真正属于自己的安全地带。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在亲密关系的迷雾中，很多人都会陷入一种似曾相识的困境，明明渴望靠近，却总在争吵中越推越远，明明深爱对方，出口的话语却像刀刃般锋利。这种反复出现的痛苦并非偶然，它往往指向每个人内心深处那些尚未愈合的情感创伤。安全感缺失的根源常常就藏在这些被时间掩盖却在关系中被重新激活的旧伤里。作者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在他接访的一对年轻的伴侣，26岁的米卡拉和28岁的德西雷，他们的关系就是这种困境的典型缩影。两人在外人眼中相处融洽，可一旦发生分歧，沟通便会迅速崩塌，彼此都觉得自己不被理解，满腹委屈。治疗师在分别单独询问后发现，他们各自背负着沉重的过去。卡米拉曾在多年前经历过一段极具控制性的依恋关系，那段关系里他总是被指责，被操纵，为了自保，他学会了在冲突中退缩和沉默，逐渐形成了回避型的依恋。 是他对他人的一举。

动都过度的警觉，生怕被抛弃。两人在相遇之前，德西雷已经不再信任任何人，卡米拉则时刻准备防御任何可能带来伤害的事物。一次日常争吵让他们的深层问题彻底暴露出来。卡米拉在气头上选择了几个小时的沉默，他本意是想让自己冷静下来，避免说出更伤人的话。但这份沉默在德西雷眼中却成了关系即将终结的危险信号。他童年时父母忽冷忽热的态度瞬间被唤醒，被抛弃的恐惧如潮水般涌来，他开始胡思乱想，觉得伴侣正在酝酿离开。于是德西雷不断追问索要回应，而他的紧逼又让卡米拉感到自己被误解和攻击，仿佛回到了从前那个总是被归咎为罪人的时期。卡米拉的创伤也被点燃，他用不耐烦和更深的沉默来防御，而这恰恰又加剧了德西雷的恐慌。一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就此形成，两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却看不清对方的痛苦。治疗师在旁观察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在一次会面中直接点破了这个困局。他告诉他们，每次争吵时他们都在精准地戳中对方最脆弱的伤口，却浑然不觉。德西雷把卡米拉的冷静需求当成了抛弃前兆，卡米拉把德西雷的焦虑追问当成了无理指责，他们都在用过去的滤镜解读当下的行为。治疗师说，德西雷的伴侣不是他的父母，卡米拉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前任，但他们的行为却像在跟过去的幽灵搏斗。这番话让两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们第一次意识到，真正让他们痛苦的并不是眼前这个人，而是各自历史中被唤醒的恐惧。问题的解决既简单又艰难，卡米拉完全有权利在争执后需要独处的时间，但他也有责任向德西雷解释自己的意图，比如简单说一句，我需要安静一会儿，但这不是要离开你，就能让德西雷的预警系统不必过度反应。而德西雷也需要练习调整自己的解读方式，逐渐理解伴侣的沉默不等于抛弃，他们过去学会的应对工具，卡米拉的防御性退缩，德西雷的过度警觉，都曾在某个阶段保护过他们，但如今这些工具已经失效，反而成了伤害关系的帮凶。最关键的一步是把对方从假想敌的位置上拉回来，重新视为同一战线的队友。这场案例揭示了一个普遍真理，在所有关系中，共情是弥合创伤裂痕的核心能力。共情不是读心术，也不是简单的同情，而是愿意暂时放下自己的立场，去想象对方在特定情境下的真实感受。当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时，冲突的氛围就会发生微妙而深刻的转变。从自我检测到自我疗愈，做自己的安全之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欢迎继续收听。

健康的沟通是构建安全感的一根支柱，一次有效的沟通必须是坚定且关怀彼此的，他既要照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也要尊重对方的视角和边界。沟通的目的不是分出输赢，而是创造一个让双方都能放心表达的空间。过去人们常误以为从不吵架的关系才是理想的，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争吵本身并非坏事，真正有害的是破坏性的争吵方式。只要以建设性的态度进行，争吵反而能够为澄清误会、承认错误、寻求原谅和找到出路的契机。就像一支球队的队友，如果为了共同的目标而配合，获胜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如果互相较劲，只会两败俱伤。人际关系也是如此，当双方都默认这段关系值得维护时，任何冲突都可以转化为增进理解的台阶。为了达成健康的沟通，有几个原则至关重要。首先，选择恰当的时机和环境，面对面的安静交流远胜于通过社交软件发泄怒火。其次，尊重发言顺序，真正倾听对方把话说完，打断只会让对方感到被否定，从而竖起防御心。同时要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而不是绕弯子或翻旧账，聚焦当下的具体问题，避免把多个问题搅在一起，让对方无所适从。此外，要始终对事不对人，不说你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让我难受，而说当你做某件事时我感到如何。这样既承担了自己的情绪责任，也指向了可以改变的行为。真诚但不口无遮拦，直言不讳不等于占据真理。接受对方拥有不同的情感包袱，不轻易怀疑对方的意图。很多时候，那些让我们受伤的言行并非出于恶意。争论时切忌大喊大叫、讽刺或挖苦，这些只会激化矛盾。记住，你们是一个团队，对方是你所爱的人，不是敌人。避免使用你总是或你从不这样的绝对化表达，因为这会抹杀对方付出的努力和小进步。积极强化对方的正面行为，批评和认可交替进行，效果远胜于一味指责。学会自我批评和道歉，把骄傲暂时放下。而所有这些原则的底色依然是共情，即便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要考虑这些话可能对对方产生的影响。情绪认可是与共情相辅相成的技能。需要明确的是，认可一种情绪并不等同于认同由此产生的思想或行为，因为人的想法、感受和行为有时并不一致。所有情绪都有其来源，无论是否明显，都值得被接纳。永远不要对他人说这没什么大不了，你至于哭吗？你太夸张了之类的话，因为这些话否定了他人的真实感受，只会增加挫败感。相反，应该试着说，我理解你会有这种感觉，你有权利这样感受，我很遗憾你不得不经历这些，如果你需要什么，我就在这里。一个点头，一次轻抚，都能传递认可。即便不赞同对方的观点，也可以说，我尊重你的感受，尽管我的看法不同，我们可以冷静后再谈。这样的回应不会助长对方的情绪，反而能够帮助对方平复下来，也更有可能修复关系。很多时候，对方需要的只是一句我在听，或谢谢你告诉我你的生气原因，现在我能够更好的理解了。认可情绪并不难，难的是在情绪涌上来的瞬间还记得去这样做。报复行为在恋爱关系中尤其具有破坏性，却也是很多人在受伤时的本能反应。情感创伤就像每个人的阿喀琉斯之种，平时可以表现得坚强理性，可一旦那个最柔软的地方被触碰，就会瞬间溃不成军。就像你试图给受伤的动物上药时它会咬你一样，人类在伤口被揭时也会本能的反击。很多伴侣在争吵中互戳对方的痛处，会陷入报复性的循环，一方出口伤人，另一方就拐弯抹角的回击，用同样的力度还以颜色。这类人往往时刻处于警惕状态，详细分析伴侣的一举一动，容易将普通行为解读为威胁并采取防御措施，还会用既然你让我痛苦，那我也要让你尝尝滋味的逻辑来寻求公平。然而这种态度只会让关系越来越有毒，陷入无止境的恶性循环。要打破报复的链条，需要换一种健康的方式应对。如果自己无意中伤害了对方，最好的做法是请对方指出哪些言行造成了不适，诚恳地说

我可能会无意间说出伤人的话，请你告诉我，我愿意改变。如果自己遭受了报复，不要对对方这个人发怒，而是要对那句话说出来的内容表达不满。当觉察到对方在报复时，可以停下来问一句，发生了什么，或你还好吗？用温和的语气把当下的感受说出来，比如你这样评价我让我很受伤。这既设立了边界，又没有激化矛盾。请记住，报复行为背后往往是对方的情感创伤在驱动，而不是他们真正的自我。当然，如果一方或双方反复陷入报复模式，并且始终无法改善，那么这段关系就正在被慢性摧毁。这时需要诚实地问自己，这真的是想要的结局吗？与其在互相伤害中消耗彼此，不如承认有些关系从一开始就不该以对立的方式存在。归根结底，安全感的建立从来不是依靠完美的伴侣或毫无冲突的关系，而是依靠对自我和他人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创伤的觉察与疗愈。当一个人能够看清自己的依恋模式从何而来，能够识别对方的恐惧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能够用共情代替指责，用沟通代替冷战，用认可代替否定，用合作代替报复，那么那些曾经令人生畏的争吵就会变成拉近彼此距离的契机。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这本书没有空泛的安慰，而是用鲜活的案例、清晰的依恋理论图解和实用的疗愈方法，把有毒关系的底层逻辑彻底剖开。它让我们明白，缺乏安全感的人不是不够努力，而是用错了过去的工具。无论是讨好、控制还是报复，背后都藏着求救信号。它是一本真正能帮人解开情感包袱、重建边界的实用指南，值得每一个在关系中迷茫的人来阅读。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做自己的庇护者说，书里详细拆解了安全型、焦虑型、回避型、紊乱型四种依恋，每个都像在照镜子。读者情感废墟说，书中有一个观点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在亲密关系中缺乏安全感，往往不是伴侣给的不够，而是我们内在的焦虑与恐惧在作祟。作者用7年治愈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你，修复比伤害难，但值得。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喀纳斯湖。中国的湖泊大多数似水墨画，线条曲折多变，美丽重在形态气势。没有哪个湖泊，
2: 咱们的树林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过去我们听广播，
5: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截，
6: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方先生，
4: 现在我们听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8: 我喜欢
12: 他会帮抢票，然后他就要求我要支付宝加好友，然后就跟他联系。
13: 该女子在支付宝上加对方好友后，对方要求先支付票款，并发来了一些抢票信息的相关截图。随后对方以未备注姓名、订单对不上为由，要求该女子再次付款，并发来了第一笔票款的退款截图。该女子表示并没有收到退款，对方表示该女子的支付宝账户存在高风险，要先解除风险才能到账。随后该女子听信了诈骗人员的话术，下载了共享屏幕的软件，在对方的远程操作下被转走了25万元。该女士发现情况不对，随即报警求助。
12: 他就一直在给我洗脑，一直说一定要扫人脸，不扫人脸是不可能转出去的。后面说会退给我，而且后面他确实是发了那个公司已经转账给回我的那个截图，写着2小时到账，感觉整个人都已经就是好像有一种懵了的那种状态。
13: 警方接警后迅速开展追查，发现这25万元转入了一家冻肉公司的账户。警方意识到诈骗人员是想通过购买冻肉的方式洗钱，警方迅速出动拦截了这批正在运输途中的冻肉，并将被骗的25万元追回。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审理中。
14: 你看这样的案件啊，所以很多尤其是很多年轻朋友喜欢买演唱会门票的啊，要注意大家还是从正规的这个官方渠道去购买，
15: 实在是买不着咱们就看网络直播呗。虽然说我们也知道现场会演唱会啊，你到现场去感受那个氛围当然是很 happy 的，但是如果实在是买不着票，咱们也没办法看线上直播。现在很多的明星他的演唱会啊都是有线上直播的。
14: 嗯，是，
15: 嗯，
14: 这买不到实在买不到就算了呗。
15: 对，你别这么纠结，是不是非得去这个到现场干啥呢，对吧？怎么听歌不是听呢？那万一被骗了，那可就不是
14: 对
15: 这个一张演唱会门票的事儿了啊。
14: 这个琼姐为了给我们每天增加一些反诈知识啊，把他们小区的这个反诈日报
15: 对
14: 都给粘贴来了、
15: 就是每天我们那个网格员都会在我们的业主群里面去发一些说反诈日报近期的一段时间的这个警情什么的，跟大家也是在分享。其实网格员呢也是他有这个反诈宣传的义务和工作内容的、那这种方式也是提醒我们，现在啊这个电信诈骗的套路啊是一波接一波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反正就是让你扫码让你转账，哎，要套取你的个人信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蚌山区的两起电信诈骗的警情的其中一起。
14: 这怎么搞的？
15: 这个有一个姓刘的这个小伙子他在 B 站发布了出售三角洲游戏币的相关内容，被陌生的诈骗分子主动接触了。这个骗子就说要购买他的5000W 的游戏币引导受害人前往这个叫什么螃蟹平台啊、这个平台叫螃蟹平台，
14: 一看就是不靠谱的平台、
15: 发送了一个伪装成平台客服的二维码。螃蟹平台本身它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它伪装了一个假的二维码。

0: 刘某就扫码进入到了一个虚假的网页，然后骗子呢就以账号异常需要验资为由，这个刘就诱导这个刘某呢去转账，转多少呢？转一开转290，还好没让他转200哈，他转他290。后续呢又索要了1000块钱的费用，这个刘某他毕竟还是个年轻人嘛，毕竟他是个学生，于是呢他没钱了，就向父亲去说明了为啥没钱了这样一个情况，结果家人马上就点破这是骗局啊，随即就报警了。
1: 好，那么警方呢也给出了提醒啊，游戏道具币值交易仅使用平台官方 APP 内聊天付款通道，不要扫码点开陌生人发送的图片链接，正规游戏交易平台绝不会以验资解冻激活账号为由要求玩家私下转账，还有就是遇到对方催促转账私下脱离平台交易的情况直接终止沟通，一旦被骗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报警。
0: 也提醒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啊，就是尤其是学生朋友，因为我平时也是玩几款游戏，基本上在买一些东西或者是需要跟网友进行交易的话呢，都会到这个游戏官方网站上指定的一些平台或者他指定的地区域里面去进行一些交易之类的，所以啊那个网上给你随意发的什么二维码啊不要去添加不要去扫啊，尤其是什么又这个那个又让人解冻什么的，这个很有可能就是骗局了。
1: 汪助理说随随便便卡里就有几十万的人，这波操作他钱是怎么赚来的？
0: 这个人一天散糊涂，你知道他哪时候糊涂了呢？是不是就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你
1: 汪助理说的是刚才那个事儿吧，
0: 对，
1: 说的是那个演唱会门票的事儿吧，
0: 对，就是说他的意思说这个脑回路怎么能把钱赚来的呢？那不是讲吗，一天散糊涂，谁知道他哪点了糊涂了呢？就再好就是他再有钱人他也可能会钻牛角尖儿，
1: 对，
0: 是不是？那有些人可能说我一辈子投资都很就是比较的自负嘛，就是一辈子我投资都那么赚钱，哎，这次我投资也是稳赚不赔的，我相信我的眼光，就是盲目自信很可能也会掉进这个骗子的陷阱。
1: 哎，是。好，我们继续看下一篇反诈日报，这个也是发生在蹦山区啊，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呢？受害人刘某
0: 还是姓刘的
1: 啊，刘某在看哪天我们看一个那个刘某某
0: 对，
1: 受害人刘某在微博售卖卡套餐啊，这个陌生买家呢私信说55块钱就走这个闲鱼交易，
0: 对，
1: 刘某上架商品之后发送链接之后呢，对方就发来虚假付款解冻截图以及解冻的二维码，对方呢就诱导刘某下载一个软件，并且呢提供账号密码登录，随后呢陌生账号多次发送二维码让受害人扫码操作，刘某察觉异常之后报警，共计损失4102元。
0: 就是但凡是别人发来的一些什么扫码付款的这些码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多想一想啊，不是随便什么码都能够去扫，尤其是扫了一遍还让人扫第二遍，以各种理由告诉你啊没有收到，就要考虑一下了。就是如果说你第一次扫了，哎，你可能还不会损失那么多的钱，但如果第二次他一遍又一遍让你扫的话，那可能就存在风险，或者说他本身就是在制造陷阱，在织网，等你扫了多少遍之后，哎，网织成了，你的所有的钱款就被他套走了。
1: 好，我们看警方给出的防范提醒，
0: 线上交易警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3: 好，
1: 想问问大家啊，大家平时骑车、开车遇到过或者看到过开门杀吗？
3: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就跟这个开门杀有关系。想说一说大家平时你是开车或者骑车在路上，有没有遭遇过开门杀这样的情况？
1: 这件事呢，是发生在2024年9月4号凌晨，北京网约车司机王某搭载乘客遇红灯停车，后排醉酒乘客赵某误以为到达，推开右后车门，撞上了超速行驶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刘某，刘某当场昏迷，构成十级伤残。交管部门认定，乘客赵某负主要责任，司机王某负次要责任，刘某超速负次要责任。
4: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于2024年9月4号凌晨3点50分，当时网约车司机王某搭载着四名乘客路遇红灯，于是停车等候。坐在后排中间的醉酒乘客赵某见司机停车，以为自己到了目的地，便越过右侧乘客，猛地推开了右后车门，而车门打开的瞬间就重重地撞上了骑电动自行车经过的刘某。
5: 我骑个电车，我离那个红灯还有好远嘞，对不对？我慢慢的，我骑得慢，他冒蒙的开车门子，把我一下子倒了我的腰，肋毛骨给我倒断两根，把我撞到那头栽到马路牙子上，我就休克了。他们说，
4: 巨大的冲击力让刘某当场昏迷，经送医抢救，刘某虽无生命危险，但已构成十级伤。

0: 残。此次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乘客赵某开关车门妨碍通行负主要责任，司机王某未安全驾驶负次要责任，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刘某超速行驶负次要责任。
1: 他撞着我了，这个费用咋叫我承担的呢？
2: 我出院以后这一年了吧，快费用全是我自己出的。
1: 告诉他的，去一次看我没有，一分钱不补。我醒了以后，这现在我记忆力慢慢的只有恢复。医生跟我说了，在这个三年之内，啥不能干，班都不能上。
0: 因为对事故产生的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有争议，刘某将乘客赵某、司机王某、网约车平台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2026年6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要求各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他各方也表达了自己不赔或少赔的理由。
3: 要求本被告向原告赔偿共计297652.49元。领班不超过70%的70%及49%的责任来中间位置。开车门时观察前后的视野有限，看不见前后的车辆，答辩完毕。
0: 乘客赵某表示，事发时他处于醉酒状态，且一直与同伴高声交谈，在等红灯前还向司机提出了下车要求，但司机没有回应。赵某认为自己开门下车时司机没有及时提醒，且车门未落锁，自己不应承担主要责任。
4: 由绿灯转为红灯他就停下来了，可是因为赵某他是这种酒后嘛，判断能力下降了，他就以为司机停到了这个可以下车的位置。他右边的乘客当时是熟睡状态，他就越过右边的乘客把车门打开了。
0: 而对于赵某的说法，司机王某则倍感委屈，称当时没有听清赵某要下车的话，
5: 是因为在等红灯没有到达目的地，所以说我也没有说你注意下车安全是吧，因为没到我的目的地嘛是吧。他们四个人嘛一直在说话，特别特别吵，然后我还要开车看导航，然后他说话我也没听太清。
0: 庭审中对于平台与司机关系、保险免责是否有效也是各方争议的焦点。
6: 证明我和公司的收益分配情况，公司会在每一笔车费里抽出两笔费用，一笔是信息技术费，固定费用15毛，另一笔是抽成，每笔订单不固定，平均抽成比例在20%以上。
3: 服务合作协议证明司机和之间是合作关系，非劳动或劳务关系，司机加入进行运营需要办理双证，否则会被清费，作为网约车平台无侵权行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0: 然而司机王某表示，自2023年注册网约车账号至事发时，平台既没有要求其补充提交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和运输证，也没有限制其接单或清退，一直在正常派单。
6: 从23年注册司机直到因为双证没有，然后也没有清退过。
3: 作为网约车平台，未尽驾驶员及营运车辆的资质审核义务，允许无营运资质的长期接单运营，且从运营中抽成获益，对驾驶员负有安全管理职责，其未尽管理义务对事故发生承担包括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7: 不仅与驾驶员是新型合作关系，并非劳动关系或者雇佣关系，应自行承担责任。再次，乘客因自身过错造成损害，应自行承担。
0: 对于原告代理人提出的保险公司应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的诉求，保险公司代理人表示不承担责任。
3: 因为车辆事发时改变车辆的使用性质，且司机和车辆均没有网约车营运资质，我方不同意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责任。保单和投保单、保险条款证明车辆投保信息以及我们明确载明车辆改变使用性质发生事故，我方不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8: 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以法院认定为准。在投保单并未看到加黑、加粗或做出明显的提示。
0: 法院审理后认为，乘客赵某醉酒状态下贸然开启车门，且未观察后方来车，该行为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过错程度最为严重。司机王某作为驾驶员未尽安全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属次要直接原因。受害人刘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对损害发生亦有过错。三方责任比例为赵某。

0: 承担60%，王某承担25%，刘某自行承担15%。
1: 被保险人或者说是投保人，他对于保险公司的一个法定的通知义务，这个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那么他也没有告知保险公司，那保险公司是可以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的。但是交强险它是一种社会强制保险，交强险还是要进行一个先行赔付的。
0: 综合考量平台义务违反的程度、平台抽成获益比例以及保险保障缺失程度，法院确定平台对司机王某应赔偿数额的40%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赔偿后不得向王某追偿。
1: 因为网约车平台它是数字经济催生的一个新业态，说它对司机是有管控行为的，那界定了平台它的这个未尽到审核义务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是一个次要的间接的这么一个法律上的一种关系，那么在排除了补充责任和连带责任以后呢，这本案创新性的使用了这个过错范围内的共同责任，就是不会过度的惩罚平台，另一方面呢也可以保障受害人呢能够及时的获得救济。
0: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向受害人赔偿各项经济损失19.82万元，乘客赵某赔偿6.4万余元，司机王某赔偿2.6万余元，网约车平台在过错范围内对司机王某应赔偿数额的40%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2: 作为代理人来说，我对这个判决结果是非常满意的，是考虑到了我们当事人后期真正能够获得相应的赔偿，而不是仅仅拿到一纸空白的判决文书。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2: 我是亚琼。
1: 舒元茶刚才在群里边发了一张照片啊，他说这个人叫王燕，是1976年出生于天津，是1995年毕业于天津艺术学校。毕业之后呢，留校进修三年，天津京剧院实验团团长，一级演员，还有恭亲一花山什么中国戏曲学院第三届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研究生班的研究生，还是京剧流派传承班的学员。那咱不能跟人家比，
2: 人家这个是专业的，
1: 专业范儿啊，人专业的，而且这个是大师级的这个专业了。
2: 他说那天
1: 比不了啊。
2: 那天是看到宁宁在四周剧团穿戏服的视频，由此而想到，他可能觉得说那个状态有点像，整个这个行头像，但是并不是长相长得像哈。
1: 但是还是人家专业，但他没扮上，他没化妆。
2: 对。
1: 但是我相信这个王燕啊老师啊，他如果要是化上戏妆
2: 的话，
1: 一定会很漂亮的。咱们不能跟人家比，我们也就是自己在这儿
2: 自娱自乐一下，
1: 自己夸夸自己，这穷姐夸夸我，大家夸夸我就算了啊。好，谢谢舒元茶的分享。
2: 好，
1: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啊。
2: 我
1: 们刚才跟大家说到开门杀。
2: 对，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一听这个交警啊，教我们，如何避免开门杀，教我们了一种叫做合适开门法。
1: 这个下车开门的时候要多观察。
3: 开门杀指车辆驾乘人员在未观察后方情况下贸然开车门，导致行人或者车辆碰撞的交通危险行为。开门下车看似小事，一旦发生事故，轻则受伤，重则致命。
4: 现在教大家一个合适开门法，用离车门最远的这只手去拉动门把手，身体会自然转动，这样我们很容易观察到车后方的情况，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再开门下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家千万不要开门惹祸。
1: 可能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这个，或者说看到过开门杀这样的情况。
2: 对，
1: 那如果说真的发生开门杀的事故了，这个责任应该怎么划分呢？
3: 哎，路边停车开门，你撞了电动车呀、行人呀，到底算是谁的责任呢？根据2026年的司法解释，开门杀事故，开车门的一方默认承担主责甚至是全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安徽铜陵的公安，他给我们做的科普。
4: 路边停车开车门撞到了行人非机动车，到底算谁的责任？这条新规90%的人都不知道。根据2026年最新的司法解释，所有的开门杀事故，开车门的一方默认主责甚至全责。不管是主驾开门还是副驾后排乘客开门，只要是因为开车门这个动作造成的碰撞，机动车就要赔钱。保险公司不得以乘客不是被保险人为由拒绝赔偿。记住一句话，下车开车门一定要观察。
3: 所以说我都让你从右边下车，最大程度的避免危险。
1: 关于开门杀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继续留言，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最近呢，多地交警接到了群众举报，暑期未成年人出行安全隐患突出。
3: 比如说在陕西西安啊，一名儿童坐在行驶中的小车，他把就整个身体都探出来，就探出窗子，
1: 在后窗，
3: 后窗他兜风，整个这个大半个身子都是悬浮在窗外的，你说可吓人。仅靠双手，他拽着什么？拽着车顶的置物架在维持平衡。
1: 在江西宜春啊，在江西宜春，一名女子骑摩托车搭载儿童，两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行驶中呢，这个孩子就不断的挥舞双手，扭动身体，拍摄者正是孩子父亲。
3: 还有在湖北的宜都，一名6岁的男孩驾驶家长网购的迷你摩托，在机动车的快车道上这个行驶，还做出时而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一些危险动作。
1: 你说这些家长带娃都怎么想的？
3: 这孩子的命不是命吗？这样孩子长大真是不容易啊。
5: 近日，陕西西安交警接到群众举报，在一辆行驶的小车后窗户上，一名儿童正坐在车窗边缘兜风，大部分身体悬在车外，仅靠双手拽着车顶置物架维持平衡。交警立即联系了车辆驾驶人。
6: 这个车辆是否你当时你驾驶的？你是否意识到小孩在车窗外呢？我是没有意识。小孩攀爬在车外攀爬非常危险，一方面是自己会坠落，其次万一再被其他车辆碾压，会造成生命危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对你有200元罚款，记3分，是否认可？
5: 再来看近日山东潍坊交警接到的群众举报视频，在这辆正在行驶的敞篷车上，一个孩子在车里站着，一旦前方出现突发情况，孩子很有可能被撞伤甚至抛出车外。交警根据车号迅速联系上车主尚某，对其讲解了这类行为的危害性和法律后果。最终，尚某因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50元，驾驶证记3分。
7: 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有孩子站立兜风或者将头伸出天窗，这种情况如果遇到颠簸路段、转弯、紧急刹车或者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事故等等情况时，站立者往往会因惯性被直接抛出车外，极易受伤。
5: 一些家长存在误区，认为打开天窗让孩子探身观景只是无伤大雅的小事，抱有侥幸心理，但道路交通安全没有试错空间，一次疏忽很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7: 在此提醒各位监护人，要对孩子的安全负起责任，坚决制止这类危险行为。驾车出行时要为孩子配备合适的安全座椅，或者监督孩子系好安全带。
5: 公路绝非博取流量的网红炫技场地，有的家长不顾安全风险，为了拍短视频居然带娃骑车炫技。近日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有一段摩托车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上传播广泛。视频中一名女子骑着摩托车，后座搭载了一名儿童，两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行驶过程中，这名儿童不断地挥舞双手，扭动身体，动作随意且危险。
8: 这名女子骑摩托车的视频里，大人孩子都不戴头盔，如果路面稍有突发状况，孩子极易摔落，没有头盔

0: 重复一旦摔倒，极易重伤，风险极大。
1: 交警迅速开展视频溯源，线索核查，锁定涉事驾驶人管某。让交警意外的是，骑车的女子是这名儿童的母亲，而拍摄视频的正是孩子父亲。
2: 法律明确禁止摩托车搭载12岁以下儿童。
0: 骑行必须佩戴头盔。摩托车驾驶人管某因存在驾驶摩托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规搭载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对其严肃批评后，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其删除所发布的骑行视频。交警表示，儿童身体平衡性、自我保护能力较弱，这么带娃骑车，一旦发生危险，后果相当严重。
3: 一旦头部着地或者撞击硬物，
0: 极易造成颅脑损伤，这也是事故当中导致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除了摩托车危险骑行的问题，一种外形炫酷的迷你小摩托被不少小朋友当作新潮的玩具来追捧。前不久，在湖北宜都市，一名小男孩驾驶着一辆迷你摩托车在机动车道上快速行驶，一些司机担心出现交通事故，纷纷避让。这名男孩在骑行的过程中还做出站立骑行、左右摇摆
4: 等危险动作。首先，这个驾驶员的年龄非常小，我们从后面的家长得知，他只有6岁，安全意识也比较差，可能觉得比较好玩。站立骑行频繁的穿插，我们也担心他在这个激烈驾驶的情况伤到自己，同时也怕影响到社会车辆。
0: 受到群众的反应后，交警第一时间开展溯源。当天就在事发地附近找到了骑车的儿童和他的监护人。
4: 我们也第一时间对车辆的监护人进行了约谈和批评教育，责令了这个监护人要严格履行我们的监督职责，同时呢，也对车辆进行了扣留。
0: 在约谈的过程中，警方了解到，这辆小摩托车是孩子家长在第三方电商平台购买的。然而，这种小摩托车并不是普通的玩具车，而是经过改装，通过加油产生动力行驶的车辆。那么，这类车辆上路是否合法合规呢？
4: 从法律层面讲，这类车辆不属于儿童玩具，属于非公路用车。啊，这类车辆普遍没有 3C 认证，也没有这个机动车合格证书，无法在公安交管部门注册登记，办理相关的这个机动车号牌。根据法律规定，未成年人驾驶此类车辆上道路行驶，未取得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车辆未取得我们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的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属于违法行为，应该严令禁止。
0: 近日，江苏扬州交警接到上级警情指令，今年4到6月期间，一名未成年人多次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随后，交警在涵江区一小区内找到了这名未成年人。
5: 交警，你觉得撞到你是因为什么？
6: 交警发现杨某每次驾驶的车辆都不一样。
5: 这名男子经常去朋友开的租车店玩。
0: 租车店的车有很多，车钥匙也就随手放在办公桌上，就多次拿钥匙出来开车玩。目前，警方已依法约谈了他的监护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机动车要年满18周岁，并通过机动车驾驶技能培训和考核，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才可以上路。 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判断能力、反应协调能力和风险预判能力都处于发展阶段，加之未经系统驾驶培训，不熟悉交通规则，不掌握车辆驾驶技能，对危险场景缺乏应对能力和经验，稍有不慎就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3: 但发生事故不仅要面临民事赔偿，情节严重的也可能涉及刑事责任。
7: 对未成年人和整个家庭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啊，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2: 栓柱和四儿在西乡的村外遇上两名土匪。那位说，怎么又土匪又强盗的？哎，一回事儿。东北管他们叫土匪，官称叫强盗。哎，都是一回事儿吧。哎，这俩土匪啊，一个比一个横，可见素日他们是胡作非为惯了。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头一个贼真没防到栓柱，真有两下子。虽然不会武艺，年轻人手疾眼快，有把气力啊，飞起了一脚，哐踹了个正着，正踢的这土匪下巴上的。哎，本来这栓柱个儿就大，又站到高坡上，居高临下这一脚分量十足啊，这土匪这乐子大了，哎呦一声摔出去一丈多远呢，鼻子口窜血，好像没把下巴踢碎了，捂着脸的，哎呀啊，是就地翻滚。这小子就起不来了，四儿过去抡起拳头来，我叫你抢，我叫你抢，我叫你横，啪啪啪，哎呀打死了，哎呀哎呀。这土匪头回吃着大亏。咱说了俩土匪呢，那个一看，哎呦，同伴受伤而且被打败了，他眼珠子都红了，抡拳头就扑上来了，照着栓柱后背就一拳。这一拳可也不轻，把这栓柱打了个趔趄，栓柱转回身来跟第二个土匪就打在一块儿了。哎，这第二个土匪挺厉害，而且会两下五八抄，给栓柱这脸上逮了好几拳头，把栓柱给揍得眼花缭乱，两耳嗡嗡直响。那么毕竟是年轻人，到了现在玩了命了，这不是什么平常的比较，这也不是什么学习呀、啊。哎，不是那么回事，这叫玩命啊！谁都对谁下了死手了，拳打脚踢，一会儿抱在一起，一会儿分开，一会儿抓头发，一会儿踢阴裆，这两个人玩命，后来搂抱在一起了。没说嘛，第二个土匪挺厉害，抱住栓柱就不撒手了，吭哧一口咬到栓柱的肩头上了，把栓柱疼得一咬牙，栓柱光就是一脑袋就来个羊头，正好撞这小子鼻子上的，把这小子疼得嗷一声撒开手了。栓柱往上一扑，把他压到身底下，抡拳便揍，逮哪削哪。一边打着，栓柱气力有点不足了，回过头来招呼四儿，心说这么老半天你干啥呢你呀、啊？你怎么不上手啊？怎么全靠我一个人对付俩呀？回头一看， 栓柱在不远处在那站着，就好像傻子相似。三儿，快伸手抓贼呀，给我帮帮忙啊。这四儿点了点头，不过来。哎呦，栓柱活这个大呀，心说窝囊废，你被吓傻了不成吗？就得靠着自己，所以抡拳就揍。他光顾打底下这个了，头一个土匪被栓柱踢了个仰面朝天，痛苦难当。这么半天了，头一个土匪缓过劲儿来了，扶着地起来了，一看伙伴也受伤了，看这意思要吃大亏。这土匪眼珠子都红了，晃晃悠悠从地上站起来，把上衣脱了，从背后一伸手，噌拽出一把刀来。他们身上都有家伙事儿，那刀都是开了刃，那可不是一般的刀，磨得分儿快分儿快的。这小子双手抡刀就扑上来了，正好转到栓柱的身后。栓柱占了上风了，脸朝下，背对着外，土匪在身底下骑着，两人又搂抱在一起了。后金、这一刀扎得太狠了，这叫大透膛啊！从后边扎进去，前面这个刀尖就出来半尺多，你说有多大的劲儿？不但说把栓柱扎了个大透膛，露出那一截的扎他的伙伴前心上他了，一刀伤两命。那个土匪眼一翻是当场毙命，栓柱眼睛一翻哭通栽在那儿再没起来。这土匪费了半天的劲把刀才拽出来，喷得满身是血，跟凶神恶煞相似。一看自己把自己的伙伴也给扎死了，他是放声大哭：“哎呀，兄弟，哎、兄弟，哥对不起你，兄弟！”哭罢多时，他把眼泪擦擦，拎着刀，咬着牙，一回头，看着身边的四儿。那要说那四儿是木头疙瘩，他怎么不过来？要不说这人他不一样呢。这四儿是个孩子，今年才17岁，为了吃口饱饭被雇佣，跟着于成龙到了罗城。这孩子生性就懦弱，

0: 一看打仗躲出多远去，长这么大没打过仗。方才拴柱在这拼命的时候，把他吓得都尿了裤子了。他也想过来帮忙，但两条腿不听使唤，跑迈不动步，往前走拎不起大腿来，这人到了现在就傻了都。他一看前头红光这一线震动了刀了，噗噗的冒血，顿时的好些没瘫在地上，还说过来帮忙。帮什么忙？现在他接近都疯癫了，一看拴柱倒在那儿，噗噗噗，前后心冒血，顿时他俩眼发直，嘴里嘚吧嘚嘚吧嘚，奔县城那方向往前蹭着步就走。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啊！他要回家。那土匪本来想杀他，一个是身受重伤，另外一看这是个窝囊废，杀不杀他一个样子。为了急于回去报信，所以扛着那个土匪的尸体，拎着刀，离了歪斜，钻进深山老林，把拴柱的尸体就扔到这儿了。咱们且说那个农民叫阿元的，阿元看的是清清楚楚，方才跟这俩人还收割豆子，还在一起谈心，顷刻之间发生巨变。他虽然没过来，在庄稼地里看得清清楚楚，他是热血沸腾。拴柱一伸手的时候，他按条大拇指，罢了，这是够汉子，够个男子汉大丈夫，不愧于的人带他来，本应当去帮忙，可他没敢。一个是他这胆儿啊，也不是那么大的。您说这个打仗这东西啊，有的手黑心狠，有的不会打仗，而且不会打仗的人还是多数，除非你把他逼急了。再者一说，他有顾虑，他就住在村里，这俩土匪他都认得，叫什么名他都知道，根底他也了解，而且土匪也认识他，也认识他们家。这我一露面，让土匪知道跑了风，我们一家八口谁也活不了，房子也得叫他们烧了。有这种顾虑，他就没敢过来。但他看着拴柱被人家扎了，他那心都碎了都。后来一看土匪跑了，他这才放下心来，从庄稼地里头蹦出来，直接奔拴柱。你大哥，大哥，一摇晃这人完了，还血冒的，哭哭的，遍地都是红色。那么重的伤还好得了吗？他转身又奔四儿，一看四儿正往前走呢，一步迈不了五寸，俩眼发直啊。他心说你怎么要走啊？你怎么把尸体扔这儿不管了？阿元就过来了，我这位爷，这位爷你怎么了？你的伙伴死了，问你上哪儿去？
1: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0: 你要回家呀？阿元一看吓疯了，裤裆都是湿的，都尿裤子了。你不能回去，你这伙伴归谁管呢？哎，你站一下，咱商量商量怎么办。
1: 我要回家。
0: 你回什么家呀？阿元也气急了，冰把给他俩嘴巴，这俩嘴巴把他打得清醒了。你说什么？你那伙伴死了，跟我回去看看怎么料理啊。扯着膀子把这四儿给拽回来了。四儿站到拴柱尸体的旁边，低头看了看，眼泪掉下来了，吧嗒吧嗒吧嗒，也不懂得放声哭，也不懂得说什么，光掉眼泪在那儿发木，把这阿元给急的。你有病啊你？我说话你听听懂不？你在这看着啊，我去找人去，看看这尸体怎么处置， 是不是抬回县里头？你在这看一会儿行吗？
1: 他官矮矮矮，跟傻子差不多少。
0: 阿元还真热心肠，撒脚如飞进村去报信儿去了。这人他不一样，有的一听吓得大门都不敢开，干脆不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有那个别人心里还这么想，谁让你管闲事儿来的？你抓土匪，你能抓得住吗？结果把命搭上了吧？哎，这不给我们本村找麻烦吗？土匪回去报信儿去了，一会儿非报复不可，干脆啊，还得到外地去避难，这不没事儿找事儿吗？还埋怨栓柱，可大部分人还是主张正义的。阿元一招呼，真出来十来号，岁数大的都六十来岁了，摘下门板，到了郊外一看，血淋淋的尸体，抬到门板上，哎，抬回县里吧。这位是谁？这位是他的同伙，他吓得都发傻了。那咱就搭把手架着他，让他引路啊！啊，对对对对对，还得有俩人架着这个事儿，抬着门板回罗城县。摊这咱先不说，单说于成龙，老黄头负责当向导，领着他进了山寨。今天的收获真是不小啊！最近有一种谣言，本来大伙儿想回城定居，有人说别去，哎呀，县衙里头出事儿了，那于大人带来的人手本来就不多，先后死了两位，一个叫大牛，一个叫二宝，现在大人心灰意冷，听说地上辞城，不久离开罗城了，咱回去找谁去？你说这谣言厉害不？这么一说，大伙儿又不敢回城了。正在犹豫的时候，哎，于成龙出现了，谣言不攻自破呀！乡亲们可乐坏了，上百口子把于成龙给包围了。大人您来了，大人您没走啊？于成龙一听这话，就知道话里头有话，忙做解释：我怎么能走呢？我要在罗城生根呢，乡亲们。不要听信谣言呐，咱们大家是一家人，同甘苦共患难，我要不给乡亲们做出个样来，我绝不离开罗城。哎呦，这几句话大家充满了信心，于大人没走，大家回城吧，这叫打点行囊。于成龙这一回城带回来百十多口子，而且这一天说他收获大，他走了俩寨子，侗族、瑶族、壮族对于成龙颇有好感，这个关系啊在处，感情越来越深，也不管什么民族，都是人，都通情达理，所以对于成龙是十分相信和敬重啊。于成龙回来的时候带回好几百口子来，心里特别高兴啊！见着苏朝清，苏朝清把晚饭都做好了，等着他跟老黄头还有四儿栓柱回来吃晚饭呢。于成龙一进县衙一看，四儿和栓柱还没回来，他就问他们哥俩还没回来没有啊？哦，背不住路远，有什么事儿耽搁了，我饿了，来咱先吃吧。他们几个人先吃了晚饭，边吃边谈，于成龙难得的高兴，心情这么好，就向朝清介绍经过。朝清一高兴还多吃了一碗饭，说着话这就长了灯了，栓柱和四儿还没回来，于成龙颇放心不下呀。到外地看天都黑了，你说这个地儿黑了，男人出去也有危险呢，怎么还不回来？这俩孩子后来忍无可忍，他叫苏朝清出去接应一步，你去看看去。哎，苏朝清转身出了县衙，刚走出几步来，往对面一看，来了一伙人，干嘛的？到了近前，头一眼看着四儿了，一瞅这四儿 目视前方，俩眼发直。

0: 看就是个傻子。迈那小步不大，一步一步往前错的，左右还有俩人搀着。四儿怎么了？莫非他中邪了？苏朝清三步变成两步到了近前。四儿，你怎么了？四儿，你怎么了？
1: 我要回家。
0: 你要回家？回什么家？你中邪了啊？说说到底怎么回事？拴柱呢？
1: 我要回家。
0: 他就会说这一句话。这时候苏朝清往后头一看，有一伙人抬着门板，门板上睡着一个人。谁呀？他心就一翻个，扑的近前低头一看，呀，闹了半天是血肉模糊的拴柱，一摸手脚冰凉，死了多时了。哎呀，苏朝清脑袋多大，心塞油烹，拴柱，我的拴柱兄弟呀！与此同时，于成龙听见声了，站到县衙门口一看就明白了，痛杀我也，哭痛摔倒在地。苏朝清赶紧转回身来，又奔于成龙，把于大人抱到怀里边，连摇再晃再摁人中，大人，大人，大人，你醒醒啊，你不可有危险呐、啊，大人呐、啊！过来几个乡亲帮着抢救，老黄头闻讯也赶来了，总算把于成龙抢救过来了。于成龙是放声大哭。这时候人们已经进了县衙，把拴柱放到他睡的那张床上，那四儿呢就坐在县衙门口，依然是俩眼发直，双手抱着磕膝盖，嘴里头反复着那一句话，
1: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0: 看来他被吓破胆了，这阵没人管他，都奔屋里头来了。于成龙、苏朝清借着灯光看了看，于成龙好一阵难过呀，就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阿元是当事人呢，他都亲眼目睹。阿元先磕了头，自报姓名，我叫阿元，我是西乡上官村的，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我全看见了，我在场，把始末缘由这一讲。因此呢，我动员乡亲把人给您了送回来了，多谢多谢，我谢谢乡亲们，你们受累了。老黄头一看，大人呐、啊，这尸体不能久保留啊，我看给他洗一洗，入土为安吧。好吧，随你们的便吧。乡亲们七手八脚给这拴柱洗得干干净净，依然把包袱打开，换了套比较干净的衣服，哪来的棺材，找了领席子把它卷起来，抬到后山，就埋在大牛二宝的坟茔旁，让他们哥仨作伴，折腾一夜到了天亮了。再看于成龙如醉如痴，两眼发直，是一句话都没有，全是苏朝清打点着。那阿元他们办完事之后，人得回家呀，所以乡亲们陆续走了，人一撤离安静了不少。老黄头有事儿，老头上了年纪也累了，打算回去歇一会儿，县衙门又冷静下来。这多好，来的时候主仆六个人，现在去了一半，还剩仨，还有个半傻不呆的四儿。好人就是苏朝清和于成龙。这于成龙啊，刚刚坚定的信心鼓足的劲儿，拴柱这一死， 这点

这儿都谢了。于成龙是痛不欲生，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就有一天多的时间。最后实在是心灰意冷了，他心里头盘算着，这些年轻人得罪谁了，跟着我这个倒霉鬼倒了八辈我的血霉，干脆我放生吧。二宝、大牛、拴柱全完了，我还叫四儿，还叫朝青跟着我受罪吗？算了，再有困难我一个人担着，我死是应该的。打发他们走吧，只有这样就等于埋秒放生了。对，他忽忽悠悠坐起来，把包拿过来，从里边摸出两块银子来，这两块银子可也不少。来人呐，朝青，朝青，四儿啊，四儿，这两人听见声音是奉命来到。于成龙强打精神，把朝青和四儿换到床前。那四儿啊，还傻了吧唧的，但嘴里头不那么叨咕了。于成龙经过考察，看这四儿也没傻也没疯，就是胆子吓破了。毕竟他还年轻啊，毛遂才17，周岁15、16。要有钱的人家娇生惯养，还吃奶呢。你说这么小个孩子跟着自己奔波劳碌，饱受风霜和惊吓，于成龙也不忍呐。放他们一条生路吧。苏超清和四儿站到面前，于成龙把银子取出来了。超清啊，四儿啊，你们跟着我受老了罪了，我真有点于心不忍。这点银子虽然不多，已尽我微薄之力，你们每人一份，拿着，赶紧打点行囊回家去吧。回家吧。四儿没说话。朝青一听，出乎意料之外，扑通就跪下了。大人，您不要我了，你要赶我走。哎呀，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怎么忍心赶你们走啊？但是在这儿没有好果子吃啊，恐怕大牛、二宝、拴柱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呢。我实在不忍心你们再担风险了，回家去过个安稳的日子吧。走吧，走吧。苏超清眼泪掉下来了，往上磕头。大人，

0: 回去怎么面对父老乡亲呢？我是个逃兵啊，我太可耻了，我良心上都有愧，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走。所以他涕泪横流，抱着于成龙的双腿哀求着，就是不走。于成龙眼泪也掉下来了，超情啊，你不后悔？
1: 我不后悔，我死而无憾，跟着您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光荣。
0: 好孩子，起来吧，我答应你的要求，谢大人。苏朝清把眼泪擦了擦，高高兴兴站起来了。事儿则不然，苏朝清在这说话，他面无表情，哎，怎么个结局他漠不关心，眼睛盯着那银子。哎，于成龙一看就明白了，四儿啊，这是你那份，拿着吧，收拾收拾东西回家去吧，你一个人走六七千里地也不容易啊，路上千万小心，回到家乡之后如果方便的话，让人给我捎了个信儿，我也就放心了。四儿，你听懂了吗？
1: 我听懂了，大人，我走了。
0: 走吧走吧。四儿把银子拿起来揣到怀里，转身回自己那屋了，小包不大，往身上一背，转身就走。苏朝清有点受不了了，四儿你给我站住，四儿啊，你还有人味吗？大人急需要人手啊，在这节骨眼上把大人抛弃不管了，你走了，你良心上何安呢？你觉得这么做合适吗？你哎，你真想要走？
1: 我想回家。
0: 于成龙一摆手，朝清啊，让他去吧。朝清，别叫我着急上火，人各有志啊，你们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受朝廷的委派来的，我属于朝廷的人，你们都是老百姓，来去自由啊，不要阻拦。四儿啊，走吧。
1: 哎，
0: 你要说这四儿不懂事儿，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转回身来恭恭敬敬给于成龙磕了仨头，给苏朝清鞠了仨躬，含着眼泪一横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走了。把苏朝清气的，这号人一辈子也没出息。这回好，来六个人，四个没了，仨死一走，就剩下于成龙和朝清主仆二人，那也得支撑着。四儿走了之后，转过天来，哎，老黄头来了，一进屋气色不正，虚虚带喘，大人啊，大事不好了啊！于成龙一想，怎么没好事儿？又什么坏事儿？他就问老伯，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咱们这个。从山里回来好几百口子了，其中有一户老周家，这老周家的人叫周国栋，周国栋两口子昨天晚上被人给杀了，哎呀太惨了，把脑袋给拎着走了，把尸身给留下了，家里剩下一男一女俩孩子，哎呀呀，惨不忍睹啊，现在乡亲们都在那看热闹呢，求大人你去看看怎么个处置啊。
0: 于成龙再伤心再难过，你是父母官，这事儿能不过问吗？他强打精神，穿好了补服，蹬好了靴子，苏朝清陪着他，老黄头引路，拐弯抹角出离县衙，到了周国栋的家。那个破家连个院儿都没有，临街的房子，那破门一推就开，门板一碰都要掉，往屋一看，血淋淋一具尸体，惊人。

0: 战争，周国栋的尸体没脑袋，死得太惨了。往破床上一看，一具女尸也没脑袋，床上地上全是血，经人验证是周国栋的媳妇儿，把俩大人杀了，孩子没杀。旁边有个40多岁的妇女抱着俩孩子，这俩孩子哭哭啼啼，院里都是人了，一个个紧皱眉头，是唉声叹气。看来这个土匪的气焰多嚣张，就敢进县里头来杀人。这土匪要不剿，社会不安定，老百姓没个好，谁还敢回来？玉成龙一咬牙呀，检验完了之后转回身跟老黄头说，老伯，又得麻烦您了，找几个人赶紧把尸体抬出去掩埋，此事立案侦查，迟早有一天要给他们报仇雪恨。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这老头真行，没这老头跑里跑外的，于成龙就更麻烦了，招呼人来把尸体搭出去掩埋了，把血迹打扫打扫。于成龙一想啊，先别谈别的，先把这俩孩子安顿了，这俩孩子怎么办呢？能抱到县衙去吗？就跟那40多岁的妇女商量，大嫂，你家都什么人呢？这俩孩子，这一说到这，这妇女就明白了，大人，我力不从心呐，我家里还有吃奶的孩子，还有老婆婆，实在照应不过来，这俩孩子我没法收留。可也是，这谁能收养啊？刻不容缓呐。大伙儿全发愁了。于长龙一想，哎，赖婆婆一个人身子骨挺结实，能不能让她抚养啊？朝清，把孩子接过来，走，找赖婆婆去。离着不远，一会儿就到了。赖婆婆一看知县大人到家里来了，简直是手足无措，趴地上磕头。于长龙把她拉起来，就跟她说，赖婆婆，周家发生的事儿你听说了吗？听说了，我还看了一眼。阿弥陀佛，造孽造孽，这什么人干的？怎么那么缺德呀？平豪一个家给败了，就剩下俩孩子，这俩孩子命也太苦了。婆婆，本县这次来就为这俩孩子，我看您一个人也够孤单的，不如把这俩孩子收下，将来把他们抚养成人，你有个天灾病业，身边也有人服侍啊。婆婆，你能不能答应？
1: 哎呀，不行啊不行啊，老爷呀，并非我心狠意毒，也不是我不收留，你看看我三天两头都断顿呢，那俩孩子跟着我不倒了霉了吗？我拿什么养活他们？
0: 婆婆不必顾虑，这样吧，他父母都死了，财产不管多少，理应该由他的儿女来继承，那么你要收养了这俩孩子，这财产都归在你的名下，哎，都是你的了。这不够没关系，县衙门及时给你补贴，有困难找我，你看怎么样？
1: 老爷，要真诚如您所说，那我老婆子就愧领了，那好吧，就这么办。
0: 老太太答应了，把俩孩子接过来，亲亲这个亲亲那个，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掉。苦命的孩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玉成龙安排好了，长出一口气，又把老黄头找来了，向他了解情况。大伯，据您猜测，这谁干的？凶手是什么人？
2: 那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周国栋夫妻是昨天刚从洞山回来的。

跟侗族住在一起，是不是在侗寨得罪了什么人？有人跟踪来的，哎，就把他们给杀了。要找凶手，我看侗山那块儿八九不离十儿。对。玉成龙点点头，腾出身来去一次侗山，肯定能找出凶手，起码也能找着蛛丝马迹。他坐在心里，他有数了。按现在的钟表来说，上午10点钟左右吧。也不知道衙门里还有什么事儿。玉成龙起身告辞，带着朝廷主仆二人回县衙。拐弯抹角，不远到了县衙门了。刚到门前，朝廷一把把玉成龙给拉住了。大人，你看。玉成龙抬头一看，坏了，县衙门着了大火了。不知什么人放了一把火，几间草房和竹房子烈焰飞腾，又坑了我了！这谁干的？这是。正在这时候，从县衙的院里出来9匹马，马上端坐着9个人。一个个横眉立目，是咬牙切齿，手里都拎着凶器，一看就是土匪。玉成龙心中暗自庆幸，心说这找我的麻烦，我要不出去料理老周家的事儿，正好把我们堵个正着，恐怕我们主仆的命也保不住啊。正在这时，就听土匪骂骂咧咧的：“狗官，躲哪儿去了？”钻地缝也把他抠出来，对，把玉成龙找出来。他娘的，狗日的，怎么这么巧他不在？说着话就到了街上了。玉成龙和朝青刚好回来，走了个对面。其中有个贼一抬头，哎，哥哥兄弟，这就是狗官玉成龙，怎么那么巧要他的命，把他碎尸万段！呱呱呱呱呱呱！催马就撵上来了。玉成龙能不害怕吗？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朝青一看，拉着玉成龙是没身就跑，钻了草地了，后边是紧追不舍。你反正部下的虽然慢点，他灵巧，拐弯抹角。这房子虽然都没了，残垣断壁他也有啊，到哪都能隐身呢。连窜再蹦啊，帽子也掉了，鞋也跑飞了。主仆二人总算离开了县城，奔了大山了。把玉成龙累得都要吐血了。朝青拉着他，大人快走，追上来了。就听后边不远处马蹄子声，就在前边加把劲儿，别让赃官跑了。哎呀，朝青啊，我实在跑不动了，跑不动也得跑，我背着你。不行不行不行，朝青啊，不必管我，你逃命去吧。大人，您说的什么话？要死，咱死在一块儿，我能不管您吗？苏朝清一看不行了，往路边一看，有珠子，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劲儿，咔吧一声，他掰折了一根。这根珠子有拳头大小粗细。苏朝清在掌中一横：“老爷，您快走，我跟他们拼了。”朝清啊，你一个人怎么是他们的对手啊？这也不是兵器，你也不会武术，还是咱一块儿跑吧。这主仆掉头又跑，后边是紧追不舍，眼看就撵上了。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就在于成龙对面大道上来了2匹马，这匹马速度并不快，懒翻蹄儿，马上端坐着俩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看对面跑来人了，这2匹马就站住了。哎哎哎！

于成龙啊看得清清楚楚，心说完了，彻底玩完，后边有追兵，前头有人堵截，看来累生双翅也逃不掉了。不但他这么想，苏朝清一看心里一翻个，完，彻底的完。正在这时候，就听对面骑马的一个人说，哎，我说那位，您是于大人于成龙吗？哎，于成龙眼睛就一亮，哎，还有人认识我，哎呦，可遇上救星了。于成龙赶紧就奔过去了，朝清还害怕呢，大人留神呐，背不住他是故意的，他也是土匪。哎，怎么会呢？你看那表情也不像土匪啊。其实是土匪他也跑不了了。所幸于成龙很坦然的来到马前一抱拳，本县正是于成龙，壮士您怎么认识我的？这主一乐从马上跳下来了，一躬扫地，大人您不认识我，我早就认识您，我先报个名，我姓李，我叫李炳。至于跟您了怎么认识的，将来有了时间咱们好好再唠着。那后边追来的是土匪吧，一会儿强人追赶不放啊，如何是好？没事儿，没事儿，毛贼草寇就这么一小撮，算得了什么呢？大人你放心，您到旁边躲一躲，喘喘气儿，歇一歇，您看我怎么收拾他们。这主刚要拉宝剑，一数九个人不值得一打，把嘴一撇，跟他那伙伴说，我说老婆子，交给你了，我陪着大人唠唠嗑行不行？好了，我收庄包圆。于成龙揉揉眼睛，这才发现那个人是个女的，刚才都懵了，眼都花了，也没分辨出是男是女，这一说话细声细气的，他才看出来，哟，这女的长得还不错呢，但是身子骨相当结实，周身上下干净利落，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弯弓插箭，全身的戎装看得出是女中的魁首，金国的丈夫。但他心里没底了，说这叫李炳的怎么那么大胆呢？让他媳妇对付九名土匪能行？但这话他没说，只好躲到旁边去了。正在这时候，这女人双脚一点蹬，哒哒哒哒哒往前走了一程，把九名土匪给拦住了，冷笑一声，呆，你们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追赶国家的命官，你们该当何罪呀？啊！哎，还挺会甩词儿。这几个土匪一看事出突然，把牲口带住了，人人这才稳当住。其中有一名土匪看的样是个小头子，把嘴一咧，一脸的瞧不起，手里拎着把马刀，嘿，臭老娘们，你干什么？撒鼻子眼儿，你还想多出这口气儿？你活腻歪了你？什么叫朝廷的命官？狗屁！皇上在眼前，我们都不怕，他算个几儿啊？既然你管闲事，叫你跟他一勺烩，那明来、马往前催，把马刀是高高举起啊，叫太阳光一照，那刀都闪着寒光啊。于成龙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心说女人能对付得了？呵，再看这女人一不慌二不忙，脸上还带着笑容，一伸手在怀里头拽出三角插把弹弓，又抓出一把弹子儿，弹弓，就小孩玩的那弹弓，但小孩

玩那是小孩玩的，这是专用的。那弹子儿都拿铁砂的好黄泥啊，还有胶搓的那弹丸十分坚硬。再看这女人靠了一粒弹丸对准了这个贼，一拉弹弓，啪尖，那打的怎么那么准？正好打到他举马刀的手腕子上了，啪呀，亮亮亮亮亮亮，把刀打落地上了。这土匪这手腕子好像没折了，鼓起个大疙瘩来。女人一笑，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商代古城遗址沉睡数千年，再次惊现人间。考古学家如何抽丝剥茧，破解层层迷雾？敬请关注《考古手记》第二部第12集《洛阳铲下寻城记》。

商朝，一个听起来久远而充满神秘的名字，一个从古至今充满了传说和谜题的王朝。时至今日，对于商朝的那些历史过往，在流传后世的正史典籍中只有寥寥数笔。每一代历史学家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发现，去寻找更多关于商王朝的细节和印记。1928年，在河南的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向世人昭示了商王朝的真实存在。从那时起，中国考古界就开始了对商朝的历史研究。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学术界普遍认为商朝早期的历史文化代表性的遗址是郑州商城，而晚期的历史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安阳的殷墟。这样的理论成为了史学界近20年的主流认知。然而，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年轻人，一个大胆的质疑，加上一次意外的考古发现，竟然打破了传统的理论认知，改写了商朝历史研究的很多结论。这次考古发现被誉为殷墟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甚至有人认为它的意义与发现甲骨文一样重大。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考古发现？它又究竟解开了哪些石破天惊的历史谜题？南方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唐继根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他曲折离奇的考古经历。考古手记第二部。

0: 第十二集《洛阳铲下寻城记》。
1: 考古总是让人浮想联翩，在空旷的野外，你突然发现座古墓，古墓尽头机关暗器，明灯灭处，猛鬼现身，这是真的吗？当然不是真的。有人挖苦我说，唐金刚，你曾经挖过那么多墓葬，你是不是大手一挥能招来两千阴兵啊？这都是调侃。我今天呢，我跟大家讲一讲真正的考古。但是我今天讲的不是挖墓，不是发现一个埋在地下的人，而是挖出一座埋在地下的城。这座城是3000年前商王朝的。这个王朝呢，最早出现于我们国家一些古老的文献里头，比方说《尚书》《诗经》，当然还有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比较全，他在里头有一篇叫《殷本纪》。《殷本纪》呢，关于商王朝其实也就3000多个字。这个里头记录的主要的历史事实呢，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商王朝王位的传承，从商朝的第一个国王商汤建国，到最后一个国王商纣王失国，这么一段历史里头的王位的传承。除此之外呢，还记载了这个王朝从第一个都城商汤建的伯，到最后一个都城潘庚所建的殷，这个期间里头的多次迁徙，都城迁徙。这些文献里头所给出来的商王朝的信息就这么多。今天我们关于商王朝的历史知识早已超越了司马迁。怎么来的呢？地下挖出来的。1928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了一个有名的人物叫董作宾，到河南的安阳西北角有个村子叫小屯，到那个地方去做发掘，挖出来了一些甲骨。当然甲骨在他之前已经被学术界知道了。那么董作宾的安阳之行，1928年10月份，那么就揭开了安阳区发掘的序幕。1928年开始发掘，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这个短短的10年里头，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商朝的甲骨、铜器、玉器、陶器，也挖出来了那个时候的宫殿、宗庙，还有王陵大墓。当考古学家把这些材料汇总到一起的时候，突然发现安阳殷墟所出土的东西是商朝的，不错，但是呢它只是商朝晚期的。到了1950年，河南郑州发现了一座城，这座城今天考古学家把它命名为郑州商城。大家经过研究发现，郑州商城它所发现的文物跟安阳殷墟所发现的文物之间有些关联。大家看这张图，右边的出土的陶器是安阳殷墟挖出来的，左边的陶器呢是郑州商城挖出来的。首先你注意到一点，他们所用的器物啊很像，尤其是看左边这张图的上面三排啊，这种器物叫笠，是那个时候煮饭用的一种饭锅，说通俗一点啊。右边那个呢，大家看靠左这一列也是同一种器物，但是呢只是有一些形态上的变化，这个变化刚好就跟时间有关。如果我们考古学上把它排序的话，那么排出来了以后呢，发现你看从郑州商城这套历到安阳殷墟这套历之间啊，它排得很完整，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就在它这个物质文化是类似的。不仅如此，在河南郑州的有一处遗址里头还发现了安阳殷墟的地层，就它的文物叠压在 郑州商城的地层之

0: 这就证明呢，殷墟要晚于郑州。那么，郑州商城早于安殷墟，与地层学证据没问题。郑州商城的文物，出土的文物跟安殷墟的文物相关联也没问题。而文献里头所说到的商汤都伯，居然在郑州也找了一些线索，所以大家认为郑州商人可能是商汤都伯，而安殷墟是攀根千英，这样呢就建立了一个商王朝的一个地下文物的边缘框架。这个框商王朝前期以郑州商人为代表，后期以安殷墟为代表，这就是地下的商王朝。商王朝前期以郑州商人为代表，后期以安殷墟为代表，这就是地下的商王朝。这么一个商王朝的地下文物的边缘框架，究竟是不是如实的反映了历史上的商王朝呢？其实不完整。之前北京大学有一教授叫邹恒，他已经意识到在郑州商城跟安殷墟之间有一点遗迹还要补充进去，但是呢没有明确的提出来。我在90年代初我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是富豪墓的发掘者郑正湘先生，他说小唐，你就来研究一下到底安阳殷墟跟郑州商城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呢得到这个题目以后，花了3年时间把所有能见到的安阴墟出土的文物、郑州商城出土的文物把它收集起来，进行反复的整理观察分析，结果发现实际上这个安阳殷墟跟郑州商城之间啊还有一个缺环。所以我硕士论文的最后一部分写过一段话，我说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网商文化与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商文化之间尚有时间缺环，这个缺环迟早要补上的，而最有可能补上这个缺环的地域是豫北济南。这是我的硕士论文的最后一段话。那么接下来我的工作经历里头其实一直存在这个所谓的缺环阶段的疑问。
1: 1997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开展了环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当时夏商周断代工程刚刚启动不久，于是考古队对环北花园庄附近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并获得了一批实物资料。经过鉴定整理之后认为，这一带的遗存应该略晚于郑州商城，而又早于安阳殷墟，这里很可能就是中商时期的遗址所在地。于是唐继根带领考古队开始对环河流域区域进行重点的考古调查。
0: 我在做区域调查之前整理过豫北济南的所有的出土的文物标本，发现在安阳市的西北有一个航空运动学校，航空运动学校里头呢居然还有两条跑道，这个跑道是当年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修的，跑道还在。那么在跑道的西侧是京广线。那么整理材料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京广线的西侧有几个地点啊老出文物。最早的时候1958-59年在花园庄村的东侧发现过陶片。1964年有人养在家养猪，挖猪圈挖出一窝铜器。1979年有人在地里挖红薯窖，也挖出一窝铜器。1980年当时安阳市要建一个青年棉纺织厂，那个时候发现一批墓葬，也出土铜器。所以这个时候有好几处文物露头。看文物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这些文物啊它的风格很像，年代一样，并不容易。因为什么？花园庄村的东边老百姓养了很多狐狸。

建了个狐狸养殖场。华岩出村的北边呢，就是当年的青年棉纺织厂，地面全硬化了。南边是人家的麦子地菜地。我们想着哈，就是最好找那种就是最有希望出东西的地方。当时在北边看了半天没看到，最后呢准备要走的时候，突然我瞥见一片白菜地，我就跟我同事说，哎，这白菜地咱试试吧。我们就扛着炭铲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一看是软地啊，能够这个打炭铲打到地下去，直接就很兴奋，就直接在说哒哒哒哒就安排。结果不小心一脚踩在一颗白菜上，我低着头顺手就把这白菜给拔出来了。大家知道这个白菜根啊，底下那个是根须啊，须特别旺盛，这个白菜根须上粘着一颗小桃片。我把这桃片拿出来一看，山带的，而且刚好是我所盼的那所谓的缺黄时期的。哎呀，这一下算找到宝了。于是大家决定说，就这颗白菜地里看它。果不其然，每场下去打到的都是商朝的文化层。好，找到这个以后，我们就开始组织发掘。我们从白菜地作为原点出发，往北、往西、往东、往南钻探，看看到底遗址有多大。我们要看看当年发现的那些铜器跟白菜地有关系没有。于是呢，我们就组织考古队在金管线的附近进行勘探，50米一个孔打过去，钻探出来的结果让我们非常振奋。当时我们意识到地下遗迹是连成一片的，这时候遗址有点废，可是我们的经费是有限的，打一孔要赔多少钱的话那还是有压力，所以我只好就离开村委会往南走。大家看这张照片有意思的很，这张照片的最远处就是韩王渡村，这中间一条沟，不要看沟的右边，看沟左边，沟左边一条小路。我当时从韩王渡村出来，顺着这条小路往南走，小路的左侧看着没有一片绿地，那是苹果树。我沿着苹果树走的时候，往南走的时候，我发现苹果树里啊有些东西向的小道，一条条小道。哎，我想如果我在这些东西向的苹果树的小道上打，我既然打到地下的土样，我还不用掏钱，多好啊。走到南头的时候，正好我的考古队员出来了，把他们带到苹果树林。我说你看这个苹果树挺好吧，咱们就在苹果树林里打，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因为我隐隐约约有个印象，这边苹果树林呢、啊、正好在我们发现的这座山城的中轴线的南部，这个位置很重要，隐隐约约觉得有希望。果不其然，霍慧君我们的技师水平很高，就在苹果树林里第一场下去啪拔出来，耶，怎么那么硬啊，拔出来夯土。但是这个夯土不是黑土，不是黑夯土，是黄色的夯土。黑夯土是城墙外墙的夯土，这个是黄夯土，很硬，掘开一看，哇，赶紧接着这个探孔延伸。果然队员们按照探孔打，一打以后吓一跳，苹果树林的南侧地下埋藏着一处规模巨大的人工遗迹。到底是什么呢？不知道，因为它太大了。有多大呢？根据我们当时的钻探，南北有90米，东西170米都不止。这么大一个东西，170×90，大家想象一下会是个什么东西啊。如果这是一座建筑的话，那它搞不好就是宫殿了。那么如果是宫殿的话，那就不止一处了。决定在苹果树林里扩大规模勘探，在苹果树林里连续半个月下去，发现了大量的夯土建筑。我一个朋友很有经验。

0: 也是个老考古队员，他看见苹果树的东侧有一条沟，大家看苹果树林的东侧有一条南北向的沟，这条沟呢深2米，宽4米。我朋友说，这样我们把这沟铲开，这个沟的剖面肯定能清晰地看到到底以前发生了什么。果不其然，把沟铲开以后，沟的剖面，商代的建筑历历在目。这沟里头出土了一片陶片，大家看，就这片陶片，这是一片白色的陶片，我们叫白陶。搞商代考古人都知道，白陶在商代不是普通的东西，普通的陶片都是灰陶或者发红的红陶，一旦是白陶，说明这个地方附近有重要的遗迹，因为白陶高贵，它是用高岭土烧制的。再看这个白陶，它的纹饰是典型的商代的纹饰，而且是商代中期的。这片白陶从沟里挖出来，而沟里又分布着很多的建筑，那有可能这就是这些建筑的年代的一个信号。沟里除了出土这块白陶之外，还发现了很多的建筑遗迹，大家看，这就是当时清出来的沟里的剖面。你仔细看，这个剖面里头啊，有很多这个一层层我们画出来的，那就是夯层。什么叫夯层呢？就是过去的人，他们搞建设、盖房子打夯打出的房基，一层一层，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些夯土建筑里头，偶尔还会发现石头。比方说左边第二张有两块白的白点，那就是石头。什么？这是他干
1: 部长的岗位供他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偏远闭塞、不通公路、条件最艰苦的宝兴县，只因为这里地处夹金山下，他要去守护这片战友们以热血和生命捍卫的雪山热土。担任宝兴县县长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登夹金山，他循着昔日的长征足迹登临雪山垭口，迎着烈烈寒风，他对着雪山放声呼喊：“牺牲的战友们，我回来看你们了！蒋介石被打倒了，我们的红色政权成立了！”喊声在山谷久久回荡，告慰着长眠在此的英魂。那时的宝兴百废待兴，群山阻隔，交通闭塞，仅有崎岖小路与铁索桥维系着与外界的往来。作为人民政府的首任县长，冯元廷不顾战争时期落下的病根胃溃疡，每天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带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革新建设，稳步改善民生困境。1958年，他牵头多个部门攻坚公路建设，和民工们一起驻守在施工一线，躬身劳作，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打通了出山公路，终结了宝兴与世隔绝的历史。而后他又带领群众兴建水电站、医院与学堂，点亮山村灯火，补齐民生短板，让老区百姓沐浴新中国和新社会的暖意。1983年，74岁的冯元廷因为年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办完离休手续的那一天，他不顾年迈多病，仍然执意要重登夹金山。站在垭口上，凝望着连绵的雪山，他不由得老泪纵横。这泪水深藏着一名红军老战士的一生赤诚与山河眷恋。1996年，87岁的老红军冯元廷走完了他奋斗与奉献的一生，赤心见信仰，余生守山河。如今这位老红军的故事依然在夹金山下久久流传，他用一生守望的雪山魂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承红色基因， 在建设家乡、奔赴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

0: -60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1: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2: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3: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4: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5: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6: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5: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 我国线下。

0: 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2: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 1.25 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 8.6 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3: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4: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6: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7: 打开全屋灯光，
8: 来了。
9: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0: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9: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1: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9: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 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

0: 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侦测中心。
2: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4: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5: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6: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应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5: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7: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5: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8: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9: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0: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1: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0: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0: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2: 我们接到马成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1: 12:10，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3: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6: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7: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6: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7: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6: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

0: 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1: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0: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
5: 7点。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E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戴光玉。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到五河县带案下访，杨森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动，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蚌埠地方赛举行，众多优质科创项目紧扣我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上半年，怀远县科技创新工作稳中有进。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顾凯报道，8月6号，市委书记马军到五河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案下访活动，研究解决有关信访事项。当天上午，马军先后接待两批信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反映的社保缴纳、土地补偿等问题，与属地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办法，逐一回应群众诉求。他指出，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用心用情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实现案结事了，事情双解。要坚持举一反三，系统梳理群众反映集中的社保缴纳等问题，厘清政策系统失策，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接访后，马军听取了五河县有关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汇报。他强调，五河县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抓实抓细县域经济发展和信访维稳等各项工作，切实做到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正一方风气，不断巩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用好四元两师进社区和乡街吹哨部门报到群防群治工作机制，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晒在阳光下，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全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开门接访、带案下访、包案化解等工作，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纠纷，推动信访问题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确保群众诉求及时解决，社会治理平稳有序，信访总量低位运行，为加快蚌埠振兴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来听下一条。记者王玉报道，8月6号下午，市政协主席杨森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动，看望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工作人员，向广大劳动者表示衷心感谢。

0: 杨森来到蚌埠城企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了防暑降温用品。杨森说，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正是有了大家的起早摸黑辛勤付出，才换来了城市的干净整洁。希望大家注意自我防护，劳逸结合，合理安排休息，确保自身健康和安全。在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杨森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询问大家日常作业时间、防暑措施落实、应急保障运行等情况，叮嘱大家严格落实高温作业安全规范，科学合理轮值休整，在全力保障供水供气安全稳定同时，切实做好防暑和防护。慰问中，杨森强调，各相关部门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扎实做好各项防暑措施的基础上，持续深化关心关爱举措，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以精细化细、人性服务、用心用情全方位做好保障，让大家心无旁骛投身城市建设发展。日前，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蚌埠地方赛举行，比赛聚焦硬核科技，紧扣地方产业定位，汇聚了优质科创项目，精英团队同台竞技，搭建起产业、资本、人才精准对接的优质平台，为蚌埠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1: 蚌埠地方赛参赛项目22个，分为初创组和成长组两个组别，参赛项目类型丰富，科技属性突出，众多优质科创项目紧扣智能传感、高端显示、生命健康等蚌埠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创新性与落地性兼备，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蚌埠智显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林涛：
2: 我们是一家专注于微型 LED 芯片研发的半导体企业，微型 LED 是下一代显示核心技术，我们自研微型发光芯片，面向 AR、VR、车载显示、高端显示等等市场。我们正在全力推进上游芯片的国产化。这次参加创新创业大赛是非常难得的历练，和众多科创团队同台交流，评委也给出了很多务实的建议，帮助我们对接产业链和资本资源。
1: 比赛采用8分钟路演加7分钟答辩模式，参赛团队深耕细分科技领域，带来了一批自主研发、贴合市场需求的硬核技术成果。评委们围绕人才团队构成、技术与产品创新、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进行提问交流，深度挖掘展示参赛项目。评委蚌埠市江淮创业研究院副院长朱岩：
3: 不少项目紧扣产业发展的方向，具有较好的创新潜质，而且创新的方向契合地方产业发展导向，整体质量值得肯定。
1: 为保障赛事高质量高标准开展，市科技部门提前谋划细化流程，从赛事报名审核、赛程安排、评委选聘、现场组织等各个环节制定了全套专项工作方案。通过本次大赛筛选出的部分优质企业将代表我市晋级省级比赛。市科技局科技大市场负责人燕飞：
4: 紧扣蚌埠市产业发展定位，聚焦智能传感、汽车零部件、硅基、生物基、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产业筛选参赛项目，优质项目可以申报市级科创基金股权投资，直通各类科创人才政策，优先申报市级科技攻关项目和接榜挂帅项目。
1: 记者丁波涛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韩云飞报道。8月6号，市征兵办组织我市今年考入军校的新学员到空军某部参观学习，为即将开启军校生涯的学员们上好生动的预备课。蚌埠军分区副司令员杨勇参加活动。在团史长廊前，新学员们在一幅幅照片、一段段史料当中了解部队的建设历程与光荣传统，了解一代代官兵扎根岗位、矢志蓝天的奋斗故事。排班宿舍让新学员们直观感受到了部队正规化建设的细致与温度。大家还现场观摩了部队日常训练，来到飞行装备静态展示区，与主战装备近距离接触，聆听官兵讲解装备性能与实战的应用场景。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怀远县人民政府的上线嘉宾

0: 重点介绍了上半年怀远县科技创新工作亮点，并就听众反映的农田灌溉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1: 怀远县副县长王英爵介绍，发展新质生产力，核心在创新，关键在科技。今年以来，怀远县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2: 上半年呢，全县科技创新工作稳中有进，硅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20%，第一批推荐申报了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39家，我们也辅导了这个兄弟粮油、亚太石榴酒等30多家的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完成了复核。我们助力银瑞智能呢，获评了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2025年，全县享受研发加计扣除企业有159户，减免税费7344万元。此外，我们还引入了各类人才近3000名，科创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1: 节目中，听众张先生反映：“
3: 我们这边的球都没有水，狗大狗也不管，草都长满了了，这搞的这个反人蛋，没有水。”
1: 怀远县副县长王英爵回复：
2: 其实我们也都关注到了，最近也是
4: 高温天气，炎热天气，
2: 玉米不少都有一些发黄的迹象了。所以这个我们政府也在这个研究相关的这个举措，因为现在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呀，我们的沟渠管网是比较健全的了。回去呢，然后我们及时的这个通过这个抽水呀，包括各种方式，我们满足群众的这个农业用水的需求。
1: 记者张端宇，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0: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来收听1079早新闻。近年来，怀远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持续深化社会化拥军工作，动员本地多家市场主体设立拥军驿站与拥军门店，覆盖了住宿、餐饮、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以专属的优待举措织密拥军服务网。
5: 在大宇宾馆和哲飞酒店前台醒目位置摆放着拥军服务提示牌，作为拥军驿站，两家门店长期为军人军属及其他优抚对象提供优待服务，包含免费入住、专属住宿优惠等项目。宾馆店长邵珊珊：
6: 我们已经把拥军优待政策落实到每一个服务岗位，就是希望每一位到店的退役军人都能感受到全社会的温暖和尊崇。
5: 酒店店长刘明：
7: 我们希望通过加入军人驿站，能够在社会化拥军格局里贡献一份力量。
5: 同样纳入拥军服务体系的望淮楼等餐饮类市场主体，也结合自身业态特点，制定了精细化优待方案。从住宿权益到餐饮服务，各门店均将优待举措细化到具体服务环节，以实打实的让利践行拥军承诺。某餐饮服务企业总经理祝芳：
8: 菜是地道的怀远口味，价是实打实的拥军价，能让老兵们吃得舒心，聚得踏实，就是我们餐饮人能送出的最实在的尊崇。
5: 截止目前，怀远县已有7家宾馆酒店挂牌设立拥军驿站，31家各类经营门店加入拥军服务行列，服务范围覆盖住宿、餐饮、零售、购物、汽车养护、便民生活等10多个行业类别。怀远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孙林安：
9: 社会化拥军是新时代双拥工作的重要着力点，我们通过政策引导、宣传动员，鼓励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加入拥军队伍，就是要把尊崇军人从理念转化为全社会的具体行动。
5: 怀远融媒记者王祥辉报道。
0: 接着来听新闻。当前正值玉米作物大喇叭口生长的关键期，持续的高温晴热天气加大了田间管理压力。固镇县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精准技术指导，全力应对高温天气对于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10: 在固镇县杨庙镇仁湖村1000余亩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田块里，种植大户正利用水肥一体车、田间管网等设施进行精准浇灌作业。受持续高温影响，部分玉米叶片出现萎蔫迹象，农技人员顶着烈日检测土壤伤情，查看作物长势，指导种植户实行分时段错峰灌溉，同时结合当前苗情调整水肥配比，提升作物自身抗旱抗逆能力。固镇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乔洪生：
11: 我们农技服务队人员每天深入到田间地头，查看土壤伤情，指导各类不同主体

0: 针对作物缺水情况进行补水作业，确保呢秋季丰产丰收。
1: 在石湖乡陈桥村的连片玉米田里，植保无人机正低空往返作业，为玉米植株喷施叶面肥，以此缓解高温热害，增强作物长势。安徽省新绿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于黎明：
2: 针对最近的这个高温天气，我们公司在每天下午6点钟进行了玉米的喷施叶面肥的工作，这样的话会减少这个叶片的蒸腾，后期这咱们结合咱们的田间浇水作业，会大大缓解这个高温天气对玉米的影响。
1: 今年固镇县玉米种植面积达100万亩，当地组建多支田间指导小分队，对接各乡镇种粮大户、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分类开展技术服务，全方位指导农户科学落实田管措施，全力保障秋粮生产稳定。固镇融媒记者寻康、温世彪报道。
3: 近日，市检察院举办第一期诸城检语学习成果交流会，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全市两级检察院全体检察人员通过主会场加分会场线上线下联动的形式，围绕近期外出参训、跟班学习的收获展开交流分享。本次交流打破单向宣讲的传统模式，采用集中宣介加案例拆解形式。来自全市检察机关的业务骨干，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检查调研、涉检网络热点、外出跟班学习等专题，全方位解读学习要点，分享先进经验，畅谈履职思路。市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助理陈宇：
4: 觉得今天各位领导同事分享的内容很全面，既有理论高度，也有检查实务，能让我们更加全面地提升自己。
1: 禹辉区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朱瑜：
5: 我将持续升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自觉以三个善语作为办案指引，以求极致的精神对待每一项工作，为推动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应有力量。
1: 记者韩云飞报道。
3: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中信银行蚌埠龙湖支行开业仪式在龙湖支畔圆满举办，标志着中信银行蚌埠分行区域金融布局再落一子，为龙湖片区群众市场主体带来家门口的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近日，高新区秦集镇天河路社区依托晚家幸福驿站阵地，以特色小禾苗课堂为载体，组织辖区多组亲子家庭走进蚌埠创新馆，开展沉浸式科普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亲身探索当中解锁科技奥秘，在亲子相伴当中充实暑期生活。
6: 今日提醒。
3: 来听今日提醒。随着近期气温的持续攀升，游泳戏水成为不少市民消暑的主要选择，溺水、抽筋等水上安全事故也进入了高发期。为守护市民安全，市体育场游泳馆专业救生团队结合一线经验，梳理出了通俗易懂、实用性强的游泳安全避险指南，提醒广大市民科学玩水，平安度夏。
7: 每到夏季，不少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偏爱前往野外河湖、池塘、沟渠等自然水域游泳消暑。看似清凉的野外水域，实则暗藏重重安全隐患。市体育场厂长朱玉亮：
2: 野外的这个水域湖泊自然水域会有脏水啊，水清不明，水质浑浊的情况，如果贸然在这个不明这个水清的情况下去游泳，可能会发生一定的这个危险。
7: 即使在设施完善、有专人值守、安全有保证的正规游泳馆游泳，安全防范也丝毫不能松懈。下水前要做好热身，如果不慎遭遇抽筋、体力透支、身体乏力等情况，保持冷静是自救关键。遇到他人落水要科学施救，切忌冲动逞强、盲目下水。市游泳馆救生员怀礼明：
2: 如果说您在潜水区的话，那肯定是去搭一搭水线，然后呢，或者搭一搭这个边，然后呢，正常先上来嘛，或者说呼叫救生员帮你给拖上来。
7: 记者陈东慧、影林报道。
3: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转晴天，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7到28度，预计明天白天是阴天。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

李志豪过意不去，主动去找栾子琪道歉，最终两人和好如初。生育困难不等于不能生，李志豪抱着侥幸的心理隐瞒了自己生育困难的事实。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李志豪没有再干涉女友的消费。和好没多久，栾子琪的生日就到了，他跟李志豪提出要办个浪漫的生日会。栾子琪定下了高档场所，租了高档晚礼服和首饰，还点了洋酒充场面，一个晚上一次性消费掉46000元。李志豪看着账单，人都懵了。甜品店生意没以前好，一个月净利润都没这么多，他无法承受女友的挥霍无度。可他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些情绪，就有几个租赁 APP 爆雷，平台卷走了用户缴纳的押金和会员费，跑路了。李志豪没能及时给栾子琪交其他平台的分期租赁费，客服四处打催债电话。第二天母亲打来电话，哭着询问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为什么要去借高利贷。他赶回母亲家将情况说了，母亲一时承受不了，晕倒住院了。李志豪只得找固定客户预支了货款，补交给了租赁平台。然而下个月高昂的租赁费又到哪儿去找呢？李志豪愁得夜夜失眠。李志豪有想过放弃这段感情，可一想到小时候栾子琪守护着自己的时光，他就打消了念头。他再次向未来的岳父母求助。栾子琪的父母知道女儿爱买东西，可没想到夸张到如此的地步，就狠狠批评了他，还要他上交工资卡给李志豪以控制他的消费。栾子琪气得跟李志豪大吵，此时他已经因为女友的高档消费被背上了30万的债务。2025年5月，有人邀请李志豪带团队包厨，开出22万一个月的高价，李志豪当即答应了。刨除人工成本，不要半年他就能还清外债。栾子琪坚决反对，你是老板，我是老板娘，你出去包厨就是打工仔，好丢脸的。这次栾子琪没胡闹，而是抱着李志豪哄了半天，发誓不会再疯狂购物。我们今年就结婚，明年就抱娃，咱们一家三口好好开店。说到孩子，李志豪又万分愧疚，如今他能给的，他想要的，就是老板娘的名分。思来想去，李志豪拒绝了邀约，一门心思放在甜品店上。他翻阅大量资料，学习最新款甜品的样式和做法，做出了受小朋友欢迎的翻糖卡通甜品，还开发了一款冰品。新的冰品要在白色冰淇淋上撒红色果酱，再用液氮喷枪喷，制作过程有看点，口感也棒，一度卖断货。李志豪的生意渐渐好起来，栾子琪也乖巧了很多，不怎么黏他。见李志豪忙，自己就找小姐妹逛街，没再找李志豪要奢侈品，这令李志豪非常满意。2025年盛夏，甜品店生意红火，进账翻倍，李志豪终于长舒一口气，他觉得时机成熟，准备向女友求婚。然而就在准备求婚计划时，他无意间在栾子琪的包里发现了验孕单，结果显示她怀孕了。李志豪大吃一惊，半夜趁栾子琪睡着翻了女友的微信，发现有个网名叫爱你一生的人，两人聊天记录是空的，但他有多次给栾子琪转账的记录，数额都是诸如520、1314等表达特别含义的数字。女友出轨了，还极大可能怀上了别人的孩子。李志豪只觉得讽刺，他摇醒女友提出分手，栾子琪睡眼惺忪，一脸懵。李志豪拿出证据对质，栾子琪清醒后笑着说，我们有孩子了，本来是想给你个惊喜的，谁知道你发现了。李志豪发现面前的女孩早已不是他心中那抹白月光，他冲动之下动了手。栾子琪不甘示弱，骂道，你就是无能，无论是经济还是生理都满足不了我，我今天终于能说实话了。栾子琪再次收拾行李离开了，李志豪倍感羞辱。

母亲得知后气得病倒住院了。李志豪需要钱，让栾子琪归还他租来的贵重物品以换回资金，栾子琪不肯，嘲笑他那点钱还要回去。李志豪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付出一文不值，他告诉栾子琪自己手上有他的不雅视频，让他周末带着那些贵重物品来店里换，从此两人再无瓜葛。栾子琪同意了。这天店铺关门后，李志豪提出跟栾子琪吃最后的晚餐，栾子琪就答应了。李志豪提前将液化氮铝罐藏在店里，再给栾子琪的饮品中掺了安眠药。栾子琪晕倒后，他打开了电磁炉的预约功能，以定时加热液化氮密封罐。布置好之后，他赶紧离开，假装去医院照顾母亲。当地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志豪无期徒刑。潮牌租赁、奢侈品租赁是因消费者的需求而产生的，这种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确实满足了消费者的物质和心理需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潮牌和奢侈品租赁行业乱象丛生，消费者稍有不慎就会掉入欲望陷阱，也可能承担法律风险。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0: 北京时间8点整，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